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

0: 拍照、逛吃、放空，一站式搞定。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
1: 哎，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交通啊，京津冀出发都超级方便了，自驾呢直接导航，大厂民族宫；北京过来呢，走京哈高速，半个多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停车场是免费的，而且车位充足。停好车呢，记得啊，绕着建筑走半圈，不同角度拍照都很好看。没开车的呢，选公交也比较省心。北京国贸坐816路或817路，直达大厂县城站，再转大厂一路公交到民族宫站，全程呢一个半小时左右，花费就是1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啊。
0: 对，
1: 从大厂县城打车过去呢就更省事了，5分钟就到，车费呢也就10块钱，路边啊一眼就能看见那抹亮眼的白了。
0: 另外啊，也提示各位啊，这个票价是没有的，是免费的，参观看常规展览都是不用花钱的，也不用预约，直接进就可以了，只有特殊活动呢可能是需要预约的，提前关注官方的通知就行了。里面图书馆也是免费开放，1层是儿童区，2层是成人区，环境非常安静，逛累了您坐回去看看书放空一下也是很舒服的。另外还有国际影城啊，想进去但你看电影你得掏钱了
1: 啊，
0: 有 3D 4D 影厅，视听效果也是很棒，逛完景点之后看场电影，完美的一天就这样给您安排好了。
1: 接下来呢就是必逛的亮点了啊，千万别瞎逛浪费时间。首先拍建筑外景，纯白的天圆地方设计，56个圆拱呢藏着民族团结的巧思，阳光好的时候光影交错，那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晚上亮灯起来啊，这更梦幻了。爱拍照的姐妹呢一定要穿浅色系的衣服，出片率翻倍。走进内部啊，一座前厅的和谐共筑砂岩浮雕是必看的，29个民族的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各族人民欢聚的场景，细节也是绝了。穹顶花园也千万别错过，半露天设计，地板呢是防腐木，下雨下雪都能够感受。48条渐变肌理象征着各民族文化交汇，站在里面也是超级有氛围感。如果您是带娃来啊，外围的同乐园啊、奇异园也是能逛逛，既能玩还能了解民族传统故事，科普娱乐两不误。
0: 最关键的啊，出门一定要关注一下吃什么好吃啊。真的是牛羊肉爱好者的快乐老家就来了，首推的是德浩斋的牛肉烧饼，烧饼一定是外酥里软的，咬下去咔嚓咔嚓那种响，夹着的牛肉馅给的特别足，肉质紧实还喷香，再配上一碗牛肉汤打底的豆腐脑，顺滑又鲜，早餐吃这个真的是幸福感爆棚啊！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回回香的羊杂汤，处理的特别干净没有腥气，羊肝、羊肚、羊肠口感丰富，撒上香菜啊，和胡椒粉，一碗下肚之后呢真的是暖乎乎的，再配上一个牛肉饼呢也是超级香的。
1: 没错，
0: 如果您想吃硬菜的话呢，有特色的八大碗，88块钱左右的双人餐，温碗呢就是比如什么筋头巴脑的啊，牛肉啊炖得非常的软烂，素碗的豆泡吸饱了那个汤汁，荤素搭配呢真的是解腻又满足。我跟你说就像豆泡啊、腐竹啊这些东西
1: 下饭神菜啊，
0: 对，就虽然热量高但是吃完之后就是快乐。
1: 对，
0: 爱吃糯叽叽的呢千万别错过一品斋，这里面有手工的驴打滚，还有绿豆糕，都特别正宗。红糖花生驴打滚真的是越嚼越香，买上一盒当伴手礼呢也超有面。路边的这个酸奶呢也别放过，5块钱一盒，质地浓稠，撒上一点菜籽油，酸甜适中，和这个我们现在特别流行喝的那个青海老酸奶一个味儿啊。逛吃逛吃非常舒服。
1: 没错，最后给大家几个小提醒啊，首先呢民族宫是周一闭馆的啊，就这个展陈馆是周一闭馆，别跑空了。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下午4点半。想要拍外景啊，选上午或者是傍晚，光线柔和不刺眼。景区里面也是比较大啊，穿舒服的鞋逛，逛累了呢可以去图书馆或者是静思园歇歇脚。如果您时间充裕，从民族宫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这个网红的酒店啊，顺路打卡也是可以的。
0: 总的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零元打卡，既能拍照又能感受民族文化，还能吃到地道的美食。周末呢您抽上一天就行了，逃离城市的喧嚣简直太值了，赶紧约上朋友家人出发，保证让您不踩雷。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 你吃饭了吗？
0: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2: 好像是你吃了吗？
0: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3: 你吃得香吗？
0: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4: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0: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5: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近几年有一个特别火的减肥方法，就是网上老有一些达人呀，或者一些这个网红推荐说生吃那个甜椒，你知道？
0: 哦，彩椒。
1: 对，彩椒，那个红色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
0: 对，
1: 我看着就不好吃啊。
0: 但是它是甜的。
1: 真的是甜的吗？
0: 真的是甜的，就是你嚼到嘴里面它是甜的，因为我吃过，我用过这个方法。
1: 啊，它等于是那种蔬菜的清甜。
0: 哎，对。
1: 它不是说那种齁甜齁甜的那种。
0: 啊，不是不是，嗯。
1: 所以啊，这个大家现在特别愿意去找一些对身体好的健康的饮食方式。甜椒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啊，就是大家总觉得它没什么吃头，因为你炒菜吃的吧，感觉也是怪怪的。其他的就是凉拌吃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必须要吃的理由。
0: 它在菜里面好像就是一个配色。
1: 对，就是你在炒菜的时候，比如炒宫保鸡丁，你往里放一点，炒一个这个你搭一下啊，就是最后吃不吃它另当别论。但是你可别小瞧它啊，它就叫柿子椒或者是灯笼椒，有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橙色的。它呢可以算是蔬菜中的维 C 之王了。那不同颜色的甜椒有什么区别，怎么吃会更营养，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揭秘一下。
2: 人们通常称绿色的甜椒是青椒，称红色、黄色和橙色的甜椒呢是彩椒。在常见的蔬菜里，甜椒可以说是被忽略的维生素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呢，青椒的维 C 含量高达每百克中130毫克，而同等重量的橙子维 C 呢只有每百克中33毫克，而柠檬更是只有每百克中22毫克。所以说青椒的维 C 含量啊几乎是柠檬的将近6倍，橙子的将近4倍，是可食用蔬菜西红柿的将近10倍。同时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也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比青椒还优秀。据了解，黄色彩椒、橙色彩椒和红色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分别为每百克中139毫克、158毫克和142毫克。这也就是说啊，咱们只需要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或者是半个彩椒，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生素 C 需求。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吃甜椒补充维 C 呢不必担心会长胖，因为彩椒的热量只有每百克中30千卡，而青椒的热量啊则会更低，只有每百克中18千卡，比大白菜的热量啊已经还要低了。甜椒的血糖生成指数啊只有15，属于是低 GI 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比较低，一般在7%以下。即便是有血糖控制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享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甜椒一般人群均可食用，但是患有眼疾、食管炎、胃肠炎、胃溃疡、痔疮的患者呢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对甜椒过敏的人群食用后呢也可能会发生过敏反应，出现皮疹、瘙痒等不适症状，不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甜椒的颜色鲜艳多彩，有着绿色、红色、黄色、橙色等多种颜色。那么不同的颜色有着怎样的区别呢？首先是最常见的绿色甜椒。绿色甜椒中啊主要含有叶绿素，而叶绿素中呢富含微量的元素铁，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此外还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皮肤溃疡愈合。黄色甜椒主要含有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可以保护视力，对眼睛健康很有好处。红色甜椒其中啊也含有着玉米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此外含有辣椒红素。这三种彩椒呢所含的色素都有着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虽然甜椒啊是属于辣椒科的植物，但是吃起来呢却没什么辣味儿。这是因为啊这个甜椒几乎不含有辣椒素，而是含有辣椒素酯，属于是类辣椒素物质。它的化学结构与辣椒素相似，但是呢相对比于辣椒素对口腔等部位的刺激性小，所以说感觉不到辣味儿。虽然说这个辣椒素酯不辣，但是呢却和辣椒素一样对健康有益。发表在《食品科学》上的一篇关于辣椒素酯生理功能及机制研究进展的文献中提到，辣椒素酯可发挥与辣椒素类似的生理功能，具有调节糖脂代谢、抗肿瘤、增强运动耐力和抗氧化等多种生理作用。要想要不浪费甜椒的营养，选对、吃对和储存对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如何选呢，请您牢记这5点。第一点，看颜色，要选择色泽鲜亮、无暗斑或者是皱缩的甜椒。第二步是看地部，新鲜的甜椒地部呈绿色，并且看起来很新鲜，没有干燥或者变成褐色。第三步就是摸硬度，饱满紧实、捏起来有弹性的会更新鲜。第四个呢就是闻气味，新鲜的甜椒有着清香的味道，如果说有了发酵味呢则说明它不新鲜了。第5点， 掂重量，同样大小的甜椒较重的通常水分更足更新鲜，并且烹调方式呢也会直接影响着甜椒的营养价值。洗干净直接生吃，或者是掰开后凉拌着吃，脆甜可口又多汁，能够最大程度保留甜椒的维生素 C。 如果说您不喜欢生吃甜椒的味道呢，大火快炒也尚可，因为加热时间短，营养损失也比较少。加入油脂烹调也能够更好的促进胡萝卜素的吸收利用，但是呢不建议您长时间的高温炖煮，以免导致维生素 C 的大量流失。最后，对于大多数蔬菜来说，冰箱的冷藏都可以延长保存时间，但是呢甜椒原产热带，对低温敏感，所以说贮藏温度过低可能会导致冷害发生，使表皮出现了这个水渍状的凹陷等。一般认为啊，9到12摄氏度储存甜椒的效果是最好的。买回来的甜椒呢，不用急着塞进冰箱，可以放在室内比较凉爽且通风的位置放着，尽早吃完。如果说啊，咱买的实在太多，担心吃不完坏掉，也可以热机处理之后再冷冻保存。将甜椒放在35到55摄氏度的热水中热机5分钟，杀死或抑制病原菌的活动，诱导热机蛋白产生，降低果蔬中的酶活性，延缓贮藏时间。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5: 探寻。
6: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

0: 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

0: 今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什么写的？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8: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 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放学回来了。

0: 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0: 感谢诸位方仙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2: 能。汤老商请我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8: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8: 他还在。
9: 他老了。
8: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朕，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唱。

0: 好，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
2: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3: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4: 中国故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6: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

0: 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 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运粮。没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在害怕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哎呀，徐州扭过来了。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支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0: 是人民的胜利。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

0: 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

0: 做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家里面很多人装了一些智能设备，比如那个扫地扫拖一体的机器人啊、嗯、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点上它，让它自己家里干活。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客厅啊、嗯、茶几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家那个茶几不是四个腿的那种茶几，
0: 哦，
1: 是一个十字交叉腿的茶几，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角落它进不去，它扫不到啊。然后每次呢我要扫的时候，比如好几天扫完之后它这块都扫不到、
0: 嗯、
1: 那我就会把茶几挪一挪、
0: 啊、对，
1: 但茶几老沉了，所以呢，而且那个茶几老挪老挪的话，它那个腿有可能会松动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茶几啊在客厅里面存在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曾经被视为家庭的客厅里面的标配啊、
0: 哎、
1: 茶几、电视柜、沙发，
0: 对
1: 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长久以来的是稳居客厅的视觉和功能中心，没有它呢感觉哦这个客厅空荡荡的、啊、
0: 少了点啥、
1: 嗯、不够完整啊、
0: 哦、
1: 但如今呢它却有了失宠的迹象，不少家居设计里面呢、嗯、茶几呢已经不再是客厅里雷打不动的主角了，它呢也正在渐渐的退出中国家庭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你客厅都不是重要了、哎、那客厅的茶几就更不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人们生活方式和家居审美观念的一个悄然转变。
0: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茶几为什么会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中国家庭啊，它有几个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太占地方了啊、
1: 哎、
0: 茶几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占地方了，通常茶几的体积啊都会比较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茶几上面再放一个茶台，那么需要茶几的面积就更大了啊，会占据客厅不少的面积，让原本就不太宽敞的客厅呢显得更加拥挤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啊，那真是这个这一寸空间一寸金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再摆上一个大茶几，不仅行走的空间受限，还会让整个客厅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有朋友就觉得啊，客厅这个茶几啊就是当初最后悔的一个设计决定了，如今呢你丢了它吧又有点可惜，放着吧又鸡肋又碍事儿，
1: 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能挪到别的地方去，
0: 哎，
1: 它没地方能盛下它，主要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我们家也在就是家里面想重新改一下这个布局嘛、
1: 啊、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几和那个电视柜、
1: 啊、
0: 我想把电视柜呢改成孩子的那种玩具收纳柜
1: 啊，
0: 懂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1: 对对对对，
0: 里面有那个收纳箱可以推进去、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外面看的不那么乱了 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几，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二手的就是收家具的这些、
1: 啊、
0: 人家一问人说是啊，你是收什么东西啊，我们说是那个茶几和电视柜，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收这个就是你二手卖不出去哦，你要知道
1: 二手如果卖不出去证明就是二手市场都没有市场了
0: 啊，对
1: 啊，
0: 他人家一般就是收那个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电视柜和茶几真的现在是没有市场了，
1: 是你想出租屋里面床跟沙发是必备的
0: 啊，对。

0: 人都被茶几磕过膝盖，
1: 嗯，
0: 就是麻筋那个位置，
1: 对对对，
0: 因为它的高度正好跟你基本上跟人家小腿是齐平的，
1: 对的。
0: 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从沙发上起来，咔一下，嗷、那一声就非常让人难受，
1: 还有脚趾头也磕到过，
0: 别管了哈。
1: 对啊。
0: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磕碰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磕麻筋磕脚趾头，最重要的是有些茶几啊，它的边角是比较钝的，
1: 哎，
0: 然后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呢，特别注意，那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儿。孩子会爬会走了，就给家里面所有的角
1: 对
0: 安上那个防撞条、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防撞条呢会脱落，
1: 对，
0: 或者是本身呢它的过于的这个尖锐，你安上防撞条也只是你碰到的时候不疼，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用大力气撞的话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它没有办法避免意外啊，
0: 对啊、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大家呢都会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嗯、所以呢茶几儿磕完之后就人就是这样子，你磕完之后你就想踢他一脚你再踢完
1: 更疼，
0: 踢完更疼啊，
1: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建议能把他活动范围内所有的这些大件儿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啊，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活动范围、嗯
0: 没错，
1: 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永远有杂物。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茶几造型好，什么这个样呢，配上那个样呢，啊，好看。然后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上面什么，除了遥控器呀、啊，然后平时嗑的瓜子儿啊，零食袋儿啊，什么杂志啊、纸抽啊，所有的东西都会随手摆放在上面。就你可能说，哎，那我还也收拾啊，那你肯定是保持不了每天都那么干净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啊，就是你收拾好了也保持不了。三天，就算你自己不乱放，你家里其他人也会乱放，再加上孩子啊，给你往里边乱放东西，往上面画画，嗯，那你时间长了，你就真的是，嗯，很焦虑，你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啊。
0: 但你看着它吧，你就生气，所以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清洁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嗯、面好说，再收拾干净，擦一遍就行了。但是底下就是一个问题，我家那个茶几底下还都是镂空的，
1: 嗯、
0: 有的茶几是那种，比如家里面老人居住的是那种实木，它有很多抽屉，
1: 嗯，
0: 它离地呢就是一公分，可能都不到的一个薄缝。
1: 对，
0: 你要擦它吧，你是肯定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这些工具都伸不进去。
1: 对，
0: 如果你不擦吧，你就明确的知道那底下是脏的。
1: 嗯，
0: 所以呢，基本上是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你把它挪开，然后呢再擦一遍。
1: 对，
0: 然后很麻烦啊，非常费时费力，哎、就是让人特别遭罪的感觉。
1: 没错啊，茶几的第四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单一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茶几的功能十分单一，除了放置物品之外就没有其他实用功能了、
0: 嗯、
1: 孩子在这儿写字吧太低了、
0: 对，
1: 哎，就是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老弯着个腰，而且他的储物空间也是很有限的、
0: 嗯、
1: 所以说啊，越来越多人看清这一事实之后呢，一种去茶几化或者是弱化茶几的一个设计风潮就开始兴起了、
0: 嗯、
1: 并且迅速的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焕然一新的空间感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效仿。
0: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回来和您聊一聊家庭如果没有茶几了，那你这东西往哪儿放？去茶几化的设计该怎么设计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客厅的这个 C 位，就是茶几儿，现在已经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家庭。也说到了一些茶几儿使用方面的麻烦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糟心的事儿，比如容易磕碰呀，再有一个上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占地方，这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很多在装修的时候，有些极简装修会有那种去茶几化甚至去客厅化的设计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去茶几化的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了这个事儿，大概率家里老

0: 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啊，你上面不放个杯子呀？
2: 对呀、
1: 啊，你不放遥控器啊？
2: 那喝个茶都没个地儿啊？
1: 对，放个纸抽啊，是不是、嗯、多麻烦？不是你喝个茶，嘀嘀咕咕跑到厨房去，就是餐厅去弄，然后呢拿个纸抽也得去餐厅弄啊。但是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去掉茶几，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强了。
2: 嗯，
1: 首先第一点，直观的就是大了，对吧？哎、这个时候呢，你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沙发地毯，然后呢往那个地下一坐，非常舒服，
2: 太爽了。
1: 而且我觉得沙发在家里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靠的。
2: 对，
1: 大部分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倚着沙发。
2: 对，
1: 另外呀，这个。去掉茶几之后呢，传统客厅这种所谓的围合式的布局，
2: 嗯，
1: 就取消了，功能呢变得更加多样性了啊、
2: 哎，
1: 而且释放出更多宽敞的空间呢。家里有小孩的，那儿童游乐区爬呗，是吧？同时呢，大人也可以边看电视做做什么瑜伽呀、
2: 健身操、啊、
1: 健身操呀、嗯、蹦跶蹦跶、踩踩那个那叫什么按摩垫
2: 啊？对，指压板
1: 啊，指压板啊。孩子长大之后呢，再把地毯去掉，放上一张长桌，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办公区了。
2: 嗯。
1: 尤其对于小户型来讲，没有单独的这个书房，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替代的方案啊。
2: 哎、
1: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远比一张大茶几更加实用。
2: 没错。
1: 但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哎呀，那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呀？大家得围合在一起，嗑嗑瓜子，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但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家里面会招待客人在茶几儿、客厅那个地方待着、嗯？反正你看我家现在招待客人来了之后直接进餐厅。
2: 啊、哦，对，用吃饭。
1: 吃饭也在餐厅、哦，然后除非就是孩子去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电视给他打开，他也坐在沙发上。
2: 对，
1: 茶几对他来讲也没什么用，而且有孩子在客厅，你还特别小心，千叮咛万嘱，别废，别往茶几上蹦，然后别磕着了、哎，你还特担心。
2: 对，
1: 大人一般情况下就在餐桌连吃带喝带聊天。
2: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些就不算是、也算是不拘小节嘛，但是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坐在这个地垫上，
1: 对呀、
2: 啊，靠着沙发围在那儿，
1: 仰、
2: 哎、
1: 着，
2: 对，聊个天啊。因为我觉得就要是能把就是同事或者朋友
1: 请到家里面来
2: 、啊，那么说明关系是肯定很好的。
1: 对，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2: 哎，对，就是你养着啊，怎么着的都比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有没有茶几不是很重要，我感觉
1: 喝多了可以直接给个枕头就睡了。
2: 对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放茶几的话呢，可以放这种榻榻米垫啊、
1: 嗯。
2: 有朋友就是这么做的，他去掉这个茶几之后呢，地上铺了那种榻榻米的那种草垫子，让客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大床哈、
1: 嗯，
2: 也堪称是成人版的趴趴垫。其实跟那种小孩的厚一点的那种爬爬垫也类似啊，这种榻榻米垫呢成为了家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就是真的就是沙发就是用来靠的，坐在垫子上看个电影啊啊，吃个零食也好打扫，对吧？你在沙发上你吃你掉那缝里面也不好收拾，
1: 是
2: 哎，所以说啊，就是总之家居氛围是特别自由随意的感觉，
1: 对，
2: 也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啊
1: 哎、我那天看了一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叫做可拼接式的沙发，它是一块一块的、
2: 哦，
1: 它当然是以布艺为主的，首先它重量是比较轻的，因为都是海绵嘛。
2: 哦、
1: 然后呢，就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换，它的可拼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你这个对那个也行，那个对那个也行、
2: 哦、
1: 啊。就是你想把沙发做成围合式的，那就是两边有扶手；你想做成分散式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哎，搁往那一拧、
2: 哎，对，
1: 然后胳膊煮一下。但是如果你要煮的话呢，你无非就是沙发的这边和沙发的那边，
2: 嗯。
1: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你夫妻俩在那看电视，一人在一边，感觉哦，好像有点。疏远的感觉，所以它那种围合式的就是把两边那个边放到中间，
2: 哦，
1: 就两人都
2: 可以随意拼接，
1: 对，都可以在中间煮着、
2: 哦、
1: 然后交流也不受影响、
2: 嗯、
1: 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把一层拿下来放到地下，就是如果你嫌地下过硬的情况之下、
2: 哦、
1: 放到地下，然后它那个靠的那个位置，就靠腰的那个位置、哦、也可以拿下来，
2: 哦，
1: 然后这是挺好的啊、就是
2: 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拼怎么拼、啊、
1: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放茶几，有没有什么平替法？的确像空调的遥控器、电视机的遥控器，
2: 嗯，
1: 你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机顶盒，你至少要到两到三个遥控器放到那个位置。
2: 对，
1: 有的时候喝个水，那你不能每次起身去厨房喝或者去餐厅喝、
2: 嗯、
1: 你可能拿一个杯子过来放到这，你只能放到地下，
2: 对，
1: 一不小心咵踢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边几啊、
2: 哦、
1: 就是很小，它大概也就20到25公分左右的宽度，长呢也就是3到40，它的高度呢是完全可以贴合 合家里面沙发扶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放到上边，包括什么这个纸巾呀东西都可以放到上面。它呢是那种灵活形态的，而且你可以买那种底下带滑轮的，连抬都不用抬，推着就走了。我说啊，滑轮那一碰不就跑了吗？现在滑轮带锁的，
2: 都带锁，
1: 就锁扣你往下一搬就行了，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2: 没错，
1: 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我想坐在这边，我就把它挪到这边；想坐到那边就挪到那边，
2: 更自由了。
1: 没错啊，更灵活而且更多元了啊。
2: 没错。
1: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茶几退出我们的视线，退出大家的家庭，不仅仅是因为家具摆放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在变化。它也代表着人们更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多像舒适啊、安全呀、和互动的这个可能性，代表着更注重空间的质感和留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留白这个词儿太熟悉了。
2: 对，
1: 老祖宗所有的审美传到现在里，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留白，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和意境哈。
2: 没错，
1: 如果你是各种物品堆砌到一块儿，当然不能说你没品味，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实际生活的体验感要稍微差一些啊。形式这个东西远远不如功能更重要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讲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去查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是一位95后，今年还不满30周岁，却已经在家政培训讲师的岗位上坚守了8年。从刚毕业时的青涩，到如今左手抱娃，右手讲课，他把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把终身职业4个字刻进了自己的青春里，在讲台上影响着更多想要投身家政行业的姐妹。他如何用8年的时间完成蜕变？他又怎样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找到平衡？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傅寒宇，青春不负。

0: 匠心育人。傅寒宇是1997年生人，真正的95后。2018年，他从河北外国语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成为了一名保育与育婴方向的培训讲师，这一干就是8年。说起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傅寒宇觉得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1: 因为我最开始报志愿的时候，我自己在小的时候其实就挺喜欢小孩的，然后我妈就说，那你报专业，你想报什么专业，她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想法。然后我说，那关于孩子方面有什么呀，当时我也问我们老师，然后他说学前教育专业不错，就是当时的发展不也挺好的嘛，然后我就选择说那就报学前教育专业吧。然后这一学就学了这么长时间，后来从业也是这方面，等于说我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初心。其实我妈妈她就是做培训老师的，等于说她也算是我的一个引路人吧。就是我在培训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生产，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的时候，是我妈妈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她也有过生产经验，然后也有过很多一线的工作经验，包括她培训了很多年啊，所以说我有一些就是理论上我理解的，但是可能现实操作上不太确定的，我都会请教她。然后到后期像我自己有了宝宝之后，就是完全的融会贯通了，在讲课的时候确实感觉不一样了。
0: 傅寒宇带的学员里，年纪偏大的姐姐和阿姨们不在少数，他们刚来的时候心里大多是忐忑的。
1: 你像这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阿姨们或姐姐们，他们来这儿学的目的有两种，一个是可能家里面就自己有宝宝的，马上要当姥姥当奶奶了，然后怕自己带不好，所以学一些专业知识，还有一部分呢主要就是想要未来从事这样的岗位啊，所以说他们的年龄还有就是接受过的他们小时候的教育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像现在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从网络上自己学一些相关的育儿专业，所以说对于找这样的月嫂阿姨或者是家政阿姨，她的要求就会很高啊。那么这些阿姨们来的时候一开始也挺紧张的，如果是出于找工作的，她就会觉得我自己之前带孩子的方法现在用到客户家这样行不行，他们总会有这样的担忧啊。所以说我也会找非常多一线的阿姨他们的一些经历，然后包括我会录制很多的视频去给他们看，然后告知给他们一线工作和我们自己带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通过就是一线的过来人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视频，真的给他们去看之后呢，他们了解了，心里面也就安定下来。所以学完这些专业知识，上户的反馈都还是挺好的。
0: 学员上户之后，傅寒宇的服务并没有结束，阿姨们遇到问题就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问他，傅寒宇都会帮忙解决。
1: 这个阿姨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在石家庄，他会到外地去，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问题都是打电话或者是微信问我，然后经常是选择的时间也是宝宝睡着，然后悄悄问我，所以我如果当时忙的话没有办法及时回复，我也会过后看到，就是及时告诉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语言表达不够清楚，我就会给他录一个视频告知给他啊，就是对阿姨们这个课后的这个后续的服务也是有在做的。
0: 傅寒宇常说，做母婴这一行，专业知识就是用来兜底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每个学员必须过关的技能。傅寒宇讲完理论之后，会让每个学员上来亲手操作。
1: 我在讲这块课的时候，我是会找这样的一个娃娃，然后让所有的学员上来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就是因为你看我理论讲完，他们看也看会了，但是不真正上手去试的话，他还是在这个第一时间想要救治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我就一般是让这些学员们上来挨个去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像这个海姆立克法，有的学员在背后想要这个去做剪刀石头布的这个动作的时候， 双脚就是横着打开的。但是你想，如果是我们的客户可能是孩子妈妈或者是家庭成员比较沉的状况下，他横着站位就容易导致跟两个人一块摔倒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真原来是我们工字部这样的角度会更结实一些。所以说学员们也是通过自己亲自上来实验哦，才知道原来这里面还有好多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0: 除了急救，傅涵宇还会讲一些可能会危及孩子生命的疾病判断，比如肠套叠，他就教学员看宝宝的粪便。
1: 你比如说像宝宝拉了这种果酱一样的红色粪便，那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赶紧带孩子去医院，连想都不要想啊，因为这是危及到孩子生命的。所以像一些病例呀和案例呀，也会给他们看一些视频，然后会告诉他们怎么去辨别这些危险的情况。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8年的讲台生涯，傅涵宇教过的学员不计其数，从师生到朋友，这中间又有哪些温情故事呢？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傅涵宇《青春不负，匠心育人》。在傅涵宇的教学生涯里，有个学员让他印象特别深。那个学员学完课大概1年之后，自己成了妈妈。她和婆婆两个人带孩子，结果产后焦虑特别严重，几乎孩子的每个小动作都能让她紧张半天。傅涵宇没有嫌烦，先安抚学员的情绪，然后一点点帮学员回忆上课学过的内容。
1: 他就疯狂地给我发消息，然后表达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虽然我当时学了，但是我现在大脑空白，孩子这个点为什么哭，他应该什么时候吃奶，他吃奶的时候扭动了这是怎么了，他是难受吗，就是他会把所有孩子的细节都发给我。那所以遇到我这个学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想法是先安抚一下他的心理，因为非常能理解第一次为妈妈他这种慌张，所以从心态上先去给这个学员进行了一个安抚。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说我在生宝宝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你要安下心来没关系，那宝宝具体有什么情况你给我发发视频啊，咱们俩聊一聊啊，比如说宝宝现在吃奶他吐奶怎么办啊，我说你看你想想咱们上课的时候是怎么学的呀，啊，你得去给他拍嗝对吧，拍嗝把空气排出来了他不就不溢奶了吗，哎，就是慢慢的去给他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告诉他方法，然后我们俩连续大概聊了得有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妈妈她的这种郁结的情绪感觉明显有好。所以说这个学员我一直是到现在我们俩都在交流沟通，包括后期他宝宝的一些生理反应啊，还有这个育儿的方法呀，我都一直在跟他去聊。所以说这个学员我的记忆还是挺深刻的，我感觉就是我们从这种师生的关系后来慢慢就变为了朋友的关系。
0: 如今傅涵宇也当了妈妈，她只休了2个月的产假就重新站上了讲台。
1: 当时我婆婆也是我的非常重要的后勤保障人，因为上课的时候肯定不能让宝宝在教室里，这样他哭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影响课堂嘛，所以一般我都会跟学校或者是那个单位申请一个小屋子让婆婆带他在那儿，因为我自己坚定是要母乳喂养的，所以差不多下课1个半小时我就过去喂一次奶，是这样的。
0: 带娃上课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1: 我自己感觉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如果你说你要想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身上，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跟这个社会脱节，你可能不能去工作。然后我就试图让自己从中找一个平衡，就是又能看着孩子长大，然后母乳喂养，然后又能顾着自己的职业，所以我其实

0: 我觉得讲师这个职业也是帮我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1: 傅寒雨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喜欢的事，离不开婆婆和爱人的支持。
0: 就是有的时候我打电话或者给人家发语音告诉应该怎么去操作的时候啊，我老公在那儿敲电脑，自己也忙着，然后回头就冲我笑一下，过一会儿又回头冲我笑一下。我挂了电话或者停止语音，我说你笑啥，他说觉得你这样还挺有魅力的，呵呵，就他还会夸我。所以老公跟家里人对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因为也知道我是在帮助别人嘛。
2: 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家政行业在变，学员在变，傅寒雨自己也在变。他努力参加比赛，还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更多姐妹。从一个人努力到带着一群人往前走，他眼中的河北扶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傅寒雨，青春不负匠心育人。除了日常的教学，傅寒雨还在不断参加各种比赛，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2025年，他参加了河北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拿了讲师组第一名。
0: 因为我参加那个比赛之前是没有参加过咱们省里面或市里面组织的比赛，所以我当时挺忐忑的，我不知道考试的形式是什么样，然后规模是怎么样，然后去了现场，我会发现一切的规划计划布置都非常的规范。我当时就是肃然起敬，我说咱们河北省能够对咱们家政这儿这么大的重视，这么大的力度啊，包括会场的布置呀，人员的使用上面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监考的这个考评员们都是选择非常严格的。我当时就是整个态度就是非常的端正，我就觉得通过这样的比赛我能够是有进步的。那么在考试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就比赛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实际案例的操作，我就觉得确实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再是考察你的理论性或者是你脑瓜里的知识，而是确实你在处理问题时候你实际是如何操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非常有用处的，而不是说一个绣花枕头只是看，而是从这个比赛当中确实是考察咱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否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真的希望以后我们的河北省能更多的去开展这样的比赛，给更多一线工作人员这样检验自己的一个机会。
1: 今年他又报名了河北扶桑巾帼家政服务技能竞赛，目标是冲击国赛。
0: 我说我应该是再往上走走看看，因为你看如果交流只限于咱们这个认识的这些职业群体当中就没有办法特别突破，所以我想说是去全国的这种比赛看看其他各个省其他的讲师他们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就报了这次的比赛，如果说可以拿名次的话应该能够参加国赛。
1: 说起对家政行业这些年的变化，傅寒雨的感触很深。
0: 就是我刚一开始从事的时候，首先我自己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讲课的整个方式和重点可能是比较靠在理论上的。然后当时大家对于我们考这个各种证书啊，或者这个家政行业，大家就觉得我随便学一学，拿个证书我就直接上岗了。所以从这个严肃的态度上和包括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教授的角度上，其实是有点误差的。然后随着后面我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只是去讲理论的话，很多人就会不太在意。

0: 意这个学习，就觉得你讲的都是感觉用不着的，然后我也只是着急考证，我就不怎么认真学。所以后期呢，我也请教很多的老师，包括请教我的妈妈，还有我自己会看很多的这种视频资料，然后去学习了很多现实工作当中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好的窍门方法，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把这些运入到里面。我发现很多学员在听着听着，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听到后来发现，诶，那我自己家是不是也能用得上，诶，这方法确实挺好，开始慢慢的认真对待了，然后表现为的就是对这个行业开始有一个新的改观，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考试流程也更加严格了，然后学习的这个内容跟目标的设计也更贴合于一线工作了，然后大家找这个学习的目标也更加明确，是我为了去就业而不是说只是拿一个证。所以说整个这么多年看过来，是整个行业都在不断不断的精进，然后不断的在严格，然后我们学习的这些学员也从一开始的我只是随意的为了考个证学不学的无所谓，然后到现在越来越认真，觉得我确实得把这门手艺学到手，这样我才能在我的工作当中确实的是做好，成为一个金牌的月嫂，成为一个金牌的育婴师。这是整个我在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个行业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一个变化。
1: 傅寒宇的课上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在鹿泉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带的那批学生素质很高，对待学习和技能练习非常认真，而年纪稍大的学员们目的更明确。
0: 这一批孩子呢，我就发现他们的素质非常的高，就是现在的年轻小孩们啊，还没有走入到一线工作，但是他从自己的认知上面就已经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好的角度，他对待这些学习啊，包括技能的练习上是非常认真的。啊，不是说像咱们印象当中的小孩们就对待这种事情，就是我没有孩子，我觉得我不行，我不行，啊，没有这种不好的这种想法，反而每一个都是能积极的到上面来进行实操，进行训练。所以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方向还有这个工作的肯定性和认可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对于咱们社会上的一些年纪稍大一点稍长一些的姐姐和学员们，他们的目的更加明确，就是我是为了做工作，未来从事这个职业的，所以他们在学习上也从来不懈怠，而且他们问的会更多的是在一线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就是小孩们虽然态度很认真，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走向过职业岗位，所以他们可能问不出来那么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两部分人员在学习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对于即将走向岗位的学员们，傅寒宇也有一些掏心窝子的忠告。
0: 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考虑的要么就是幼儿园呢，托育机构，所以说我也在跟这些孩子们强调，在我们的托育机构当中，你接触的都是非常非常小的没有自理能力的这些宝宝，所以你的所有动作你的表情都要够柔和，不可以出现这种大幅度的这个训斥啊，或者是大幅度的扯呀拽呀，这个孩子就是从根本上你的动作就不允许，还有就是从你的心态上也不能出现这种玩忽职守的这种情况，哎呀我转头玩一下手机吧，然后那个孩子反正躺在那儿没事儿，他又不会跑，就是不可以从自己思想上有这样的懈怠情绪，这也是为了避免后期万一孩子出现问题，对于他未来的职业生涯都是一个打击。那么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姐姐们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你要去做记录，比如说这个孩子几点醒的，几点睡的，喝了多少奶量，因为很多阿姨们他们的工作的职业病是什么，他熬夜呀，熬夜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记忆力跟专注力什么都会要弱一些，这是长期积累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你为了帮助自己去记忆我们整个工作的流程的一些小细节，是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笔记本，你什么事都要事无巨细的去记在上面， 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奶量今天多少毫升，昨天多少毫升，诶，怎么这会儿奶量突然下降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对比的证据，有一个依据呀？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提示这个即将上岗的这个同学们，你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第一是方便自己去看去查对，再有一个当这个父母问起的时候，或者是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咱们也能有一个依据。
1: 说到对河北扶嫂未来的期望，傅寒宇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归属感。
0: 你看，我是扶嫂当中算是一个受益人，因为这个行业呢能够被重视，所以我的职业生涯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我是特别希望扶嫂能够成为咱们河北一个响当当的一个品牌啊！一出去找工作，阿姨们找工作说我是河北培训出来的扶嫂，我希望的是各个省份的人对于他们的认可度能够很高，然后通过我们政府的不断的重视，品牌的不断打造，也让更多的我们的女性能够走上我们的家政的岗位，然后为他们的生活呀，为他们以后的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目标啊，都能够有所帮助，希望扶嫂越做越好。
1: 当年从河北外国语学院走出来的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是家政培训行业里一个坚实的肩膀。她用自己的青春证明了一件事，热爱可以让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扎下根来，而专业可以让这根扎得更深更稳。傅寒宇和他的河北扶嫂姐妹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托起更多家庭的幸福，也托起自己的未来。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油。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文旅资讯。8月24日，坐落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对外开放，展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1800多点语料啊，推出了语言长河生生不息的主题展览。那么展览呢，也集中地展现了2015年启动的语保工程建设成果，实现语保成果从数据库走向活态的展览。8月24日，山西太原晋祠启动了圣母殿的五尊宋代彩塑保护修复工程，工期共计14个月，修复工作呢将持续到2027年的10月26日。晋祠呢，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8月23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现场奏响《我们在长春相遇》，众多电影人汇聚长春，共赴华语电影的盛会。8月23日，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融合儿童音乐戏剧《梦轻舟》于北京海淀北部文化中心剧场完成首演，特殊儿童和普通少年共同登台，为观众带来一场非遗主题的奇幻故事体验。8月22日，邮轮大湾区伊敦号从广东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驶往深圳的蛇口，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航线首航。那么呢，这个也是这个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的正式开通。第9届南安郑成功文化活动周最近在福建南安开幕，活动主题呢是英雄的弦歌，奔跑的时代，100多位台胞相聚成功故里，共叙情缘。

第四届全民美育全国青少年艺术普及舞蹈成果展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举办，由文旅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内蒙古文旅厅主办，以公益普惠的方式搭建全国青少年艺术交流的展示平台。

在暑期的小尾巴当中，如何抓住最后的这几天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呢？我们也票选了一个，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各地的博物馆。那昨天呢，也跟大家聊了聊很多的我们一些非常非常值得带娃去的博物馆，像有北京的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院，还有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以及上海博物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顺着我们的这条线再继续的走一走，看看还有其他的哪些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是非常非常值得去逛的。接下来呢，我们去到辽宁省的博物馆来看一看。其实很多人会忽略掉东北的这座博物馆啊，但是这个博物馆啊，反而是国内书画收藏的一个重要阵地，很多历经战乱流转的唐宋书画最终都珍藏在了这里，尤其是遇到了画展呀、特展呀，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北方的家长可能去了辽宁之后啊，总是会逛一逛这个，比如说之前的一个故宫啊，或者说去逛一逛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漏掉辽博。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去到东北的朋友啊，一定一定要去这座书画重镇，汇集了大量唐宋传世珍品的辽宁博物馆来逛一逛。接下来呢，我们去到浙江省的博物馆来走一走。浙江省的博物馆在杭州啊，是了解南宋文化的一个窗口。像我们非常熟知的《富春山居图》的这个圣山卷就收藏在这里。从梁楚的玉器到南宋的器物啊，完整的展现了江南的发展脉络。那么新馆的空间也非常的开阔，很适合亲子漫逛。看完博物馆啊，还可以顺便的去西湖周边来休闲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历史的重地是哪里的？就是陕西，陕西西安，对不对？那来到了西安呀，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是必打卡的一个项目。大唐遗宝还有唐墓的壁画在这儿都能够看到，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的文物尽数汇聚。那么这个唐墓的壁画馆也是一个特色的展厅，能够直观的看到唐代人的服饰、娱乐生活样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门票是非常紧张的，如果去到这儿，比如说去这个西安旅行，除了看兵马俑之外，一定要提前的也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门票预约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往西南走，来到了湖南的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就是在这里啊，震惊全世界。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仅有几十克的素纱禅衣，还有神秘的一个梯形帛画。帛画上呢，分层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世界，也能够看出啊，汉代人对于宇宙、生死的一个想象，非常适合给孩子讲古人的一个思想的观念，画面故事感非常强，孩子也很容易被吸引到。那么最后呢，推荐大家去的呢，就是在我们海峡对岸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呀，当年大量南迁的珍贵文物都保存在这里，比如说翠玉白菜也是家喻户晓的，还有毛公鼎，上面呢也是刻着长篇的金文，是西周的一个重要史料。那么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票选的十座重量级的博物馆，也是给各位的暑期亲子出行提供一份博物馆的清单吧。其实逛博物馆有的时候不在于说你拍了多少照片，打卡了多少场馆，而是我们真的学会看懂文物背后的故事，对不对？那如果说最近我确实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没有办法远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线上来找一找线上的音频呀、数字的展厅，同样都是可以开启我们的学习的。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真正的看懂博物馆，而不只是到此一游。

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呢，先跟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我们的午后时光当中带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

0: 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4: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3: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4: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4: 李鸿章率军前往南汇军营，一支列伍整齐的军队迎头向淮军走来，好像专门要与他这支叫花子队过不去。钱鼎铭指点着说：“李大人，这就是洋枪队，由上海中外会防局发起，雇请洋人任指挥，士兵啊，有洋人也有华人，统领是美国人华尔。”作战勇敢，屡获大捷，被府台大人命名为常胜军。李鸿章仔细打量这支部队，确实非比寻常，军服笔挺，皮鞋锃亮，肩上扛的是一色的洋枪。洋枪队显然是为了炫耀，军官叽里咕噜一通，立即变换了队形，平端着枪，踢着正步，一会儿又把枪扛在肩上跑起步来，嘴里还喊着号子，步伐整齐，脚脚踏在点儿上。淮军将士们望着人家的服装武器，羡慕地瞪着大眼。李鸿章心里也为之震撼，但他心中十分清楚，淮军初到上海，他作为主帅尤其不能露怯，于是对将士们说：军队贵能打仗，外表有什么好比的？传我将令，所有兵变人等未经许可不可出营，各营严加训练。贼娘的，好好搞搞，打一个胜仗，让洋人和上海人瞧瞧，不能丢咱安徽人的脸。安庆的十三营淮军前后分五批，全靠轮船运到了上海，除了十几人被闷得晕过去之外，几乎没损失一兵一卒，这实在是一个天大奇迹。接近万人的千里大转运竟然完全靠轮船运到，这实在是前无古人。而且这一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迹竟是在洋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更是令李鸿章感慨万千。李鸿章的住处就在城外徽州会馆，一切安顿就绪，第二天他就去拜访江苏巡抚薛焕。薛焕字进堂，四川宜宾人，时年47岁，留一把胡须，这使得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长，再加上他目光冷淡，初次见面就让李鸿章有些窝火。不过想起临别时曾国藩所赠“深沉”二字，李鸿章也就故作麻木，依然恭敬有加。薛焕是道光29年举人，选授江苏金山县知县。太平军起事后，他因为在金山办团练而得到钦差大臣江南大营统帅项荣的赏识，入幕 赞襄军事，而后任松江知府、苏州知府、苏松梁楚道、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仕途一路顺风顺水。咸丰九年，英法联合舰队准备武装闯过天津，进京换约。有个御史上书称赞薛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未服，请特召来京，教科尔沁亲王森格林沁相识委用。薛焕因此得以到天津协助森格林沁布防。大沽炮台一役，清军击沉英舰四艘，击伤多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迫使英国舰队不得不竖起白旗狼狈撤走。薛焕因此得到森格林沁赏识，上者保奏他属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咸丰十年，因为太平军踏破江南大营，占领苏常等地，江苏巡抚徐友仁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避居上海被革职，薛焕以知兵知洋而出任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薛焕对自己能保住上海颇为得意，一再向李鸿章表功。当初我任苏府，那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兵无可及，将无可选，唯张空明号召上海士绅合力拒贼。李鸿章嘴上应着，心里却在想，既然你能保得住上海，上海士绅怎么会花巨资请淮军入户？薛焕最得意的是组建了洋枪队，那时候上海的官军几乎都是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已经被长毛吓破了胆子，根本指望不上。英法在上海有驻军，但不会听他的指挥。吴旭和苏松梁道洋坊提了个不错的想法，就是凑钱雇请一个叫华尔的美国人训练一支洋枪队来帮着守上海，作战指挥和装备一切都仿照洋人。华尔16岁就开始闯荡世界，在墨西哥和法兰西投过军，而且还打过仗。27岁的时候，他到中国来了，先是在美国长江航线的汽船上混，后又到清军水师炮船孔夫子号当大副。吴旭当过上海海防同知，经常与英法洋人打交道。洋房是英人公司买办出身，也与洋人熟悉。这两人听华尔讲他的经历，简直是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所以就极力地向薛焕推荐。这薛焕也是苦于无人防守上海，立即答应了这一要求，并上奏折请求允准。因为上海危在旦夕，朝廷就同意了薛焕组建洋枪队的要求。洋枪队果然争气，在上海保卫战中五战五捷。薛焕再次奏请朝廷批准赐华尔4品顶戴，并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就这样，华尔正式成为朝廷命官，而洋枪队也善变为朝廷的正规军。李鸿章第一次听了洋枪队的来龙去脉，也不得不佩服薛焕借洋人力量保卫上海是一招好棋。他已经见识过洋枪队的装备，所以也大加赞赏。然后话题一转，他说道，府台大人，我路遇洋枪队，见他们人人都肩扛洋枪，私下揣度洋枪队屡获大捷，被府台大人赞为常胜军，恐怕与他们装备精良不无关系。哎呀，反观我淮军则太过寒酸呐、上海洋商云集， 不知可否向阳。

0: 洋人购些快枪，每营100条或更少也可。先让兵变熟悉洋枪操作之法，将来次第增购，必能战力大增。我乘轮来沪，一路之上见红贼沿江连营，深沟高垒，上海深陷贼匪重围之中，购置洋枪洋炮实在是第一要务啊。薛焕听李鸿章要为淮军购置枪炮，立即警惕起来。他需要淮军壮大上海的防守力量，但又不愿淮军压过他的势头，而且购买洋枪又需要一大笔银子。他决定彻底打掉李鸿章的念头。哈哈，少权此话谬矣。常胜军连战连捷，并非得力于枪炮，而是训练扎实。要论洋枪洋炮，李秀成的长矛，那也配备了不少，但因为不能好好的训练，所以并不能发挥作用。而洋人操练全用洋语，这华人呢，根本就听不懂的。我倒是听说，洋枪队中士兵以华人居多，只有军官是洋人。他们不是一样指挥玉如吗？李鸿章对此话颇为不信。薛焕绞尽脑汁找借口。
1: 起作用的关键呢，是洋人。华人士兵啊，全凭着看洋人样子照葫芦画瓢。享用洋枪装备兵勇后就能战无不胜，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上海防军也没有配备洋枪的原因呐。其二啊，实在没有银子去买洋枪。洋人奇货可居，一条洋枪动辄要价上百两银子。这上海虽算富庶，但要还英法的赔款，要支付洋枪队、防兵，还有淮军的粮饷，还要接济安庆曾大帅和镇江冯军门，也是捉襟见肘啊！要想再拿出银子买洋枪，这实在是难办得很。至少目前是如此。所以我认为你当前呢，应当加紧训练淮勇，尽快辅助官军把上海周边的长毛赶走啊。这最后一句话尤其让李鸿章不高兴，难道他的淮军还不算官军吗？而且还是辅助你来打长毛，要是辅助，我在安庆辅助老师不比你强之百倍。他不再打算与薛焕谈买洋枪的事儿，便顺口说道：“福台说的是，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过学习一下洋人的操练也是可以的。我看洋人操练颇为整齐，大人可否介绍几个洋人到营中教练兵变呢？”
0: 华夷有别。我堂堂一省的巡抚，从来不轻见洋人。你也要自重身份，对洋人也不要太过亲密。洋人可用之而不可亲之，更不可敬之。
2: 薛焕一脸的不悦。薛焕果然是个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顽固官僚。李鸿章什么收获也没有，他告辞出门，一肚子的火气。回到军营，立即着人找钱鼎铭来见。钱鼎铭一到，他劈头就问：“
3: 调府，我到上海两眼一抹黑，你对上海很熟，咱们又脾气相投，我请你入宾师之席，如何？”
2: 所谓入宾师之席，就是请钱鼎铭当他的幕府师爷。这几年入幕府筹划军事已经成为近身的捷径，钱鼎铭早有此意， 无奈薛焕前程堪忧，而他与曾国藩又只有一面之缘。李鸿章虽然客居上海，但以钱鼎铭的精明，他早已看出李鸿章必定要替换薛焕。曾国藩所派出独当一面的将领陆续都当了地方大吏，水师统领彭玉麟是安徽巡抚，进军浙江的左宗棠是浙江巡抚，防守湖北东大门的李学仪是湖北巡抚。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来，将来主政江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以李鸿章的性格，比之曾国藩更通情达变，比之薛焕更易于结交，因此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4: 那是求之不得呀。只是不知大人安排我做什么，能不能担当得起，别误了大人的大事啊。
2: 你就先入我的营务处参与军机，筹措粮饷需要依仗处太多。你放心，我李某人绝对不会埋没了你的功劳。如果机缘凑巧，将来我能主持地方，一定极力保荐，帮你弄个辅道的顶戴，那都不是难事。钱鼎铭心里高兴，嘴上却说道：
4: 若大人幕府仕途与大人脾气相投，合起来成就一番事业，至于名利，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断不敢向大人计较。
2: 大丈夫生于世间，不重名利还有何意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名往，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我无名利于人，谁肯助我呀？董仲舒要人交往正其意，不谋其利，这话就有些唱高调了。当然，我的意思并非要大家做名利之徒，更非唯利是图，而是说有功就当酬，正当的利就大大方方的获得。这一点呢，洋人比我们痛快得多。
4: 我非常赞同大人的高论。
2: 你与吴藩台和杨观察关系如何呀？我想见见洋枪队的华儿。钱鼎铭知道这事儿有些不好办，他斟酌着说：江苏官场对洋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府台薛大人对洋人敬而远之，一概不见；一类是藩台吴大人和粮道杨大人，他们甘为洋人驱使，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杨观察还把女儿嫁给了华儿，就是要借洋人的势力左右上海，而且还千方百计阻挠他人与洋人接近。大人可写封信，我去找杨观察试试。
5: 华儿或者其他洋人都可以，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洋人操练和枪炮的事情。
2: 晚饭时，钱鼎铭又到军营来了，说杨房一口答应，明天洋人自会上门。第二天，李鸿章早早地做好准备，听到清兵报洋人求见之后，他郑重地再次整整衣冠。他对此次会面非常重视，并身怀热望。那位洋人进来了，毕恭毕敬地向李鸿章鞠了一躬，操着拗口的汉语说道：
6: 我是大英帝国第99联队上尉军医玛格丽，特来拜访李大人。
2: 李鸿章低声问钱鼎铭：上尉是什么衔呢？
4: 大约相当于少官。
2: 李鸿章原本盼望洋枪队的统领华尔能来，再不济副统领也成，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个小小的少官。
5: 在他大营里，少官根本连他的门也进不来，不用说接见了。他的火腾的一下就窜了起来，心中暗骂：哼，贼娘的杨芳，你竟然耍老子！但洋人少官已经站在面前，他再有火也不能发到人家身上。他请马格里坐下之后问道：啊，马格里先生，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旁观者清，不知你看了我的军营后有何见教啊？
6: 李大人，如果大人觉得我的名字不好记，可叫我的中国名字啊，我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清晨，意思是忠于大清的臣子。
5: 你的英文名字也好记得很，我有点不明白，现在你是在英国军队还是在洋枪队呀？马格里本是英国驻上海海军舰队的士兵，不过他羡慕洋枪队军饷高，所以就想去洋枪队。他与舰队司令何伯是老乡，就把自己的想法直言相告。何伯也希望能够对洋枪队的行迹有所了解，因此答应了马格里的邀请，而且还保留他在英军中的编制和军饷，算是派入洋枪队的眼线。当然，这个情况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他对李鸿章说：回大人的话，我从前是英军舰队军医，现在已经加入洋枪队。哦，你在舰队待过，如今又进了洋枪队。依你看，大清的军队最大的毛病在哪里呀？问出这话，李鸿章觉得实在没面子。他堂堂淮军统帅，竟向一个军医请教华洋军队的区别，真是牛刀杀鸡。
6: 李大人，我进军营的时候看到了你的士兵，他们的勇敢我不敢怀疑，但他们的武器太差了。据我所知，太平军也大量使用枪炮，特别是围攻上海的李秀成，他的部队火枪不下5000条。因此，我建议李大人要快快给您的士兵购买先进的枪炮，只有这样才能好好保护他们的生命。
5: 马格里的这番话与李鸿章不谋而合，竟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所以他急切地问道：哎，那在哪里能买到洋枪洋炮呢？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懒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3: 没错，
4: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3: 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4: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3: 是的，
4: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所以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

0: 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啊、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了。
1: 嗯，是的，
0: 优质的肉类。
1: 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们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0: 哎，卤制的
1: 啊，卤制的。
0: 知道，对，您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
1: 咬不动，
0: 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到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补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得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的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到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0: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子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真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其实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300-400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不到位，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的话，
1: 店里边多少钱？
0: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00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4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1: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再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0: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款的产品卖得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4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好不好？4+1的组合，199块钱，可以不？
1: 4+1是5袋，5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是吧？
0: 我一袋就68呀，我一袋就68块钱呀。
1: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2袋，行吧？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2袋，这样2只，这样的话就199。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

0: 六只，行不行？
1: 六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0: 又限量
1: 88位，好不好？
0: 行，
1: 前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6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0: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6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行店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6只，仅在咱们大客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行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炖好的鸽子呢，给您就是铝箔密封包装了啊。这样的话，在常温室啊，能保质期8个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199元6只6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净含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6袋6只，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1: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贵一些。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羽王的乳鸽，它的整个在鸽子这个品类当中品质是更优良的，体型够大，而且肉够多，对吧？整个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更好。而且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搜的话，这一只鸽子的营养它要抵上9只正常咱们吃的那个养殖的那个鸡的营养。
0: 对，咱们老百姓里边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鸽顶九鸡，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鸽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里面含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猪肉、鸡肉要高得多，是它们的1倍左右。同样100克，可能鸽子的这个蛋白质要更高，多1倍，但是它的脂肪又很少。所以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咱们说都三高啊，血脂都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控制，鸽子就是非常好的咱们肉类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在卤制的过程当中，首先保证口感，它很烂乎啊。大家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鸽子会不会肉很少啊？对不对？会不会很柴呀？不会啊。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大鸽啊，肉质非常多的，而且经过卤制之后，我们的整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根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
1: 没错，
0: 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1: 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0: 白羽鸽王呢。
1: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他们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

0: 我们也在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
1: 嗯、
0: 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行政老字号68就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
1: 嗯、
0: 我们做到199六支，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1: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两组三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这个净塘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但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0: 没错，68。我们今天算一下，我算一下啊。刚刚我还是在讲，我说我设计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1: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0: 你想想，33才在外面买，你说人参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1: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4袋啊，199四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经理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大家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定，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199六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0: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古装剧里边的，对吧？那小厨房里边那么会炖，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300-400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
1: 嗯，
0: 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它在一起，或者是给男士朋友下个酒，对吧？
1: 对。
0: 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
1: 嗯，
0: 我觉得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大家都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1: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别光
0: 这个
1: 您说，
0: 星辰真不能加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额外又加了2袋，说。 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

0: 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1: 没问题，谢谢
0: 好嘞，
1: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

0: 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善道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

0: 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礼，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数
0: 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一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 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1: 是的，
5: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 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嗯，
5: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1: 嗯，
5: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1: 嗯，
5: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

0: 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哎，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那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
0: 啊，
1: 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1: 嗯。
0: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1: 嗯。
0: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19块钱
0: 啊，你别着急啊。
1: 嗯，
0: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 葡萄糖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

0: 分享啊。所以说呢，在五合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合，三合的话那就是三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八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八盒啊，
0: 对，八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99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啊？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
0: 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

0: 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啊？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吧？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84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上海滩》在上海电视台首次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迅速被多家电视台转播。那是一个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人们吃过晚饭后，只要听到《上海滩》的主题歌一响，就赶紧聚集到有电视的地方，把小小的黑匣子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剧中旧上海的帮派争斗、恩怨情仇、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恨纠缠，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毫不夸张地说，电视剧《上海滩》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成为一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那么这部在现在看来，不管是拍摄水准还是武打场面都略显粗糙的电视剧，是怎么成为荧幕经典的？它有着怎样的拍摄过程？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获得宝贵角色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上海滩》，一个时代的记忆。
1: 在香港电视史上，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像《上海滩》这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像《上海滩》这样引来如此之多的效仿者。除最初出品《上海滩》的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上海滩》续集和《新上海滩》外，之后还先后出现了《上海风云》《上海大风暴》等多部与《上海滩》内容相似的电视剧。
2: 然而真正的经典是难以复制的，在观众的心目中，真正的《上海滩》只有一部，那就是这部80版，由周润发、赵雅芝饰演的《上海滩》。那么这部现在看来，不管是拍摄水准还是武打场面都略显粗糙的电视剧，是如何成为一代经典的呢？虽说以民国时代旧上海为背景的影视剧如今比比皆是，但对于当时只有10年发展史的港剧来说，无线电视的《上海滩》却是头一个吃螃蟹。电视剧《上海滩》的英文名字叫 The Bund， 意为外滩，即为上海外滩。这外滩的外就是外国人的外，因为在1912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的黄浦江滩一带一直被外国人租下，实际上是外国的租界。电视剧《上海滩》要讲述的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发生在这个上海外滩的一段故事。
1: 由于经费有限，本该在上海拍摄的场景只能在香港街头完成拍摄，用夜幕下一些灯红酒绿的招牌来昭示着上海的繁华。因此这部曾经让内地观众万人空巷的电视剧《上海滩》，整部戏都是在香港完成的，根本没有在上海拍过一个镜头。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视剧的制作模式普遍很宽松，每个工作日开拍前，导演才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想一下今天要拍的什么内容。在实际拍摄中，副导演、演员等都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共同讨论着来做节目。
2: 在拍摄《上海滩》期间，从清晨6点一直拍到半夜12点过后，每天导演、演员都绷得紧紧的。为了赶工期，拍摄组被分成了2个，一组在摄影棚里拍室内戏，一组就去取外景。虽然辛苦，但是所有演职人员都非常敬业。由于拍摄时间短，《上海滩》还没有杀青就已经在电视上和观众见面了，也就是说这部剧采取的是美剧非常流行的模式，即边拍边播。对于《上海滩》拍摄过程的情况，在片中饰演丁力的吕良伟在他的自传《路是无限宽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写道：大约拍到10多集的时候，无线播出了《上海滩》的第一集。播出的那一天，全剧组的人都激动了，我们整个剧组人都挤到一台小电视机前面去看播出的《上海滩》。 当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挑着卖梨担子的丁力和许文强，看到上海滩三个字出现，浪奔浪涌的主题曲唱起，心里的激动真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只要电视中传来那经典的砰砰砰三声枪响，熟悉的浪奔浪流的主题歌，观众的心就会随着剧中许文强、冯程程、丁力等几位主角的命运，或欢笑或悲伤，起落沉浮。
2: 在80版电视剧《上海滩》中，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位男女主人公，风度翩翩的许文强和单纯美丽的冯程程。乱世风雨中的这对情侣，命运注定他们只能是擦肩而过，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却挡不住少年们凭空多出的梦想。从此少男们想做许文强，更想娶冯程程为妻，少女们呢则想做个如程程一样的女子，更希望找一个像许文强一样的男子把自己给嫁了。在上海滩热播之后，男孩子们纷纷围起了白围巾，女孩子们则梳起了两条小辫儿，满街都是许文强和冯程程的影子。
1: 周润发曾说过，我红都是因为上海滩，有了上海滩才有人识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追星族，因为偶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却成了我们共同的偶像。
2: 周润发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那么一副潇洒自如又带点吊儿郎当的样子，正是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偶像，他却不像其他明星那样出门大帽子大墨镜的挡着，人为的制造些神秘感，反而会经常的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散步购物，或者是乘地铁公交车回家，碰到影迷向他打招呼，他也会笑眯眯的点头，甚至还会主动的拿起照相机帮助他们合影。周润发曾经说过，荧幕下的我就是普通人，我中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谋生，大家都知道我本来就是个乡下娃，我从未隐瞒过身世。您听明白了吗？乡下佬。电视剧中的许文强可是个初入上流社会风度翩翩的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我们不禁要问了，周润发作为一个中学还没毕业的乡下佬，是如何将许文强这一角色演绎得出神入化的呢？
0: 上海滩里的男主角许文强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高材生，可他的扮演者周润发从小在农村长大，中学辍学，小小年纪就靠着打工为生。那么周润发是怎么揣摩角色塑造出这个经典形象的？
1: 周润发继承了父亲高大的身材和母亲俊美的相貌，这是作为一个演员天生的禀赋。然而周润发在上海滩中的表演则更多的是一种本色表演。初闯上海滩的许文强和初到大香港的周润发，他们都是怀揣着一份属于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有那样一种孤独的忧郁。
2: 许文强是用血汗去摔打，用生命去锤炼，才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的。而那时的周润发也是靠吃苦跑龙套磨练了多年才熬出来的，他们的身上具有相同的不怕吃苦的坚毅品质，而敏锐、智慧、善于把握和利用机会也是许文强异于常人的地方，而周润发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机灵的小伙子。那么周润发是怎么从一个跑龙套的小人物成为上海滩的大主角的呢？据说啊，周润发当年参加无线艺员培训班，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会经常一个人站在公司的电梯口旁，脸上挂着他那标志性的萌萌哒的笑容，微笑着对进出电梯的人们问好，迎来送往。这么一个大小伙子笑容可掬的站在电梯口，这是干什么呢？原来啊，周润发早就敏锐地发现 电梯口，是电视台高层人士的必经之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果然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
1: 正是不怕吃苦又善于把握机会，周润发才从电视台的龙套演员一步步的努力，最终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偶像明星。获得出演《上海滩》的机会后，周润发无需刻意去装作另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有太多相似之处，他只需要充分的调情绪，让自己进入角色，完全与角色融为一体。周润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许文强这个形象于是真正有了生命。
2: 混迹于上海滩的许文强是一个彻底的浪子，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颓废之美。就是这样一个眼中带笑成熟神秘的男子，却在相遇的第一眼就迷住了那个有点叛逆的女孩冯程程。
3: 你是我爹的
4: 朋友，
3: 我以前没见过你。
4: 我认识你爸爸没多久，
3: 我还没相信你救了我呢。
4: 听说冯小姐在北平中学念书，
3: 在北平市的第四中学，
4: 是不是长安街那间？
3: 你到过北平？
4: 我在那儿念大学。
3: 啊？
1: 也许只有这种依然带有一些斯文气质的浪子，才会在那种危机重重的情势中，还会去寻找那样一份浪漫。也只有许文强这样的浪子，才会让这样一个女人难以忘怀。
2: 赵雅芝在戏中扮演美丽脱俗的冯程程，而她本身也是无线推出的第一位走红影坛的港姐。1973年，无线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小姐选美大赛，赵雅芝报名参选，并获得了第四名。选美之后，赵雅芝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直接加盟无线当艺人，反而是去当了空姐。因为赵雅芝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周游世界，这梦想也是她选择当空姐的原因。这一点和天真浪漫、理想主义的冯程程是一样的。但是两年后，他发现当了空姐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环游世界，于是他辞去了空姐的工作，正式加入了无线。
1: 1975年，赵雅芝来到了无线。在出演《上海滩》之前，她已经凭借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一角而迅速走红，成为无线的当家花旦之一。也因此，赵雅芝获得了出演冯程程的机会。
2: 当年拍《上海滩》时，赵雅芝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在片场，尤其是在拍奔跑戏的时候，她会非常小心，不知朋友看出来没有。20多年过去以后，赵雅芝依然是影迷心中的那个无可替代的冯程程，而戏外的她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岁月的风雨仿佛都不曾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反而那一股成熟的女人味儿更加令人惊羡，比起青涩年少的程程，更平添了几分优雅和妩媚。周润发和赵雅芝虽然之后又塑造了无数精彩的荧幕形象，但是大多数老百姓眼里依然愿意叫他们许文强、冯程程。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除了演员们出色的演技，上海滩能成为时代经典还有哪些原因？许文强这个角色又为什么被称为港剧之绝唱呢？
2: 除了无可替代的演员阵容之外，上海滩的剧本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涉及到的社会的多个层面，这也是它成为经典的另一个原因。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有人说煽动权术的人看上海滩看到的是帮派争斗、你死我活，热血青年看上海滩看到的是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孩、少男少女们看《上海滩》，往往都会略去上海滩里的黑帮恶斗和江湖恩怨，独独把目光投向那百转千回的爱情。
1: 第一次遇到许文强，

0: 就被眼前这个成熟稳重又风度翩翩的男人深深吸引。从此他一往情深地主动靠近心上人，却只换回若即若离的失落。
1: 面对程程的一片痴情，许文强却是一味地回避，若即若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在上海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也逃不出这个命运，迟早而已。谁要是嫁给我，就会一辈子当寡妇，我不想害人害己。
0: 但是冯程程却是义无反顾，宁愿去飞蛾扑火。第二天一早，他抛下去法国的机票，早早敲开文强的门，笑靥如花。
3: 你信命运，我也信，我不怕做寡妇。

0: 传统港剧，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有志者事竟成。许文强是有情人，也是有志者，而他最终的结局却是毁灭。在以大团圆结局为传统模式的港剧中，像《上海滩》这样的悲剧实在是不多见。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这悲剧让人看到了人生最为残酷的一面。人们为许文强的悲剧所震撼，这震撼又是人生发出无尽的悲情。正是这种摄人心魄的悲剧力量，才是《上海滩》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当这种悲剧以爱情破灭的形式呈现出来时，《上海滩》就拥有了一种更为动人的气质。
1: 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百转千回，最终还是天各一方，仍不免叫人唏嘘。港剧也善于编织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爱情故事，但像程程和文强那样总是阴差阳错被命运之神捉弄，也算是少有的惊心动魄了。当许文强终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选择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一贯潇洒自如的许文强缩着脖子，穿着白色的西装，冲进冰冷的雨夜里，瑟瑟发抖地向程程求婚。
2: 程程，你答应我，程程，我们结婚，我们结婚。
3: 文强。
1: 两人好不容易走在一起，但这一份沉重而不幸的痴情为那枪声所击碎。准备结婚之时，却因为一个日本间谍，文强舍生取义，从此亡命天涯。可是冯程程却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他不顾一切地四处寻找着许文强。
0: 程程千辛万苦找到情郎，偏偏心上人已成家立室，当上了别人的丈夫。文强一家老小被杀，重返上海滩复仇，面对昔日的情侣，今日仇人的女儿，万般情意只能埋藏心底。对感情心灰意冷的程程无奈之余下嫁丁力，却又在新婚典礼上目睹文强那伤心欲绝的背影。
3: 我愿意。
2: 程程，
1: 程程忍住满眼的泪光，静静地回答神父的问题：我愿意。耳畔却是文强在教堂走廊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一段最美好的缘分就这么在江湖仇恨阴差阳错中碎成片片。
0: 但是命运自始至终都在和这对有情人捉迷藏，几番沉浮下来，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梦想却终究化为了泡影。
1: 一声枪响过后，仇人终于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但是许文强却一点儿也不开心。赶来的冯程程无法接受这一切，又不忍心杀许文强为父报仇，爱情战胜了仇恨，这爱情令人绝望。绝望中的程程选择了去法国。当许文强意识到即使报仇雪恨雄霸上海滩，但只有程程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却只能应了古人的那句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随着清脆的枪响，一身白衣的许文强犹如秋风中的黄叶一样缓缓飘落，被观众魂牵梦绕的主人公命运就这样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画上了句号。
4: 你知道我上哪儿去啊？我要去法国。
0: 人说，许文强之前港剧没有悲剧人物，而在许文强之后，无论港剧中的主人公再怎么卧薪尝胆，再怎么刻苦奋斗，他们与游走于黑道人生与民族大义之间的许文强相比，还是显得相形见绌。许文强已成港剧之绝唱。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经典仿佛只是一种标签而已，流行的同时就是经典，而流行的方式只不过是炒作。廉价的传媒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一起轰动，而轰动的方式呢，只不过是一条消息的疯狂复制。而80版电视剧《上海滩》，因为有着无可替代的演员和多层立体的社会剖析，以及开创性的悲剧模式，使它最终成为绝对经典。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从1976年起，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不断被翻拍成电视剧，其中83版《射雕》堪称经典。在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昔日龙套，今日巨星，83版《射雕》有着怎样惊人的演员阵容？它又为什么能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经典83版射雕背后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爸爸早上好。
9: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8: 好舒服呀。
9: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8: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9: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
1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2: 看出来了，
11: 哥俩孪生兄弟，
12: 双胞胎呀、啊，
11: 英文叫猝死。
12: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1: 猝死。
12: 干嘛要死啊？
11: 吞死。
12: 吞死。
11: 对呀、啊，
12: 我是弟弟。
11: 哎，
12: 我叫郭亮。
11: 郭亮。
12: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1: 这里有锅吗？
12: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1: 就是郭亮。
12: 站在我旁边这位
11: 介绍我了，
12: 这不是外人，
11: 是
12: 我的亲哥哥。
11: 那是
12: 他叫郭阳。
11: 哎，
12: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1: 我叫郭八。

0: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杨啊，杨，我哥哥杨八呀，
1: 什么杨八呀？
0: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1: 郭八呀，有意思吗？
0: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0: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 废话，
0: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 爱生病，
0: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1: 那是猪，七八斤，
0: 七八斤。
1: 对，
0: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八斤，
1: 俩人八斤，
0: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1: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0: 刚出生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0: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 对，
0: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 是吗？
0: 我喜欢唱，
1: 哦，我喜欢说，
0: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0: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啊，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0: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 啊，什么事儿啊？
0: 美国知道吗？
1: 知道吧？
0: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哦，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
0: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 这里还有我呢。
0: 怎么了？
1: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0: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 唱两句，我们听听。
0: 我给各位唱两句。
1: 好啊，
0: 行不行？
1: 好，来听听。
0: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1: 谁？
0: 周杰伦。
1: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1: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你什么？
1: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0: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儿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有吗？
0: 呵，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1: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0: 这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0: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对，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2: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1: 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
2: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哎，
0: 这节奏型多好啊！
2: 啊，在梦里。
1: 听过吗？
0: 听过。
1: 这歌叫什么呀？
0: 糖尿病。
1: 什么叫糖尿病？
0: 废话，有完没完呀、啊？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3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1: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0: 你干什么呢？
1: 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0: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1: 嗯，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这么着，各位
0: 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
0: 啊
1: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扯，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这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啊，这个。

0: 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1: 那咱这组合
0: 爱跟谁组跟谁组，
1: 那咱这歌
0: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1: 那咱这一千万，
0: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1: 一千万。
0: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0: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
1: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啊。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0: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0: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
0: 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哎哎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
1: 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0: 咱来了呀。
1: 来了
0: 啊，
1: 那行，
0: 你挑歌吧。
1: 那行
0: 啊，
1: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0: 好啊，
1: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0: 行啊，
1: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0: 啊，
1: 庾澄庆的。
0: 什么歌？
1: 情非得已。
0: 哟，这歌好听啊。
1: 这歌会吗？
0: 好啊，
1: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0: 行啊，
1: 行吗，各位？
0: 嘿，来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
6: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0: 哎呀，
6: 甩头一子定乾坤。
7: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啊，
6: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7: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7: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7: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
7: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7: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7: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哎呀，
6: 口吞宝剑，
7: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7: 听着都新鲜的，还是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7: 啊，走
6: 一整袋
7: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7: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7: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7: 火
6: 一叫丹田气，
7: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7: 火
6: 这边也行，滋。
7: 滋的够远的，还
6: 一块串
7: 我都分叉了啊！
6: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7: 还什么呀？
6: 油锤灌顶，
7: 这又怎么回事啊？
6: 早晨起来
7: 啊，
6: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7: 痒痒，
6: 难受
7: 啊！
6: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7: 搁这儿。
6: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7: 干嘛呀？
6: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7: 这是亲爹吗？
6: 这是功夫，
7: 有这功夫。
6: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7: 哎呀，各位，
6: 没事，
7: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6: 这个来不了。
7: 灌一个，
6: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7: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6: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7: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7: 什么呀？
6: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7: 哟，
6: 天太热，有点中暑。
7: 哎呀，
6: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7: 啊，
6: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7: 哎呀，
6: 脑袋碎了，怎么办？
7: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6: 这演员多坏啊！
7: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6: 是搭档说的话吗？
7: 开玩笑，
6: 不像话、啊！您这个
7: 不是还有什么？
6: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7: 拳脚的功夫，
6: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7: 啊，
6: 估计你都没听说。
7: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6: 你会什么拳？
7: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6: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7: 还行。
6: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7: 正经的，
6: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7: 您会什么拳呀？
6: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7: 吹，
6: 你都没听说过。
7: 拳术100种，
6: 首先来说啊，
7: 您说
6: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7: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6: 有这个，
7: 还有吗？
6: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7: 还真不少。
6: 有达尊拳，
7: 还有吗？
6: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那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7: 还真不少拳法。
6: 还有啊，
7: 还有呢，
6: 有飞虎拳，伏虎拳。 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7: 呵，好，这么多拳，
6: 这拳你都听说过？
7: 真不少，
6: 从小就练。
7: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6: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7: 是是，
6: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7: 你怎么得来一来？
6: 这样啊，
7: 哎，
6: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7: 您说，
6: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7: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6: 什么叫例子呀？
7: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6: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7: 招式，
6: 看你知道不知道。
7: 我尽量，
6: 行吗？
7: 哎，
6: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7: 这是
6: 袖子挽一挽。
7: 哦，
6: 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7: 没开，
6: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7: 上午的精神。
6: 哎，练武之前呢，
7: 啊，
6: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7: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6: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7: 嗯，
6: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7: 哦，
6: 武的您是老前辈。
7: 是了，
6: 在下我是个学徒，
7: 哦，
6: 学的年头不算多。
7: 怎么样？
6: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7: 哎，这是卖假药的。
6: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7: 不甭客气了，
6: 考考你啊，
7: 来吧，来，拉个云手，
6: 这都知道。
7: 你看
6: 看这个，
7: 哎，骑马蹲裆式，
6: 行啊，
7: 不外行吧？
6: 骑过
7: 没有？
6: 猜这个，
7: 再来，金鸡独立。
6: 嚯，
7: 怎么样？
6: 有门户
7: 没有？没有，
6: 知道不少。
7: 没有老师，
6: 这个，
7: 哎，夜叉探海，
6: 哇，
7: 怎么样？
6: 你探过
7: 没有？
6: 难不住你，
7: 知道一些。
6: 看这个，
7: 再来，哎，举火烧天，
6: 不对，
7: 霸王举鼎，
6: 不对，
7: 气贯长虹，
6: 不对，
7: 那您这是
6: 无线 WiFi？
7: 哎，去你的吧！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是啊，
8: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0: 耶！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2: 是啊， 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
9: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

0: 器，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斜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

0: 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对这次比赛得认真对待，
3: 多新鲜呀。
2: 那一定得认真，
3: 多新鲜。
2: 有了好成绩以后
3: 干嘛呀？
2: 有奖励，
3: 是不是给个证书啊？啊，我跟你说哥，要真给证书你先跟我家放两天行吗？
2: 奖金，
3: 奖金给钱，
2: 嘻哈包铺
3: 啊啊，
2: 奖金10000。
3: 好啊，
2: 到时候得了以后
3: 啊啊，
2: 咱俩刀切账，
3: 刀切账，咱俩一人一半呗。
2: 哎，
3: 啊，
2: 10000
3: 啊，
2: 分你500。
3: 我问一下老师，您那个是指甲刀吗？您那个是
2: 指甲刀，像话吗？
3: 10000块钱分我500是刀切账啊？
2: 那多少啊？
3: 刀切账一人一半，
2: 啊，
3: 3000。
2: 多少钱？
3: 3000。
2: 3000？
3: 哎，
2: 你值吗？
3: 我怎么我说出来我就值？
2: 你什么值啊？
3: 干嘛呀？
2: 上次那作品
3: 啊，
2: 那都是我写的。
3: 是我忘了。
2: 我编的
3: 啊。好，
2: 哎，你说你跟观众什么区别？
3: 我站着听啊。
2: 站着听像话吗？
3: 干嘛呀？
2: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3: 啊，
2: 得讲究逻辑。
3: 哎呀，
2: 逻辑你懂吗？
3: 我怎么不懂啊？
2: 你懂逻辑吗？
3: 我说这么多年相声我不懂逻辑啊。
2: 你懂逻辑、
3: 啊、
2: 你就跟电杆子成精一样。
3: 你这什么话呢？这是啊，
2: 什么话呀？
3: 什么叫电杆成精啊、哎、
2: 您电线杆子还不是那优秀的电线杆子。
3: 我什么呀？
2: 你那电线杆子都掉漆。
3: 你掉漆，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2: 不是，咱说咱不能动手，知道吗？
3: 你谁我、
2: 哎、
3: 我
2: 废话，动什么手啊？
3: 哎、
2: 这儿你年轻的，
3: 哎，这怎么意思？
2: 干
3: 嘛打我？怎么意思？你看见没有？你这朋友一上来，现场多热烈的掌声！
4: 我觉得是给飞出去那个手绢的，我觉得是、
3: 哦、还有这么一回事呢。
4: 对对，你我
3: 不是怎么这是笑里相迎，这比赛的怎么还动上手了？
4: 国鑫能不动手吗？
3: 不是，你这你岁数小，你可不能欺负老年人，你知道吗？
4: 不是哥，你过来，我跟你说，他欺负人，你知道吗？
3: 哦，他欺负你啊？
4: 多新鲜啊！
3: 怎么回事？
4: 他告诉我这次比赛，但凡啊，我们要比进4强嘛，不先
3: 啊啊，
4: 我们要进去之后啊，
3: 嗯、啊，
4: 这嘻哈给10000块钱奖金，
3: 给多少钱？
4: 给10000块钱。
3: 你们晋级才给10000块钱？
2: 你给多少？
3: 我一分没给啊。
2: 那你说这干嘛呢？
3: 那气势上咱不能输。
4: 哎呦，
3: 给10000呢？
4: 对对，给10000块钱。
3: 哎呀，那挣了这回呀！
4: 你知道他说我们俩呀，
3: 啊、
4: 我们俩刀切账。
3: 嗯、
4: 啊，他给我500。
3: 什么刀啊？修脚刀啊？这是？
4: 就是你看我说是指甲刀，对不对、啊？他就没有这样的。关键他还说我连我自己名我都不知道。
3: 你叫什么名？你还知道吗？
4: 我叫孙超，好像、哦、就是、啊、
3: 那就知道就好。
4: 你这下好像给我问住了，你那一下。他最关键，他说我说话没逻辑，你知道吗？
3: 不可能，
4: 对不对？
3: 他说话怎么能没逻辑呢？
4: 多新鲜、啊！
3: 捧哏演员，嗯啊，这是那四个字、哎、你弄得多明白，
4: 多
3: 是不是逻辑？
4: 你这不像好话呀、啊，哥，你这个
3: 夸你的吗？
4: 你这是跟谁一头？他说我没逻辑。
3: 了
4: 对了，
3: 我告诉你兄弟，
4: 哎，你说哥，
3: 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发挥你的优势。
4: 我有优势吗？
3: 你嗓音比他好啊。
4: 对。
3: 他为什么给你钱给的少啊？
4: 为什么呀？
3: 你在台上发挥的太少。
4: 哦。
3: 一会儿你跟他演出，你声音大一点。
4: 我大点声。
3: 洪亮一点，你把大伙的耳朵全吸引到你这儿来。
4: 啊，都听我说话。
3: 你付出的多，他还敢给你500吗？
4: 对。
3: 对不对？
4: 对，要我是教你这朋友是对的。
3: 你看看我，
4: 真的，
3: 我就冲你来，冲他根本不来。
4: 那多新鲜，这个你看看我，我再来一回啊！我
3: 欺负人就得收拾他。
4: 你说这我
3: 没这样的，
4: 来，对不起，我错了，来。来，我呀，我不知道我自己叫啥，好不好？来，咱再来一遍，咱好好演。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呀、啊，我们俩给您说段相声。
2: 对，
3: 这个相声啊，讲究4门功课。
2: 是，
3: 说学逗唱。
2: 行了，你
3: 这个说，
2: 你有病啊？
4: 干嘛？怎么又扒拉我呀？
2: 你那么大声干嘛？
3: 他叫我，你老扒拉我干嘛？
2: 你动手干嘛？
3: 你
2: 我怎么没动心？
3: 出来，
2: 你知道不知道啊？你。
3: 别动，忍住，兄弟
4: 啊！
3: 你不能还手，他岁数大，他讹你。你还他讹你？
4: 是，那我能先起来吗？
3: 起来
4: 我
3: 来、哎。
4: 对了，我不行了，你们这都是啥人呢？你们这都是。
3: 我跟你说，他太过分了。
4: 真的，你们给我话筒都打掉了。
3: 你别老动手，成不成？
4: 对不对？
3: 你别仗你岁数大，你老动手。
4: 哎，
3: 我还告诉你，他管你叫什么呀？
4: 叫师叔。

0: 对了，啊，你管马先生叫什么呀？
1: 那论着叫得管人叫师爷。
0: 哎，他管马先生叫什么呀？
1: 叫太爷。
0: 对，太爷像话啊？太爷，咱们是师，得叫师太。
1: 师太不是灭绝吗？师太不是，师太
0: 灭绝师太干嘛？师太爷就那意思，叫师太。
1: 叫师太，
0: 知道吗？师太在这儿呢，啊，你跟他说，有你这样的吗？啊，有你跟这样跟师叔说话的吗？
1: 对，
0: 不尊重前辈。
1: 对对，
0: 他要反驳你，找师太评理去。
1: 我就让他压的。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说话我没问题。来来，我问你，来来来，我问你，
2: 说
1: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2: 怎么了？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又忘了？
1: 啊，不是孙超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叫孙超。
1: 那你问我什么呢？
2: 我说我是你师叔。
1: 哎
2: 呀。
1: 哎，这是什么态度？
0: 你看这个态度，
1: 你看这态度，
0: 这有师太。
1: 来来来，跟着我看来，这老头白头发那白，
0: 呸！怎么说话？那老头这怎么说话？
1: 那个老人
2: 怎么了？
1: 白头发那老人，你认识他吗？
2: 认识啊。
1: 知道是谁吗？
2: 知道啊，
1: 马师太。
0: 不是，师太干嘛？志明。
1: 啊，对对
0: 对对，
1: 我再说一遍啊。马师太是你的志明。
2: 我是他的春娇。
1: 什么春娇？
0: 反了反了反了
1: 啊！反我
0: 反了，
1: 我再说一遍啊。马师太是你的春娇。哎，我不会说。
2: 对对对对对，
0: 马志明先生是他的师太，这一句话怎么就道不明白呢？
1: 不用，我说话费点劲。哎呀，
0: 你别说话了啊，你说话不成啊。啊，我再给你出一主意吧。行行行，不行算了啊。
1: 行行行，
0: 我告诉你，你长得比他年轻。嗯，一会儿他说什么不重要，你别说话。
1: 啊，我干嘛？
0: 你用表情征服观众。哦，你看现场来的都是年轻人，现场好多女同志是吧？全是女同学。一会儿你的表情，你说能达到什么地步吗？
1: 什么地步？
0: 你这个表情一做出来呀，恨不得现场所有的女同学都想跟你走。你看
1: 他，他们都跟我走，他们跟我干嘛去？
0: 找你签名啊。
1: 哦，那也行。
0: 喜欢你，
1: 那也行，那也行。行行行行行，
0: 是不是？
1: 行，那我
0: 他说他什么不重要，你语言上取胜不了他了。
1: 我不说话，
0: 只能靠表情了。
1: 你看我的表情吧，绝对绝对。你看我这个，
0: 说，
1: 来来来，老师，来来来，咱们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演一个节目啊。来来，
2: 很高兴啊，来到笑里相迎第二季。嗯，尤其今天呢，又是这个八进四的现场，说实话心态呢有点紧张。哎，但是我们呢又带来了全新的作品，在这一点呢，对对，是干嘛呢？啊，
1: 干嘛？
2: 这是干嘛？
1: 发微信呢？
2: 你给谁发微信呢？
1: 我给在场的女同志发微信啊！啊，等会儿他们都跟我走，演完了。
2: 跟你走什么呀？这演出呢，正经马老师坐着，你是不是有病？
1: 我也不
2: 是
1: 他，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怎么又动手了？
2: 你
1: 这怎么又动手了？
2: 你这是不是有病？
0: 你不是有病？别动手！别动手！你怎么老动手？你这人，兄弟，你也是，你怎么这么会儿躺下两回来的？你怎么？
1: 可能是
0: 地滑，
1: 可能是啊。
0: 你怎么老动手啊？
1: 那等着
0: 你动手是吧，兄弟？
1: 干嘛？
0: 我再给你出一个动手的。啊，表情不好使吗？嗯，加动作
1: 啊。什么动作？
0: 捧哏常用的动作都有什么？
1: 啊，捧哏是他。
0: 你看这幅度太小，观众看不清楚啊。
1: 怎么着？
0: 你得用动作把大伙的目光全吸引到你身上。
1: 都看我。
0: 是他，
1: 我
0: 告诉你啊，是他，是他。哎，你这么一来，你不用说话，大伙都不看，他就说看你。
1: 都看我。
0: 还有什么动作？
1: 什么？我呀。
0: 你看那都我呀，太小。
1: 啊，那怎么着？
0: 我呀，知道吗？
1: 我明白了。我把柜子都加上，
0: 都加上，
1: 行不行？
0: 他说的不重要。
1: 最后来一回，
0: 他不动手吗？最后来一回，
1: 最后来一回，哎，
0: 弄这个。
1: 来来来，
2: 自我介绍开始啊！
1: 来来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瞎包包的青年相声演员，我叫刘钊。
1: 是他，
2: 他叫孙超。
1: 我呀。
2: 今天啊，给大家来新的作品。
1: 哎呦我的妈！
2: 你是干嘛？你有病啊！
1: 我去你的吧，我呀！怎么样？都是我的了，太好了，好不好？
2: 你疯了你？
1: 怎么了？
2: 这比赛你有病？
0: 你怎么老？你怎么老动手？
2: 我
0: 踹
2: 你！
0: 你怎么老动？你怎么老动手？你
2: 不是他真？
0: 你怎么老动手
2: 呀？他讨厌！
0: 你再动手啊！你再动手，我看看。
1: 停！
0: 讨厌！你欺负我兄弟！
1: 哥我问一下啊，就是。嗯，就是为什么每次就是你来之前我还能打两下，你来之后我打不着他了呢？再一个哥，他在前面踢我，我为什么觉得后背疼呢？
0: 不是我这不保护你吗？我怕他讹你啊，兄弟。
1: 那你不怕我讹你吗？哎呀，
0: 兄弟，
1: 啊、哎、你这样好，我算明白了，你到底跟谁一头的？你是
0: 跟你一头的呀？
1: 跟我一头什么呀？我呀，啊，你刚才叫的哪个行了？
0: 我这巴巴倒着都看着给你出这么主意，我向着你呢，
1: 向着我让他打我。
0: 废话，你那么年轻，你动手，你万一惹了事儿呢？这是电视台，知道吗？惹事儿算他的，我能让你惹事儿吗？
1: 对不起，我误会你。
0: 我跟你说，我把这么多年我的秘诀我全教你，弄这个我一般我能告诉他吗？我跟你说，兄弟，我是没辙了，我能出的主意都出了。他这人呢太坏。嗯，我跟你说，这种人呢太缺德了，
1: 是吧？
0: 我要是你，我不跟他合作了。
1: 那咱怎么办？
0: 太欺负人啊！我要是你，我就退赛。
1: 我退赛。
0: 退赛？他不牛吗？啊，他牛，他自己演呢。
1: 让自己来。
0: 他没朋友，他怎么演呢？
1: 我就退赛。
0: 你退赛，
1: 不跟他来了。
0: 你是不是？你太讨厌了这。你说对对，
1: 我退赛。
0: 你这么嚷嚷，谁听得见？
1: 干嘛呀？
0: 你让大伙都知道你退赛呀？
1: 我还得让大伙都知道。
0: 你喊出来，有点气出来是吧？喊出来呀！
1: 喊住！我退赛！哎，
0: 那边的朋友。
1: 我退赛，
0: 这边的朋友，
1: 我退赛，
0: 给师太喊一句，
1: 师太，我退赛了。
0: 这边，
1: 我退赛，
0: 退赛，走吧，
1: 拜拜了。
0: 摄像机给特写，
1: 你玩吧，我不玩了。
0: 兄弟真好，
1: 这傻，
0: 真有气势，这个人
1: 没素质，
0: 年轻啊，真是年轻有为的好青年。好嘞，行了，
3: 行了，给整走了，
2: 还得说你，
0: 咱俩合作
2: 有点意思。
0: 这个我搭档这两天住院了，我也没什么事儿，
2: 他出不来了，
0: 出不来咱俩合作，
2: 那绝对
0: 我给你捧哏，
2: 没问题。
0: 不是那有10000块钱奖金那事儿吗？他说
2: 刀切上，
0: 哎，那就好吧，
2: 10000分你400。
0: 对了，不是我，他不是还500呢？到时候怎么400了？
2: 他走了，你乐意来你400。
0: 不是这太少了吧？这也
2: 你还别不乐意，
0: 干嘛？
2: 陈曦要出了院才给300，他就干。
0: 过分了吧？
2: 捧哏都这劲儿。
0: 不是，那我原来我也逗哏的呀。
2: 你乐意捧啊？
0: 那你这么着，你过来，我上这边坐。
2: 我凭什么？我是选手啊，对不对？
0: 不是，你再说一遍，
2: 400。
0: 你说
2: 我说几遍？
0: 我
2: 干了。怎么了？400？谁都是400？
0: 不行，
2: 你甭管怎么着，
0: 你过来，
2: 就是400。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我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2: 还介绍一下？
11: 我叫田立和。哎，然后重点介绍这位王文玉先生。
12: 那干嘛还重点介绍？
11: 就拿死人来说吧。哎，
12: 死人？
11: 他这个……哎，
12: 等会儿。死人？
11: 没错，死人。
12: 还是死人？嗯，死人。
11: 死人，
12: 死
11: 说不好，已压掉的。
12: 问事儿，干脆你就说我得了。
11: 就拿您来说吧。无论在艺术造诣、道德品质、文学修养，在相声界来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12: 您呢太过奖了，
11: 从小就比我们智商高。
12: 是啊，
11: 他的遗传因子跟普通人都不一样。
12: 你瞧瞧，
11: 哎，说话特别幽默。哦，他3岁那年啊，他爸爸带他洗澡去，到池子里，他特淘气。
12: 小孩哪有不淘
11: 的，用手哗哗撩水，弄得满身全是。他爸爸急了，说他一句，
12: 我爸爸对我要求严格。
11: 别闹，再闹下次我不带你来了，再闹下次我不带你来了。他回答出一句话来，被这一池子人都给逗乐。
12: 我怎么回答的？
11: 你不带我来呀？啊，嘿，明儿我让我妈带我来。您说这不是天才吗？
12: 啊，我这还天才呀，我成混球了。
11: 反正什么事也瞒不了我。哎，
12: 这倒是，我们弟兄啊一块长起来的，
11: 我所取得的成绩跟您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嚯，
12: 您太客气了。
11: 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吗？
12: 怎么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呢？
11: 比方说吧，啊，我是一只小麻雀，交上您这么个大鹏金翅鸟的朋友，哇，您呢跟凤凰都平起平坐，
12: 好嘛！
11: 我叼您一根翎毛，您带着我在太空中是任意翱翔。
12: 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哎，人伴贤良品格高呢？
11: 比方说，我这人很平庸，哦，交上您这么一个呀。这个贤良的朋友，
12: 是是，
11: 日久天长啊，在您熏陶帮助之下啊，增长才干，提高素质，事业有成。哦，
12: 那你遇上贤良了吗？
11: 对，我遇见贤妻良母了吗？哎，
12: 我遇上你这模范妈妈了吗？像话吗？哎，
11: 真正叫讲究交朋友啊，那讲究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哦，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穿房过屋，妻子不避，托妻献子的真交情。
12: 您先说一说，怎么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呢？
11: 比方说吧，啊，您是某大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各大城市都有子公司，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私人企业家，哦，财产足有十几个亿，
12: 嚯，让我成亿万富翁了。
11: 甭美，这举例子。
12: 那我也痛快。你呢？
11: 我呀，啊，前些年把工作辞了，哦，下海经商。
12: 做什么生意啊？
11: 卖鱼虫子。
12: 你瞧这买卖，
11: 赚了这么几万块钱，
12: 得下多大辛苦啊！
11: 前年炒股票都套进去了，
12: 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1: 家里俩老人都没工作，爸爸老年痴呆，妈妈半身不遂，哎，媳妇儿打离婚走了，把孩子给我撂下了。
12: 这总算对您是个安慰啊。
11: 孩子得肺炎住医院了。
12: 好嘛，指什么生活呢？
11: 卖报为生。
12: 瞧瞧
11: 动静天儿，下午5点多钟挎着个报兜子，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上天的下线。就在这功夫，一辆皇冠小轿车哦停在我身边了，爸一开车门，您从里边跳出来了。
12: 我
11: 哎，您可不这个打扮啊。
12: 我怎么打扮了？
11: 穿着羊绒大衣，皮尔卡丹的西装啊，脚底是鳄鱼皮的皮鞋，哎，过来跟我握手。你好啊，小德子。
12: 他小名叫小德子。
11: 我愣住了啊，您是忘了？
12: 想想我是谁？哦，想起来了，
11: 小狗子。不，
12: 你瞧我这小名儿。
11: 您问完了我的遭遇啊，把我拽在车里头，您给我开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
12: 这不算什么，
11: 送给我一张名片，
12: 日后联系呀。
11: 这10万元对我来说啊，是雪里送炭。哦，以后我日月还起来了，多亏您一臂之力，这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2: 哦，那么这个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呢？
11: 您走这街上没留神，咣，叫10吨大卡车把您给撞了。
12: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11: 举个例子嘛。
12: 那我也别扭。
11: 刚才你还坐皇冠了。
12: 谁坐皇冠了？
11: 哎，幸亏撞得不重，
12: 蹭破点肉皮儿，
11: 把脑袋压下来了。啊，身子在北站，脑袋在万新村去了。
12: 您再走几步，把这脑袋奔塘沽了。
11: 我正赶上验尸现场，从您上衣兜里翻出工作证，一听念这名字，王文玉。哎呦，哎呦，嗨，哎呦，这不是我兄弟王涵。哎呦，
12: 老弟兄了，
11: 可疼死我喽！哎呀，酒即便是白来的，你不能玩命喝呀！
12: 我这棺材赢不了了，我这酒后撞的。
11: 我赶紧给这家属送信儿啊，请律师打官司，火化骨灰存放，领抚恤金，我是一手包办。
12: 哦，这就叫一死一生，乃尽交情。
11: 哎，

0: 个脱妻献子怎么回事？
1: 脱妻献子也应在咱们俩身上了，
0: 又叫我撞回汽车。
1: 不，这回是好事啊。哦，脱妻是脱妻，献子是献子。
0: 那您先说说这脱妻。
1: 脱妻呀、啊，哎，您相声说得好哦，得到某跨国公司董事长的赏识。
0: 是啊，
1: 哎呀，王文玉先生，嗯，相声讲得很好啦。哎呀，不过没有什么发展啦，
0: 怎么办呢？
1: 这么做生意吧。
0: 做生意，
1: 我有个公司，你给料理一下好了。
0: 什么地方啊？
1: 在刚果布勒柴维尔。
0: 哎呀，那地方太热呀。
1: 年薪高啊，
0: 一年多钱？
1: 人民币30万元，不算红包。
0: 嚯，那我就去吧。
1: 任期5年，但是有条规定。
0: 什么规定啊？
1: 不许带家眷，没有探亲假。人家就这个制度，您能不遵守吗？
0: 那咱就遵守吧。
1: 可是您呐，刚结婚还不到1个月呢，
0: 新婚燕尔。
1: 您的夫人既年轻又漂亮，大学毕业生，硕士学位，您这一走就是5年，被您媳妇儿一个人扔这儿了。
0: 那我就叫家里照顾着。
1: 您是父母双亡啊，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三亲六故，死的死，走的走，在这个地方就我这么一个知己的朋友，让您说把您年轻美貌的妻子交给谁？
0: 那我就交给你吧，他把这道都给我堵死了，就得交给他了。
1: 把媳妇儿托付给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
1: 各位上演，来咬着后槽牙说话，放心，这意思好像有点不放心。不，
0: 好像干嘛？根本就不放心。几位长眼瞧瞧，这外表，臀尖腹背，鼠目张口，长得跟那非洲耗子一模样，我能放心吗？
1: 你放心，我还不放心了。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你走了，我不问你媳妇接到我家去吧，万一有点什么闪失，我对不起朋友啊。
0: 那他就接你那儿去吧。
1: 不行，好嘛，你媳妇这年纪，我这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实在，舌的根子底下压死人，有个会说不会听，跳在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
0: 这位还是要脸的人。
1: 我狠狠心啊，在小海地河庄的那溜啊，给你媳妇找个2室1厅的住房。
0: 太远了。哎，
1: 越远越好啊。
0: 干嘛？
1: 我那边清静。
0: 你吓我一跳。
1: 我把房屋给装修好了，嗯，安的防盗门，嗯，到这月初我买好了米面油盐酱醋茶啊，鸡鸭鱼肉蛋肠奶，嗯，饮料糖果小食品
0: 是，
1: 洗发露润肤液，嚯，雇车运到你们家门口，把东西都卸下来，嗯，叫开门，嗯，嫂子，东西自己搬吧，我走了。走了，我走了。
0: 哎，你怎么不进去啊？
1: 哎，不行不行，你媳妇这年纪，我这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的，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会说不会听，我跳在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0: 避点嫌疑也好。
1: 哎，到年终拿着2000块钱来装信封里，到你们家，嗯，叫开门。从门缝把钱递过去，嗯，我说嫂子，2000块钱过年的，做的不够严一声，我走了，我走了，走了，
0: 进去坐会儿吧。
1: 啊，不行不行，你媳妇这年纪，我这岁数，
0: 又来了，
1: 人嘴两张皮，反正都实在。舌头根子已经压死人，有个会说不会听，我跳到黄河洗不清，
0: 我得顾全这个。
1: 又来了，
0: 就你这个呀，还不跟我这个。
1: 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0: 谁小人？你自己琢磨。

0: 能不上你歇不下去了，
1: 你总得送个信儿啊。
0: 啊，当然了，叫开门到屋里头。哎，
2: 我说这叫什么招呼？
0: 他来信了啊。看看回头啊，好好商量商量，
2: 商量商量。
0: 嗯，有什么好商量的？你看着办吧。反正事情已经这样，
2: 哪样了？啊，
0: 孩子呢？
2: 孩子，
0: 那不是孩子吗？三岁，小男孩，
2: 三岁，
0: 又聪明又伶俐。
2: 哦。
0: 过来管我叫爸爸，我别管我叫爸爸了，再管我叫爸爸就出人命了。过一个来月，家来人，这人打扮出奇啊，穿大褂，驼色的大褂，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条脸儿，自来卷的头型。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细看这俩眼睛离离唧唧的。管他叫爸爸，管我叫叔叔，叫走了嘴我扒你一批。
2: 你是得好好嘱咐嘱咐，
0: 到这天不打的，带你媳妇跟孩子到机场把你接回来，美善酒楼摆的酒席给你接风洗尘，你是娇妻爱子，人财两旺，你说没有我这朋友行吗？
2: 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0: 一提谢不就远了吗？
2: 哦，
0: 咱往后还得交了。
2: 对，我拿开水浇你。
0: 哎，你怎么打人？
2: 打人呢？
0: 啊，
2: 你过来我问问
0: 你，你怎么意思？
2: 我出门几年了？
0: 五年。
2: 孩子几岁？
0: 三岁啊。
2: 你给我说说，我出门五年，孩子三岁，这孩子哪儿来的？
0: 那
2: 说。
0: 你怎么老打我？
2: 废话，说不说？
0: 你听我慢慢说。
2: 你就快说。
0: 你老打我怎么说？
2: 说，
0: 我问你，你走的时候多大岁数？
2: 45。
0: 上韩国去多少日子？
2: 五年。
0: 再回来
2: 50啊。
0: 所以呀、啊，你新婚不到一个月走的，啊，夫妻一分手就五年，再回来年到半百了。万一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来个财急人不急，我怕你落了个绝户。
2: 那个呀，我也不要帮忙的。
0: 孩子们又来了，
2: 又来了呀。
0: 哎，你听我把话说明白。
2: 别吧，你赶紧说，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不行。
0: 好，今儿个当大家的面，干脆咱把这事挑明了也好。
2: 你早该挑明了。
0: 哎，就拿你回来壮年来，你媳妇给你生这孩子
2: 啊，
0: 你孩子25岁结婚，
2: 嗯，
0: 到那年你可76岁了，啊，不等见接辈人呐，就许红归西天了。我为了朋友，把我3岁的孩子给你了，天天下手天了日了。哎，你不会给我早白着连砸带骂？
2: 事儿是
0: 这么小，
2: 没
0: 我
2: 事。我说你来，这事儿怨我了，怨我。
0: 我这瞎了眼了，我呀，我怎么，我太
2: 对
0: 不
2: 起，我说，哎，别，别。
0: 哎呀，
2: 您别生气了。
0: 我不是生气呀，我心里委屈呀、啊，
2: 太难过了。你这么要命，爸，我说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给您跪下。
0: 哎，那都不必，我的心你明白就好。
2: 这回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孩子是我的，
2: 是啊，哎、
0: 可是你媳妇生的，
2: 一样。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

0: 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1: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0: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2: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0: 有些个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过前排的票，很不高兴。别介，前排后排一样啊，看曲艺不分前后排。如果要看戏，看戏买前排，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啊，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技，
11: 怎么样？机长啊。厅长啊，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12: 后排
11: 最好是楼上。
12: 怎么？
11: 那玩意儿悬呢？杂技耍流星，耍碟刷杆，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人有十手八个六踢，你这什么时候撒手啊？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12: 是啊，
11: 揍你脑袋上，你告诉他。顶大给弄医院，给上女药完了，这背不住啊！这个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12: 王雨田知道。
11: 王雨田的耍叉那很好了，那多少年了，就那有手绝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扔，啪扔起来，拿手背接啊，这个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到脚底这儿一踢，嚓。又踢上去，
12: 踢起来
11: 还这么接，嘿，挺好吧？
12: 啊，
11: 那回坏了，
12: 怎么了？
11: 就是一踢，唰，踢起来了
12: 啊，
11: 没踢上去，
12: 踢哪儿呢？
11: 本台下去了，
12: 嚯，
11: 插头冲下，把儿冲上，前三排，
12: 哎呦，
11: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12: 啊，
11: 大胖子新剃头，
12: 呵，
11: 脑袋剃的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12: 啊，
11: 咵嚓，这叉就掉地下了。
12: 是啊，
11: 大伙儿哟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12: 啊，
11: 撇撇嘴儿，拍拍脑袋，没事儿。
12: 怎么
11: 照样看玩意儿？
12: 是啊，
11: 一打听
12: 啊，
11: 练过气功。
12: 嗨，
11: 你这小子
12: 遇见同行的，
11: 你他坐着打坐着就运着气呢。
12: 好嘛。
11: 有人不懂，说气功这个东西，他哎，那是多年的了。
12: 气功
11: 不是任何人拿过来就练，
12: 啊，
11: 有小孩不懂，哎呀，我也练吧，我少林寺吧，你甭上少林寺，你到那儿你也练不会，
12: 哎，
11: 你哪儿找少林寺去？
12: 哎，
11: 那些位也不少林寺那儿练出来的。
12: 对，
11: 那请瞧人家砸石头，
12: 当
11: 一大石头碎了，那么大块砖往脑袋一磕，
12: 当
11: 脑袋没事砖两半了。
12: 嘿，
11: 小孩不懂
12: 啊，
11: 没有今天，小孩小刚十岁了。也拿个大砖往脑袋上歇，当
12: 啊，
11: 砖没碎
12: 啊，
11: 脑袋来个大口子，
12: 嗨，
11: 哗血下来了，
12: 没功夫，
11: 弄到医院就缝七针，
12: 呵，
11: 好了，
12: 啊、
11: 小孩不懂啊，小孩不懂这有情可原
12: 啊，
11: 小孩嘛不懂事儿啊， 大人还有这种糊涂虫
6: 也有，
11: 有没有啊？也有。
6: 是啊，
11: 糊里糊涂。我们街坊那个，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6: 啊，
11: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张二伯，
6: 啊，
11: 这张二伯就这样，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四十来岁，自个儿那能耐大了，那胳膊比我憨点有限，脖子比我细，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
6: 嚯，
11: 四十多岁，留小平头，小眼儿，小眼睛，瘪鼻子，大嘴，那嘴比我俩大。
6: 是，
11: 成天不上班，老吃总吃劳保，不知道干嘛地，两口子过日子。这张二婶是好人，张二婶也四十来岁，两口子也没孩子，
6: 嗯，
11: 特别可气。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多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6: 啊，
11: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不是不敢惹他，因为不跟他一般见识，知道他人浑糊里糊涂，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瞅小孩来了给接住，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儿，刚一进胡同，张二伯，小伙，闹的吗？都怕他，二伯，问你闹的吗？
6: 啊，
11: 闹的吗？冰棍儿，冰棍儿
6: 啊，
11: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霉孩子，谢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6: 哎，
11: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要不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你进胡同我把你踹出去。
6: 嚯，
11: 小孩怕他，举起二碗，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6: 嗨，
11: 别吃了，来住了，走到脚别数。
6: 哎，
11: 这喊走了，又来一个
6: 啊，
11: 又来小孩，这小孩呢拿个大苹果，头号大苹果
6: 啊，
11: 那么俩大个，
6: 嚯，
11: 脆苹果，红香蕉的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小二哥，闹什么？
6: 嗯，
11: 二百，闹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6: 哎，
11: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藏着怕嘛的？这倒霉孩子，我尝尝，要不尝？我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手算你算我的。
6: 嗨，
11: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去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6: 嚯！
11: 你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钳怎么样？咔嚓这一口，
6: 啊，
11: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了。给，拿得快，你的半拉多好，没活，走。
6: 好嘛，连活都吃了。
11: 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
6: 嗯，
11: 都恨他。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6: 怎么
11: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6: 是啊，
11: 死了，
6: 死了。
11: 怎么死的？
6: 怎么死的？
11: 他魂，就因为他魂，他才死。
6: 魂死。
11: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6: 啊，
11: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6: 哦，
11: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哒哒哒，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气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搓一搓搓，没劲，哎呀，没劲没劲，
6: 嗯，
11: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6: 对，
11: 当当，他坐那看着，借谁不行，借谁不行，借不着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了一道
6: 啊。
11: 这小伙子他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6: 嗯，
11: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6: 哦，
11: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6: 快，
11: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 搁在心口这儿了。
12: 嗯，
11: 拿一

0: 棍子砸，
1: 嘿，嘿，嘿，
0: 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1: 嗯，
0: 没事，
1: 气功，
0: 哇，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啊，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好好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个儿级看着我长着呗，不服我这些老膏药啊，
1: 啊，
0: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踹门，当
1: 当
0: 踹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走，干嘛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
1: 嗯，
0: 这算行了，往院上走，奔屋里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1: 嚯，
0: 脱大光脊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吧。
1: 呸！嚯，别管，管我干嘛？
0: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 嚯，
0: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1: 啊，
0: 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算行了，
1: 行啊，
0: 这算行了。
1: 嗯，
0: 张二婶一看，你这是干嘛？你这是跟谁呀？你这是跟谁呀？去去，躲躲躲，这是干嘛？还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 软和，
0: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1: 嚯，
0: 拿钢棍来。
1: 啊，
0: 递我擀棍啊！张二婶把擀棍递给他，把大擀棍抡起来了。
1: 还有人，
0: 谱。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朋友们大家好，
10: 感谢大家，
9: 我是李伟健，
10: 我是李丁，
9: 这是后起之秀，
10: 这是老艺术家，
9: 这是青年才俊，
10: 这是领军人物，
9: 这是我的儿子，
10: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个儿子了？
9: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0: 怎么显而易见呢？
9: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
10: 啊？
9: 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0: 不是，伟健老师，啊，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
9: 哎，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0: 您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9: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
10: 啊！
9: 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10: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本来就不像嘛！
9: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0: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9: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0: 这我能理解呀，
9: 啊，
10: 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9: 您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0: 怎么不像您了？
9: 我愁啊！
10: 您愁什么呀？
9: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
10: 啊，
9: 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0: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9: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0: 我着什么急啊？
9: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人家32都生二胎了，你呢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头胎我都快投胎了。
10: 您到底要干嘛呀？
9: 我想抱孙子。我干嘛呀？
10: 您抱孙子好办，我给您出一主意行吧。
9: 啊，
10: 这抱孙子啊，

0: 就这样了，您投胎的时候，您就直接投您孙子，行吗？然后我催他结婚，咱们这叫罗圈催呀、啊，有意思吧？这个，
1: 你说这惯的一点样都没有，你说这什么话呢？
0: 这不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1: 有投胎投自己孙子的吗？
0: 那您不想抱孙子吗？
1: 那我也不能投胎自己抱自己啊！
0: 别，好，别生气，不生气，哎，好，不能，咱抱孙子了，咱抱孙子，抱孙子了，抱孙子。
1: 你抱哪孙子？
0: 我哪孙子我都没抱，行了吧？
1: 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0: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1: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0: 说什么呀？
1: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0: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1: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0: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这样，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天地良心呐、啊，哪有租丈母娘的？
1: 你还嘴硬？
0: 怎么？
1: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0: 怎么问的？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0: 这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1: 甭废话，扣你80，走人。哎
0: 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1: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1: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0: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1: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哎呦，
0: 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2: 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嘿，
0: 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2: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0: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1: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结婚，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0: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1: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0: 怎么赖我妈呢？啊，
1: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0: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西、没发怒，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0: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1: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他妈看见了，哟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0: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1: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他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0: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1: 上了高中了，请女孩子看个电影，他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
0: 我妈也太贫了吧。
1: 哎呀，我就觉着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0: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1: 回头干嘛呀？啊，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0: 是吗？
1: 李伟健，呼哈！
0: 你好好说行吗？
1: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
0: 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1: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0: 你看看。
1: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0: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1: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0: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1: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0: 不是，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1: 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0: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1: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 你没时间谈恋爱，我

0: 你谈呢。
1: 您还想干嘛呀？您们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不然就是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
0: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1: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0: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嗯，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1: 跟我奶奶说啥呀？哎呀，
0: 我来说两句吧。哎，
1: 我奶奶来了，
0: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嗯，瞎催催催管用吗？
1: 就是不管用，
0: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1: 这哪能有结果呢？
0: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1: 奶奶，我听您的。
0: 丁儿啊。
1: 哎，奶奶。
0: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1: 奶奶，我没病，
0: 没病，
1: 没病。
0: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1: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0: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他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
1: 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儿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儿有点馊的慌了。
0: 这没事，屁帘儿，没事屁帘儿，
1: 没事屁帘儿，我也不听您唱了。
0: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啊，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1: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0: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1: 墩儿。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怎么全是媳妇儿啊？
0: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0: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0: 哎，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1: 呦，您学倒挺像的。哎
0: 呀，我跟你说呀，丁儿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0: 都是内伤啊。
1: 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行吗？
0: 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不好？对呀。
0: 不瞒你说呀，丁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1: 您这儿就有啊？哎，
0: 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1: 是吗？哎，
0: 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1: 好看，
0: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是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0: 那叫
1: 迪丽热巴。
0: 在迪丽热巴似的。
1: 迪丽热巴，哎呦，那么漂亮。哎呦，
0: 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1: 这么亲了，
0: 都加了微信了，
1: 好啊，
0: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1: 是吗？
0: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讲故事，哎呦，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1: 我都不会，
0: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呐，
1: 留什么东西？
0: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1: 奶奶，您碰上卖假药的了？哎，
0: 这怎么说话呢？
1: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0: 你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1: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0: 怎么这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1: 能好喝吗？
0: 好喝不好喝不知道啊。反正喝完之后，你爸爸有临床反应。
1: 有什么反应啊？
0: 你爸爸喝完这紫金还魂丹呐，老想投胎。
1: 别说了，君乐宝君唱出新品了，君唱。

0: 上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8: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9: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10: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8: 哎，打竹板我的进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0: 夜战八方藏刀式，
21: 好，
1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1: 现在你看小孩也一样、
22: 哦、
21: 现在的孩子们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22: 什么
21: 就是 iPad，
22: 就看这个
21: 手机、
22: 哦、
21: 就是这个。我说现在的孩子们也都喜欢看这个手机呀、啊、iPad，
22: 离不开了、
21: 科技。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高科技的东西，
22: 小时候
21: 那时候小时候玩的东西都是户外
22: 啊，就外面瞎玩。
21: 现在的孩子坐那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不动窝，
22: 不愿意出去，
21: 就拿着这 iPad 然后手机就看。
22: 嗯，
21: 我们小时候就在外边一帮同学户外嘛、玩很开心，
22: 是
21: 玩什么这个过家家啊，丢手绢啊，跳皮筋啊。
22: 咱们不跟男生一块玩吗？三哥你真的，就你这仨游戏有男生玩的吗？
21: 跳皮筋
22: 这纯纯女生玩的呀。
21: 谁管男孩有他的事儿啊、男孩抻筋儿啊。
22: 你等会儿，你说明白什么玩意儿？
21: 抻筋儿啊！
22: 从小就当舔狗、是不是？
21: 是舔狗。
22: 那边大树，这边绑腿上，给人鼓励。
21: 这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玩嘛，关系好，就在一块儿、男孩给女孩抻筋儿，多好啊！到这儿，脚脖子，这是一级。
22: 对。
21: 啊，就到膝盖这儿。
22: 嗯。
21: 这是二级。
22: 哦。
21: 到腰这儿，这是三级。
22: 好家伙、
21: 到嘎着窝这是四级，
22: 咖喱味儿的这，
21: 哎，举起来五级，
22: 那么高谁上得去呀？那么高，
21: 用麦，有那女孩跳得高的那个，
22: 嗯，
21: 好家伙，一蹦四五十米，我跟你说，这一点不夸张，
22: 这小姑娘这蜘蛛侠啊，这
21: 就是形容啊，这女孩啊，人有那个别的女孩弹跳力啊很高，
22: 没有那么好
21: 啊，跳皮筋好着，有那个顺口溜，
22: 哎有，
21: 在一块儿这顺口溜跳那个啊。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啊，跳皮球这顺口溜咱没有那女孩跳得好。
22: 没有没有，您这已经能当教程了，都能真的。好家伙，女生跳都没你好。
21: 女孩人那个跳得好看，真是漂亮
22: 啊。
21: 还有那个打沙包
22: 啊，沙包
21: 打沙包得好，
22: 这怎么？
21: 这不用花钱，
22: 沙包不用花钱是什么好意思？
21: 因为自己家里他能做，
22: 哦，缝一个，
21: 哎，找这个母亲啊，奶奶、外婆，就这个拿六花布，
22: 对，
21: 六花布一缝，然后里面呢搁点那个鹅卵石，
22: 是
21: 缝好，
22: 掏出来，掏出来，掏出来，
21: 妈，
22: 那不是手雷吗呢？再给人砸死啊！
21: 别砸死嘛！你不搁鹅卵石，扔不出去。
22: 你们俩啥仇？搁鹅卵石，你就搁点玉米籽儿就行，小米、大米这都行，
21: 也可以，也可以。
22: 啊，
21: 有那个心软的，就搁点玉米籽儿啊什么的。
22: 好家伙，心太狠了，真的。
21: 这是玩笑，搁这个玉米籽儿，有的那个男孩啊，
22: 啊，
21: 真的是实在呀、啊。
22: 哦，
21: 搁的那个玉米籽儿，搁在里边啊，
22: 嗯，
21: 你都摁不动啊。你真实在呀、啊！
22: 来大石头疙瘩，
21: 这沙包好家伙，扔出去都带风啊！啪啪，冲人女孩就抡过去了，啪，一下子就打人身上了，
22: 多疼！
21: 能不疼吗？
22: 是，
21: 你要现在这女孩，你打人身上，直接人家蹲那哭了，
22: 那肯定闹啊！
21: 肯定人不干了，
22: 太能闹了。
21: 我们小时候这女孩，
22: 嗯，
21: 这真皮实啊！
22: 小时候怎么着？
21: 大沙包无形的弄了，啪！
22: 哎呀妈呀！哎呦，三哥你真有天赋，真的。

0: 成。
1: 我跟你说，
0: 真的，女孩人也不哭，人也不闹，是不是？就这一下就能吓你够呛。
2: 哎呦妈，三哥你还有这一面呢，你真是。嗯。哎呦，有点爱你。
0: 还有小时候踢毽子。哦。踢毽子。
2: 这又到了你熟悉的领域了。
0: 小的时候这是奢侈品。
2: 毽子还奢侈品？
0: 因为毽子这个东西你自己做不了，
2: 得买了，
0: 哎，得花钱了。嗯，其实那2块钱，现在2块钱不叫钱。
2: 那会儿
0: 那个时候的2块钱，嗯，哪个小孩兜里边能有2块钱啊？
2: 巨款，
0: 那得跟父母都得要去，
2: 求求，
0: 那求爷爷告奶奶。
2: 对啊，
0: 回家之后跟妈妈得说好听的，得
2: 是
0: 妈妈，妈妈，别的同学都有毽子，就我没有，我也想买一个。妈妈，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吧！妈妈，妈妈，给我买一个，要一个。
2: 你现在有100多个。
0: 我跟你说，买回来毽子俩很开心啊，哦！那快乐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2: 显摆。
0: 2块钱买这毽子，嗯，跟同学们都得去显摆。
2: 是，
0: 小红、小蓝、小绿、小粉，
2: 这4个都什么人名啊？
0: 同学的名字嘛。嗯，哦。小红、小蓝、小绿、小粉，
2: 好，
0: 看见没有？
2: 怎么？
0: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毽子，
2: 显摆，
0: 花2块钱呢。嗯，这世界上最好的毽子。嗯，我有，你们没有，但是我不给你们玩儿，我气死你们了，我。不不不不不不不，
2: 这样的孩子，我一天打8回都到不了天黑。太欠了！
0: 你没有就没有。嗯，我毽子呢？我毽子谁拿走了？
2: 好家伙，丢了是吗？这就……哎呀，你倒留点神呀！
0: 就是这么快乐嘛！小时候你甭说玩游戏，
2: 你等会儿咱聊聊男生的游戏行吗？聊半年姑娘，咱们聊聊男生的游戏。
0: 男生没有好玩的游戏，
2: 男生很多游戏呀。
0: 男生在一块儿就是什么游戏？啊啊，就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嗯，意念变身。就变完身之后他就能拯救世界去了，
2: 拿自己当变形金刚。哎呦呵，
0: 嗯，就这种状态。什么？就回家的路上啊，嗯，就走着走着，嗯，噗噗咔嘿，呜，
2: 这是意念变身。
0: 意念变身啊，嗯，就是你不知道他脑瓜里想什么呢。哦哦，你看就感觉就天下无敌了
2: 啊，拯救世界啊。
0: 还有那个男孩合体。
2: 哦，合体，
0: 走在马路上，2个人见面了吗？啊，有合体。啊，兄弟，
2: 哥哥，
0: 人间大炮，
2: 好羞耻啊！好羞耻啊！
0: 这羞耻，这男孩还有升级版的人间大炮，
2: 升级呢？
0: 2人要是关系非常的好，升级版的人间大炮。哦哦，兄弟，
2: 哥哥，
0: 人间大炮。
2: 我的 DNA 动了，我的 DNA 动了。
0: 我跟你说，这就是男孩的游戏，
2: 太丢人了。我怎么能会这些游戏？我
0: 这就是男孩的游戏。哎
2: 呀，好想现在投个篮
0: 啊！你要是说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热闹
2: 啊，
0: 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也很好玩。
2: 啊，上学弄啥游戏
0: 啊？你看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注意没注意到啊。上学的时候，比如说这是课堂
2: 啊，这么大课堂啊，
0: 这是一个课堂。嗯，啊。上学的时候咱们你坐在什么位置就是代表你是什么性格的学生，
2: 这还有划分。嗯，那您讲讲，
0: 你比如说中间这一块的
2: 啊，这780的那肯定都是好学生啊，是不是？
0: 哎，就中间这一块，这都是学霸，就是学习成绩好
2: 都好。哎，
0: 这同学呢就是爱提问题，爱问问题，爱回答问题。
2: 哦，就中间这一块
0: 老师特别喜欢啊，一上课，老师，老师啊，老师啊，是我老师，你看看我老师啊，老师，老师啊，你好，老师啊，老师啊。
2: 这个同学是不是刚买完毽子呀？我怎么记得那会儿显摆的也是他呀？
0: 就老师喜欢这样的学生。哦哦，哎，在老师右手边的
2: 啊，这边
0: 都是特困生。
2: 哦，家庭条件差一点。
0: 嗯，不是，
2: 那
0: 特困。
2: 哦，睡不醒。
0: 因为它靠窗户，啊，那阳光洒进来之后多舒服呀！哎呦，第一节课呢，就是睡个回笼觉，
2: 第一节课就睡觉，
0: 二三节课呢就是补觉， 第四节课呢就是睡一半、
2: 干嘛睡一半呢？
0: 那半呢想想中午吃点啥，
2: 这一上午都不闲着，反正
0: 在老师左手边的
2: 这边
0: 就是身体都不是特好的。
2: 为什么身体不好呢？
0: 因为他靠墙。
2: 哦，老不好好坐着。
0: 哎呀，他不好坐，他老是没事他就老是靠着墙。哦，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研究这个人体学的，
2: 有啥关系吗？
0: 你琢磨这感情，这人呐这个腰呀，他就一好了呀，他那个嘴呀，他就不闲着，嘴不闲，他爱接个下茬啊。
2: 哦，你说这半边的朋友们是吧？
0: 这都老扣墙的，爱接下茬。
2: 那会儿就发现他们爱接下茬。
0: 还有后边后边那几排这个同学，
2: 这怎么解释呢？
0: 这用什么地方来形容啊？用盛世天桥。
2: 盛，这不是天桥？
0: 对，盛世天桥，就后面的这个同学呀，什么耍弹变练说学逗唱无所不能啊。
2: 你说班级这后几排是吧？
0: 上课的时候什么交头接耳的看课外书的哟，在桌子上刻字的卸桌子腿的。
2: 上课卸什么桌子腿啊？
0: 我不夸张，就在后面发现一只活羊，那都不新鲜。
2: 这谁们家上学带只羊去呀？
0: 不新鲜。咱们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是什么课？朋友们，这是一个互动。鸦雀无声你
2: 互动，你要说一句谁知道这是互动啊？
0: 我以为他们不都看过我那个文本了吗？
2: 没有，您重新互动，重新互动。
0: 朋友们，第一节课咱们是什么课？
2: 谁说体育的第一节课？
0: 数学什么语文这全都不是。第一节课是什么课？朋友们，
2: 您讲，
0: 吃早点的课。知道吧？
2: 这什么孩子，第一节课就吃早点？
0: 第一节课不吃，第二节课就凉了。
2: 妈耶，
0: 知道吗？凉了之后对身体不好啊。回头你跑操去，你容易拉肚子，你知道吗？你得学会保养身体，得学会养生。你
2: 上学养生去，
0: 早上第一节课吃早点，你得会吃。
2: 吃早点吃呗，那就
0: 这一说你还吃呗，就你就说买个煎饼，买个煎饼上课了，你拿着这煎饼咔咔咔咔你在那吃，
2: 那就只能这样了呀，
0: 太不给老师面子了。哇，那老师那脸面上也不好看啊。
2: 那你的意思，
0: 你得会吃。
2: 怎么叫会吃？
0: 哎，拿着这煎饼把这煎饼放在这个课桌的下边。
2: 这么藏着。
0: 哎，就盯着老师。
2: 这等什么呢？
0: 等机会。等什么呀？
2: 等机会。
0: 你什么时候看着老师就扭过脸就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2: 哎呦妈呀，哎呦我妈呀，嚼一嚼，愣咽是吗？
0: 不能嚼，一嚼被老师发现了。
2: 那你稍微嚼嚼，那愣咽着呢。吃啊，倒是还有假动作，还有老师也晃他一下也。
0: 你还写不写？你还写不写？人家煎饼都凉了都
2: 跟老师急了。
0: 这得斗智斗勇的呀。朋友们，你别看我上课的时候我吃早点，我吃这早点啊，偷吃东西，我还受过老师的表扬啊。
2: 就您吃这玩意儿还表扬您？
0: 那可不。
2: 因为什么？
0: 上课我们老师点名但一点面子也不给你留。
2: 是，
0: 他就发现你之后，孔德水站起来。
2: 孔德水是谁？
0: 我本名嘛。孔德，那时候没说相声呢，没有艺名嘛。
2: 孔德水，哎，张立民、岳东刚、孟祥辉。
0: 对，那就说艺名。
2: 说艺名吧。
0: 孔云龙，张九来，站起来。
2: 还有我呢。
0: 尤其你张九来，你太过分了。你
2: 我怎么了？
0: 你早上起来你吃早点，你吃早点你跟人家孔云龙学一学。
2: 我都吃早点了我还跟他学啊？
0: 你看人家孔云龙，人家很给老师面子啊。人家早上起来吃早点，人家吃的是煎饼。
2: 搁课桌下面。
0: 你看看你，
2: 我怎么了？
0: 你早点你吃的是什么？
2: 我吃的是
0: 火锅。你给自己你还点一铜锅，还手切的羊肉，那羊是不是你带来的呀？
2: 我跟班里现杀羊是吗？我
0: 讲究吗？
2: 我吃的太训练了，我有点
0: 真的 小孩嘛、哦、小的时候小孩就想小孩，我们把书啊落得很高，哦，不希望被老师发现，哎，天真的以为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嗯嗯，长大之后才发现
2: 什么？
0: 世界就世界，哎，天真就是天真。
2: 对，动画片结束的时候是青春也结束了、啊嗯、
0: 谁不是一身荆棘负重前行。嗯，但是我们要面对生活，
2: 是
0: 我们要挑战下力打败摩托。
2: 对，
0: 不能够畏惧、
2: 啊、生活百般滋味还要笑对。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真说比说相声，嗯，别说跟各位前辈相比，
7: 那比不了，
6: 跟后台演员也没法相提并论。
7: 哎，咱是来学习来了吗？
6: 当然了，嗯，人也不可能说一无是处，对吧？
7: 这话没毛病，各有所长。
6: 难免学历上呢，就是比他稍微高一点点。啊，不提了啊，就到这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啊。
7: 行行，哎，
6: 这次我来呢，
7: 陈老师，嗯，学历高是吗？
6: 我直说了吧，我明说了吧，不提了啊，就到这
7: 儿。你就这喊出来了，你知道吗？嗯，哎呀，还我直说了吗？
6: 对，
7: 您学历高，那这样，什么学历？你给大伙说一说。
6: 没有这个环节，哎，所以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很直白。
7: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没有这个环节呢？学历高，给大伙介绍一下，怎么了？
6: 小龟，
7: 哎，行，
6: 他们有的是大专，有的是大本，嗯，但是我们生活的特别快乐。
7: 是。
6: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嗯，在去年夏天我们一块玩游戏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居然当时，
7: 哎，啊，哥们儿断片了是吗？我问你学历呢，说去年夏天干嘛呀？
6: 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啊。哎呀，我从这么高就开始练，我练到昨天下午四点。
7: 你行了，你先别练了。我没问你街头卖艺，我问的是学历，
6: 还记着了？哎，聊这么开心的事儿，学历还记着了啊？
7: 不是怎么？你们家胸口碎大石是开心的事儿是吗？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都这么哄你玩是吗？哥们儿，你是亲生的吗？
6: 我没敢问。
7: 怎么不问问呢？
6: 万一不是，就不管饭
7: 苦命的孩子呀。
6: 我讲一下这件事儿吧。哎，在我很小的时候。
7: 你讲什么事儿？讲事儿啊？啊，我问你学历呢，你卖什么苦呢你？
6: 我啊，学历，
7: 对，
6: 博本连读，所以我们生活在一起呢，会遇到一些开心的事儿。哎，行，前两天我看到大山我就唱。
7: 唱什么唱？你唱啊，博本连读啊，你先念的博士后上的本科是吗？中国让你这么上吗？还博本连读？
6: 中国不让了吗？
7: 这还可以，不让，一直都不让。
6: 没事儿，嗯，那我就不是中国上的学，好吧？哦，就行了啊。
7: 中国不让，不在中国上了。
6: 我国外留学。
8: 国外也留学。
6: 有，
7: 他们国外回来的可能是。
6: 我去的那个国家呢比较特殊啊，恰巧有。
7: 哪个国家留的学啊？
6: 我去的是北崩克斯坦，在那里面呢留学。过去呢是有一种
7: 什么地儿？
6: 北崩克斯坦，听说过吗？
7: 没听说过。
6: 就那儿，在那里留学啊。留学是一件很艰苦的事儿啊，
7: 不要艰苦了。
6: 在我们师小附大呢，对，一直以来就有一个传统。

0: 不是，您这是什么学校？
1: 师小附大。
0: 您这个学是往回上的是吗？
1: 师范小学，嗯，师资力量越来越强，嗯，附属一大学怎么了？
0: 小学附属一大学出来，
1: 对，就是我们北崩和斯坦啊，嗯，就在那里面。啊，
0: 你为什么上那儿留学去了？
1: 我怕你查我，所以我相对会。
0: 你说的
1: 不是？哎呀，
0: 怎么着？
1: 我喜欢那个国度，哦，我热爱那片热土，哦，我喜欢那儿的人民，嗯，他们不瞎问，啊，在那儿留学，嗯，留学是一件很苦的事儿。
0: 嗯、北崩科散地儿大了，嗯，哪个城市留的学呀？
1: 我回答出来就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哪儿啊？
1: 首都，哎，行了吧？啊、在那儿留学，
0: 首都没毛病。哎，首都是哪儿啊？
1: 大北崩市。
0: 什么地儿？
1: 大北崩市，北崩科斯坦，大北崩市的南开区有这么一个地儿，特别的出人才。想当年，哎呦，
0: 哥们儿，你回国了是吗？啊，还大北崩市的南开区。你没走多远呢，出去跑着去的吧？
1: 南开区，嗯，不是一个地名，
0: 那是什么呢？
1: 那就是个人名。嗯，
0: 什么人叫南开区？
1: 我们校长。
0: 哦，贵校校长叫南开区。
1: 嗯，哦不，他叫南开区。
0: 叫什么？
1: 南开区。哦。
0: 就您这个名沾点洋味儿，是个外国名了。
1: 就南开区。哦，
0: 校长叫南开区。
1: 对，
0: 那甭问了。嗯，副校长是不是叫和平区？他们班主任滨海新区。哎，这个名字很接地气儿，倒是啊。怎么了？
1: 你都猜对了。
0: 这我能掐会算的。
1: 我为什么对他老人家印象深刻呢？
0: 为什么呀？
1: 每年的。9月份吧，嗯，9月31号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
0: 9月份有31号吗？
1: 阴历，哎，给我们发一个通知。哎，通知到
0: 累了，累了，什么历也没有31号。嗯，
1: 北崩科斯坦阴历，看过吗？
0: 没看过。
1: 买一本，你查查去，你去吧。
0: 没地儿买去。
1: 门口坐675去，去吧。
0: 啊，坐675到您那个国度是吗？
1: 能买着我们那儿万年历。
0: 啊，你们那儿还有万年历？
1: 这都我们校长自己算的。
0: 哎呀，校长厉害呀！
1: 别捧，没有用。啊、别捧、啊，我就问你，9月份有没有31号？
0: 有，你说有就有。
1: 有没有32号？
0: 有，
1: 没有？哎、我最讨厌附和我的人，满嘴瞎话。每年的9月31号给我们发通知。哦，
0: 什么通知、啊？
1: 通知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哦、明天要开会。
0: 哦，转听开会。
1: 也就是在33号的时候呢，大伙都要到操场。
0: 没有32号
1: 有。对，就蹦着过，就蹦着过。费了劲了，累的是不限号，懂吗？给我们叫到操场上
0: 啊！这是个神奇的国度啊！这是
1: 给我们颁发奖学金，奖励我们这些优秀的学子。我们学科人比较多，我们竞争力大呀！哎呦，给的就多呀！
0: 你快变传销了，你知道吗？没完了！你是什么学科呢？啊，
1: 哥啊，你别问了，我前面都忘了。我记不住这么多东西，太难了。
0: 咱这不就聊天吗？
1: 是聊天，你跟着我这个思路聊行不行？
0: 哦，跟你思路。
1: 你别总自己起头，你做点这主线上的任务行吗？
0: 主线任务算我起头了，好不好？
1: 对对、啊，
0: 跟你聊行。
1: 对你聊点我这主线上的事儿啊。
0: 行，你哪国家留的学？
2: 北崩科斯坦。
1: 对，北崩科斯坦。对，
0: 你们都是校友是吧？好极了，
1: 北崩科斯坦。嗯。
0: 对，他们都看出来你是现背的是吗？
1: 不是啊，哦，我就一直知道。哦，
0: 校长谁呀、啊？
1: 汪雨露不是？
0: 等会儿谁？
1: 不对，
0: 等
1: 会儿
0: 谁？
1: 南开区对，啊，
0: 是是是，
1: 对南开区。
0: 要不你让你们校友上来，你下去，你看行吗？他们记性比你好，真是。
1: 我不用提醒，啊、我都记得住啊。
0: 啊，班主任谁呀、啊？
1: 和平区。哈喽，哦，应该是滨海新区啊。
0: 对，
1: 他们两个人是轮任的，啊，就是你当一个礼拜副校长，我当一个礼拜班主任，是轮任的，他们是
0: 啊，这还有轮值，
1: 对他们三班倒啊，
0: 三班倒，
1: 对对，哦，
0: 跟编导一样，三班倒，
1: 对对，哦，
0: 行行行行行，学科什么学科？
1: 我刚才还没说， 啊，那就行了。嗯，那就行。那个，咱这样吧。
0: 啊，怎么着？
1: 太长了，你记不住，我也别告诉你。
0: 别
1: 我告完你，咱俩都得记住。
0: 不，我能记住，我能记住。

0: 进了。我们呢，每个学期、哎、
1: 奇葩这个解释，
0: 对，是100多门课。
1: 行了行了，别
0: 然后呢再换，
1: 不要再换了，你累了啊。就你这样人我见过，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出来跟大伙不停的吹牛，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0: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假的？
1: 你哪句是真的了？
0: 我都是真的。
1: 哦，100多门课，
0: 100多门。
1: 这样，你把这100多门课说上来，今天我信你了。
0: 你站这数着。
1: 来，你说吧。
0: 100多门，
1: 嗯，
0: 有数学，
1: 嗯，
0: 几何代数算术，这是4个，
1: 这都是数学。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有数学，
1: 嗯，
0: 这个带斗的这个是，
1: 还有斗呢。
0: 语文，
1: 嗯，
0: 自然、画画、体育，
1: 这是小学。
0: 政治、物理，
1: 升初中了。
0: 大学也有，
1: 大学
0: 的课都特别复杂，
1: 还复杂。
0: 有一个叫，还有一个也特别复杂，那个叫，
2: 你等会儿，
0: 你等会儿，
2: 那什么？
1: 你等，这是什么课？你大舌头啊，是咱们。来，好好说，什么课？
0: 去眼袋。
1: 哦，
0: 啊，去眼袋好吗？
1: 啊，你们大学有去眼袋课？
0: 天天去。
1: 那快去吧。
0: 嗯，去眼袋。
1: 嗯、
0: 啊，皮聊斋。
1: 哎呦，
0: 拉二胡。
1: 嗯，
0: 点外卖。
1: 嗯，
0: 斗地主。
1: 嗯，
0: 抠鱼腮。
1: 哎呦，
0: 抖空竹。
1: 嗯，
0: 种小麦。接 WiFi。
1: 嘿，好。
0: 变魔术挤牛奶，
1: 嗯，
0: 你放心，肯定够100。
1: 啊，这跑着凑数来了，这是。
0: 点豆腐跨障碍，
1: 嗯，
0: 看风水刮大白，排地雷补车胎，喷发胶拉铁网做蛋糕看手相，跳舞蹈挠痒痒，大城堡花式顶缸，洗葡萄炖鸡汤喂藏獒除蟑螂，换灯泡绣鸳鸯，买车票绿化边疆，挤牙膏放音乐，做足疗会输液，种辣椒教数学，揉后腰训狗拿拖鞋，切16煮玉米，加班酒削铅笔，踢足球猜灯谜，扔铁球维修各种手机，治感冒祛湿疹贴膏扫灰尘，修电脑读新闻修空调，手撕洗脸盆。
1: 哇，
0: 100多门，这些课程全部掌握，我的学历4个字形容，
1: 高不可攀，
0: 谎话连篇啊！
1: 你别说。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4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今年30多岁了，到现在没有女朋友。
11: 哎，没错，
10: 也参加了好多那种相亲的节目。
11: 哎，我去参加过，
10: 前段时间在我们那儿
11: 啊，
10: 有一相亲节目特别火。
11: 哦，
10: 好多女嘉宾站成一排，
11: 哎，
10: 前面亮着一盏灯。
11: 哎呦，灯哪个？
10: 男嘉宾往上一走，
11: 啊，
10: 自我一介绍，
11: 啊，
10: 对这男嘉宾有意思，
11: 啊，
10: 这灯就留住了。
11: 哦，不灭。
10: 对这男嘉宾没意思，
11: 啊，
10: 这灯灯就灭了。
11: 我就灭灯了，
10: 灭灯了，
11: 嗯嗯，
10: 所有灯全灭了之后，响起一首歌。
11: 我什么歌？
10: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1: 哦，这就是淘汰了，
10: 淘汰了，
11: 啊、嗯，
10: 没人要他了。
11: 嗯，
10: 他也想去参加那节目。
11: 我也去参加。
10: 一个人去不敢去。
11: 没错，
10: 拉着我一块儿去。
11: 我们俩胆大，
10: 拉着我去，他头一个出场的。
11: 啊、哦，第一名。
10: 电梯。
11: 啊，
10: 2楼下来，
11: 下来，
10: 门一开，
11: 啊，
10: 出来之后，
11: 等会儿，这电梯怎么还，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10: 这坏了，
11: 坏，这电梯坏了就能发出这声儿啊？
10: 反正就电梯门一开，你一出来，
11: 啊、我出来，
10: 往台上一站，
11: 啊。
10: 女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个相声演员，
11: 哦，
10: 我的名字叫张姐，
11: 哎，噔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11: 不是我才说了一句话呀，
10: 看见你就不行，第二个换我出场，
11: 哦，该他了，
10: 我也走下来
11: 啊，
10: 电梯下来，门一开，滋儿，我迈步
11: 到，这电梯在你这儿，滋儿。在我这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修好了。

0: 好了，到他这儿修好了，
1: 修好了走出来啊！
0: 啊，
1: 我也站在台上。
0: 嗯，
1: 主持人好，女嘉宾好。
0: 嗯，
1: 我也是个相声演员。
0: 嗯，
1: 一个灭灯的都没有。我的名字叫大春儿，还是没灭灯的。我有个搭档叫张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不是，这起我名字都不行啊，
1: 听见这俩字儿就不行。
0: 这好吧，
1: 自己回去也琢磨呀。
0: 啊，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呢？
1: 找不着女朋友了，这样
0: 就是找不着。
1: 在家想了三天三夜，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这还用想吗？
1: 就是难看
0: 啊，
1: 自己也我这脸长这样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琢磨呀。
0: 啊，
1: 要不做个整容。
0: 哦，这整整容现在科技发达。
1: 那天也闷得慌
0: 啊，
1: 在外边正溜达呢，看见小区门口
0: 啊
1: 新开了一个买卖。
0: 哦，开一买卖，
1: 上面挂着牌匾，
0: 我写的是
1: 刘一刀黑色小诊所。
0: 这你这位别是修饺子吧？
1: 我人家写的很清楚
0: 啊，
1: 内科、外科、整容科、美容科。
0: 哦，这里边还整容。
1: 他一瞧呀，
0: 啊，
1: 撞枪口上了。来，
0: 这个刚好整整容的，
1: 就这儿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的救星啊！
0: 没错，
1: 迈步就往里走
0: 啊！
1: 医生，
0: 嗯，我干嘛这样啊？
1: 讨好医生
0: 啊！
1: 医生，医生在那写东西呢，
0: 嗯、
1: 抬头一瞧，把脸扭过去。
0: 不是你这医生是给这电梯配音的吧？
1: 什么话？医生看你也难受。
0: 不是我有这么难看吗？
1: 你什么毛病
0: 啊？
1: 我那个，我就想整整容，
0: 变好看点
1: 啊。到我们这儿整容啊？
0: 啊，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啊，这个先做个检查。
0: 哦，检查一下，
1: 看你整啊，整个你要整整脸吧。
0: 嗯，
1: 看得出来啊。你这样，你先拍一个片子。
0: 拍片子，
1: 拍片子，给你脸拍个片子
0: 啊，
1: 看看里边有没有问题啊。
0: 哦，检查一下，
1: 检查检查。
0: 行，
1: 去拍片子，
0: 拍片子去。
1: 那边排队
0: 啊，
1: 还有好多人呢。
0: 没错，
1: 拍完片子过来
0: 啊，
1: 中午十一点半了。
0: 哎呦，这么晚了。
1: 拿着片子给医生。
0: 嗯、
1: 医生
0: 啊，
1: 片子拍好了。
0: 嗯、
1: 医生接过片子来。哎呀，哎呀，你来的也太晚了。
0: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我都下班了。
0: 您下班，您吓出我个好胆来的。
1: 没事啊，
0: 啊，
1: 我们医院拍的片子基本都没问题。
0: 哦，没问题。
1: 但凡有问题，
0: 啊，
1: 都给你 PS 过了。
0: 哎，
1: 一点。
0: 那你拍它干嘛？
1: 就收钱嘛。你这样
0: 啊，
1: 你下午来吃过中饭，你来、
0: 啊、
1: 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下午全面检查，
1: 全面检查。
0: 行，
1: 吃过中饭
0: 啊，
1: 又奔那小诊所了，
0: 又去了。
1: 医生
0: 啊，
1: 我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哦，又是你，行
0: 啊，
1: 那护士
0: 啊，
1: 护士带他去那边那个检查室做检查去。
0: 哦，检查一下。
1: 刘大妈拽着他、
0: 嗯，
1: 整个到那边。
0: 哪位护士叫刘大妈呀？
1: 就刘一刀他媳妇儿。
0: 我们两口子店，
1: 拽着他到那边
0: 啊，
1: 检查室有一大机器，
0: 大机器
1: 挺大的，能躺下人。
0: 嗯，
1: 上面一个跟那熨斗似的，熨、斗拉下来，
0: 人家这叫检测仪，
1: 检测仪啊，
0: 哎，
1: 熨斗拉下来，
0: 照一照
1: 啊，这面没问题啊，
0: 啊，
1: 翻过来看看啊，
0: 嗯，你这不就熨衣服来了吗？
1: 你不得盖上点被子吗？
0: 我这是那被子，嗯
1: 啊。滴，
0: 怎么回事？这个
1: 可以确诊啊。
0: 啊，
1: 这个叫肾神经病。
0: 这，不是什么叫肾神经病啊？
1: 肾神经末梢坏死，导致你的脸变得难看了。
0: 我就是肾有毛病。
1: 你肾可能坏得不轻啊。
0: 这怎么办呢？
1: 这样吧，
0: 啊，
1: 换肾。
0: 哎呦，这换肾这手术可太大了。
1: 不大
0: 啊，
1: 在我们那儿就是小手术。
0: 这换肾
1: 随做随走，
0: 这
1: 现在做手术马上就上班。
0: 这换肾马上就上班。
1: 对，
0: 这么好。
1: 刘大夫
0: 啊，
1: 那把他推那边。
0: 哦，赶紧
1: 那唰推到手术室。
0: 我做手术去。
1: 医生也进来了
0: 啊，
1: 戴着手套。
0: 嗯、
1: 躺好了啊，给你做手术啊，不要着急啊，给你拿手术刀啊，
0: 拿手术刀，
1: 不急，小手术，没什么啊，冰箱里边，手术刀拿出来，
0: 等会儿哪位在冰箱里边放手术刀啊？
1: 卫生嘛，
0: 冰箱里卫生嘛，
1: 挺卫生的，拿出来这手术刀，
0: 你等会儿，您这是青龙偃月。哪有手术刀这么拿的呀？
1: 就带着他拿这样拿这样拿
0: 啊，这样对呀、
1: 啊。行啊，你这手术啊做了啊，开刀啊，不忙。
0: 我我这么大动静，
1: 别讲话，你说什么话？你这，你看这讨厌了，
0: 不是
1: 扣都忘解了你，
0: 没解扣。这就往这扎，
1: 真说别说话
0: 了，好嘛！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
1: 都有点钝，磨磨刀呢、磨剪子来，
0: 拔出来再磨呀！
1: 两台刀，
0: 好嘛！
1: 这位
0: 两台刀，你就别磨了。
1: 行了啊，
0: 回来，你这不把床都给拉掉了？
1: 没问题，开刀开开啊！你看这
0: 啊，这肾吗？
1: 不是，
0: 哎不是，别扔了我！不是这个，
1: 这也不是，
0: 你别这扔了我，你这。不是，这是糖的，你别给扔了我，你
1: 肾呐、
0: 你赶紧找找
1: 肾呐、
0: 找
1: 那刘大娘，来把那书拿来看看来，
0: 献血，
1: 这不对照书看吗？
0: 你赶紧看，
1: 你看这哎、怎么不一样啊？这个
0: 这怎么会不一样呢？
1: 构造不一样啊！
0: 不是，你好好看，好好看。
1: 我这养猪的。哎，那边。
0: 你拿什么书？
1: 那边呢？
0: 拿人的。
1: 这是人的，这人不急。
0: 看人的，
1: 这不是人的吗？你看这不是肾吗？
0: 这你肾？
1: 你看你这，我刚才扔那就是。哎，你是这
0: 什么医生？这位，
1: 这不你的肾吗？观察一下。全都死了吗？
0: 哦，坏死了。
1: 不要。
0: 你捡回来干嘛？
1: 这换肾啊？
0: 这啊，换
1: 联系肾源啊。
0: 喂，等会儿吧，这切开了才联系肾源呢。
1: 喂，肾源公司吗？
0: 肾源公司，
1: 给我送个肾源呐。
0: 好嘛，
1: 一斤半的有吗？一斤半的没有啊，八两的也行啊。来吧，送过来吧。
0: 剩了，
1: 送吧，赶紧的啊！一会儿人再死了，送吧。50分钟，肾源送过来了，
0: 好亮的50分钟，
1: 背着包，把肾源打开，给这护士，护士端着盘子
0: 过来了，
1: 医生，您要的肾源来了，医生接过来，肾源来了，都是你的，
0: 都是我的，
1: 全给你啊，来吧，都是你的，
0: 你这是换肾，这不消灭吗？这
1: 都是你的，干干净净的，哎，干
0: 好嘛，
1: 行了，换好了。东西给你填回去，别急啊！
0: 啊，这都得填回去，
1: 这个是你的
0: 啊，这是我，
1: 这啊，这是那肾啊，这样，
0: 这
1: 样、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肠子
1: 给你，
0: 怎么了？
1: 少一块，
0: 别少一个，找找我，
1: 哪儿去了？
0: 找找
1: 那猫，
0: 不是，
1: 猫嘴里叼着什么？
0: 那，不是，赶紧过去看看呢。
1: 抱过来，
0: 赶紧看看。
1: 你弄不开呀？
0: 掰开屎！
1: 不是，
0: 使劲掰开，这屎
1: 弄不
0: 使劲呢。
1: 都给你，
0: 都给我，
1: 都给你，看好了。护士长，
0: 好，这好了，
1: 缝针。
0: 好，缝那么长，
1: 切到那儿了吗？缝好了啊，行了，还有最后一项，
0: 最后一项
1: 打麻药。

0: 这都弄完了才打麻药。
1: 你还别说啊，打麻药你就站起来了，
0: 站起来了，
1: 冲医生说句话，医生都乐了。
0: 我怎么说的？
2: 喵
0: 猫啊。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0: 感谢大家。
6: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0: 哎呀，那还用问呢？嗯，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6: 错了吧？
0: 怎么会错了？
6: 不对，
0: 不对吗？
6: 大家为您鼓掌。
0: 为我？
6: 为您鼓掌。
0: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卫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6: 谢谢大家，
0: 谢谢。
6: 可不是吗？啊，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
0: 鼓道长。
6: 哎，
0: 鼓道长，
6: 贺道才，
0: 凭什么呀？
6: 没感觉出来？
0: 没有。
6: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0: 我怎么了？
6: 怎么了？
0: 啊，
6: 看您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晦暗。再看您这脸，嗯，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0: 是就是。
6: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6: 下去吧，下去吧。
0: 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
6: 是啊，
0: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6: 碰头好？
0: 哎，
6: 有，
0: 有吧？
6: 有碰头好，
0: 没错，
6: 那是给我鼓的。
0: 哎，给你？
6: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0: 嚯，
6: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什么时候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6: 怎么？
0: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你们鼓励鼓励我啊！
6: 谢谢各位，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0: 我当然不服气了。
6: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台，给我碰头好吗？
0: 怎么回事啊？
6: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0: 什么信息？
6: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0: 换包装吗？
6: 对，换包装
0: 啊！
6: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0: 你具体的说说。
6: 理发馆
0: 啊，
6: 一包装，哈，换了。
0: 换了，
6: 换了，换叫美发厅。
0: 嗯，对，
6: 是不是？
0: 对，
6: 照相馆一包装
0: 啊，
6: 影楼，
0: 楼高了，价也高了。
6: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0: 食城，
6: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0: 哟，
6: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0: 举个例子，
6: 饼干叫派，
0: 派，
6: 合作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0: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6: 冷猫，
0: 有叫冷猫的。
6: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0: 哎，我换皮
6: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0: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6: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0: 是啊，
6: 啊，
0: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呀、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啊、哦，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呀、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呢？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上的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绿豆。
1: 哎，
0: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哎、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但是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哇，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哎，
1: 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 C 呢。
0: 好的。要不叫这个？
1: 这
0: 有了，
1: 我叫
0: 肖蕊。
1: 叫什么？
0: 肖蕊，
1: 肖蕊。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肖蕊。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我这肖蕊挂嘴边上。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蕊，
0: 叫骚蕊，
1: 我还有姓
0: 叫李骚蕊，
1: 李骚蕊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叫骚蕊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
0: 有了，
1: 我叫
0: 李根骚蕊，
1: 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蕊也靠拢一下？
0: 怎么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哎，
1: 哎呦，这个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这还姓什么来着？
0: 行了行了行，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1: 你姓王吗？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你妈的！
0: 不要厚脸虚子，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来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2: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1: 哦、
2: 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骚蕊。
1: 你看这名字都死绝了，
0: 好不好？
1: 好，
0: 嗯，好。不，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好，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的。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0: 唱出这样：
2: 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啊，就这个
2: 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个、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
0: 嗯，
1: 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跳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怎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1: 老那样那的，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
3: 我带着你，
4: 你带着我，
3: 今儿在这试试，
4: 行吗？
3: 来了呀，
4: 试试，
3: 我起个前灯，
4: 现在开始。

0: 大浪大里的来大里的来的大里大呀大大的大里大咚咚受了功吃罢了饭老了好口老虎太好钱呀咱们两个来表演的老婆的哎老头子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六口观众的最喜欢瞅着那胖少妇嘴里子张大钱
1: 一个是造化相声
0: 抬腿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抬腿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不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还没完呢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你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话
1: 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真是
1: 他不唱多了
0: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就是说些逗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唐风肯那儿蹦蹦那儿这个憋很牛儿大法令那儿绕反正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说吃吃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不的倒吐葡萄皮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马棒棍儿
1: 说南门的
0: 有一个面咱们扣南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嘿
1: 这边这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面布面冲南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白手的屎的浪的背不上字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1: 轰
0: 哈轰哈哈哈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 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为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元，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

0: 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相声啊，
10: 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2018年了
9: 啊，
10: 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用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9: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赶紧把大褂都套上了。
10: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
9: 啊，
10: 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观
9: 众。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0: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
9: 啊！
10: 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9: 怎么了
10: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9: 听见没有？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10: 好，还大褂，还
9: 大褂，大褂。
10: 好看也不行。
9: 怎么了？
10: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9: 有新意，
10: 得有新意。刚才
9: 啊，
10: 董建春、李丁
9: 啊，
10: 为什么连着演完了？
9: 嗯，
10: 然后走赶场去。
9: 为什么呀？
10: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9: 干嘛使啊？
10: 啊，明天
9: 啊，
10: 人家春节联欢晚会内审。
9: 哦，没戏。
10: 审这节。怎么说的话呢？
9: 就有戏，
10: 努力呀、啊，往那儿努力呀、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9: 啊。新，
10: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
9: 啊，
10: 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9: 那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10: 我跟你逗呢是吧？我跟你逗了吗？我跟你逗了吗？
9: 我也没跟你玩笑吗？
10: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上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9: 那依着你好。
10: 首先服装上
9: 啊，
10: 得换，
9: 换，
10: 对不对？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的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9: 谁没穿裤子？谁就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10: 穿着裤子呢，脱了，
9: 脱了。
10: 我说你把这大褂脱了，
9: 那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他们要同意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着？你尝尝，
10: 还有
9: 你尝尝，
10: 不怎么样。
9: 你缩肚子，挺受了，对不对？哎，
10: 这也不行啊！
9: 告诉你，就为了这个，我特意穿着皮鞋。
10: 哎呀，这也不行啊！别亮相，
9: 老艺术、
10: 啊、还是这、啊，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你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9: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10: 老师，来，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9: 你不说这上卷呢？
10: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看，
9: 这人家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10: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9: 你这你我就怕回我呀，真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
10: 位穿西服还这样？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对对对，你就记好了，对，
9: 这个相声
10: 还是这个。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9: 那怎么还哪改啊？
10: 要换的东西很多。
9: 我有换肾可不行
10: 啊！不，
9: 我有的
10: 重新包装。
9: 怎么包装啊？
10: 首先来说
9: 啊，
10: 名字就得改。
9: 名字改什么呀？
10: 你叫什么名字？
9: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10: 叶鹏，
9: 哎，
10: 多讨厌，
9: 多，什么叫讨厌呢？
10: 叶鹏
9: 啊，
10: 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9: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10: 啊。你想想
9: 啊，
10: 像老前辈。
9: 那老前辈怎么了？
10: 马三立
9: 啊，
10: 刘宝瑞，
9: 对，
10: 侯宝林
9: 啊，
10: 郭荣启
9: 老先生，
10: 常连安，
9: 天津的，
10: 这不都三个字的名字吗？
9: 那俩字也有好的呀。
10: 谁呀、啊？
9: 马季，赵岩，姜昆
10: 啊，这昆还
9: 冯巩、啊，
10: 你少加儿化音、啊。
9: 刘文，
10: 哎呀，
9: 俩字吗？
10: 对呀、
9: 啊，啊，
10: 你看我刚才说的什么呀？
9: 什么呀？
10: 侯宝林，
9: 嗯，
10: 那是马季的师傅，
9: 对呀、啊，
10: 对啊，
9: 啊，
10: 那是姜昆的师爷，
9: 啊，
10: 我们说是三个字的，那都是爷爷辈的。马三立，这都爷爷，你俩字都是孙子，知道吧？
9: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
10: 我的意思，让你
9: 什么意思吧？
10: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9: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10: 三个字
9: 啊，
10: 叶
9: 什么？
10: 叶，现在叫叶鹏啊？
9: 对。哎。这名字很萌，
10: 什么卡哇伊的名字？
9: 卡哇伊
10: 不响亮，
9: 不响亮，那叫什么？
10: 知名度不高。
9: 那我叫
10: 叶
9: 什么？
10: 叶鹏举。
9: 我是不是老得那叶月不分呢？他完了改岳飞了，是怎么着？
10: 叶，
9: 你换，你别老奔这儿靠啊！
10: 换一响亮，
9: 响亮的，
10: 响亮的，
9: 什么名字？
10: 三个字，叫
9: 三个字啊！
10: 叶。多响亮啊，这名字这绝对火，绝对火，主持人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云飞，叶李云飞，叶李云飞，
9: 呸，
10: 你怎么了呀？你都火了，
9: 我一拉拉队就火了是吧？我叫叶像话吗？我告诉你、啊、这关这名字这东西、啊、高宗祖遗留，我不能瞎改，
10: 你非得叫叶鹏，
9: 我就叫这名字了、啊、
10: 就叫这名字，
9: 我叫这劲
10: 啊，就叫叶鹏，
9: 哎，
10: 名字不改
9: 怎么着，
10: 表演形式也得改吧，
9: 瞎说，表演形式怎么改啊？相声怎么改啊？
10: 还站在这儿
9: 啊，
10: 这个相声啊，还这么说呢，能行吗？
9: 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哎，相声演员呢，这都可以。不是，你学王培元也行，相声演员这都行。这个相声姜昆，
10: 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不
9: 是，啥事你们俩，这都可以。
10: 好、
9: 说嘛，对不对？叫爹嘛，这不是？
10: 不，
9: 啊，
10: 怎么还是说呀？
9: 那依着你呢，
10: 唱相声。
9: 你这下手来不及，找一作曲现编啊！
10: 不，不用不用
9: 啊，
10: 找一老调。
9: 什么老调啊？
10: 要不然传统相声的
9: 啊，
10: 找一老调啊。
9: 什么呀？
10: 这有一个那个
9: 啊，
10: 表演唱。
9: 什么表演唱啊？
10: 烧了锅红、
9: 啊、
10: 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床前。
9: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10: 对，
9: 就这个是吧？
10: 前那个李宗瑞的样子啊，
9: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啊，
10: 可以，
9: 就这个，
10: 就这个，
9: 拿这唱相声啊，
10: 没问题啊，
9: 能行吗？
10: 试一回啊，
9: 还来一回，
10: 来一回。

0: 老公
1: 十八零。哎，你什么？你怎么意思？
2: 你用这种方式要掌声就没意思了。你包袱不能这么出来呀、
1: 啊！谁要掌声了？
2: 你干嘛自己咕咚摔一个？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你不觉得你在走秀过程中少了一个 partner 吗？
2: 你别跟我说那日语，知道吗？
1: 我亮相，你来着吧点儿啊！
2: 我你说清楚，来着点儿啊！
1: 你来着点儿、
2: 啊，来吧！哒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0: 少了工
2: 十八了烦，
0: 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我们两个来表演。
1: 老头在，
2: 哎，老婆在，
1: 哎，你说咱们说完哪段？
2: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唱歌舞，观众真喜欢，怎么太太？跳着唱歌说相声，观众都赚大钱，怎么太太？
2: 你这是糟蹋相声，
0: 太太，
2: 唯恐天下不乱，
0: 太太，
2: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像不像李宗瑞？我告诉你，
1: 累死我
2: 了。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2: 我怎么说了？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还是要死，
1: 就这还好呢。
2: 我爱听传统的，怎么着吧？
1: 不行不行
2: 啊，
1: 得点新节奏。
2: 怎么新节奏啊？
1: 强节奏，
2: 强节奏，
1: 强节奏。
2: 明白了，
1: 打强节奏，
2: 打强节奏。
1: 对对对，
2: 开始。
1: 来打强节奏，
2: 强节奏啊，走。

0: 裤衩裤
1: 我踩着什么上面了这是？
2: 你说打一强节奏啊？
0: 这节奏是更强更强更强更强，不是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2: 共洽共洽，
0: 对对对啊，你打这节奏吗？
2: 再来吧，
0: 来洽共洽
2: 共洽共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还说相声，怎么样？
0: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2: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0: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要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2: 不是还现编词儿啊？
0: 多新鲜啊！
2: 行行行，来了来吧来吧来了，共洽共洽共洽共。
0: 今天不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谁先逗唱，怎么样？
0: 来来来，可以，这就可以了。
2: 哎，行了，
0: 那就这个，
2: 往下啊，
0: 正式开始啊，
2: 开始开始，哎。
0: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
2: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2: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这个憋死牛盖，绕口令盖，
0: 那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分。
2: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哏儿。
2: 你敢比赛吗？
0: 哎，今天就在这儿，
2: 吃不得不都不到边，哎，不得不得到都不到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白的白拐棒棍。
2: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
0: 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
2: 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0: 他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2: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把了把，露了露，面铺的还是个面冲南。
2: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0: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壳郎它配不上对，黄鼠狼跳舞它另一个劲儿，青椒水抽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哼哼，去去去去去去。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5: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线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

0: 盯住了，
1: 看着呢。
0: 我问你
1: 说，
0: 怕不怕？嗯，
1: 你自个儿怕吗？
0: 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我。
1: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0: 折了不可能啊！
1: 小胳膊小腿儿，
0: 咱这胳膊
1: 啊，
0: 杠子似的。
1: 哎呦，
0: 腿，墩子似的。
1: 瞧瞧，
0: 腰，
1: 呵，
0: 柱子似的
1: 啊。
0: 脑袋
1: 傻子似的，
0: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 哪有功夫啊？
0: 从小练武术的，
1: 打小就练。
0: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 是吗？
0: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 真的。
0: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 哪年呢？
0: 地震那年。
1: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0: 这都不叫事儿。
1: 是啊，
0: 前两天
1: 啊，
0: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 哎呦，
0: 打了2钟头
1: 啊，
0: 愣没倒下，
1: 真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0: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 那怪什么用啊？
0: 有功夫盯着呢。
1: 哦，
0: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了。
1: 他有轻功，
0: 像咱们这普通的2楼
1: 啊，
0: 这么高的2楼，
1: 这么高，
0: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 哎呦，
0: 3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1: 哎呀，
0: 一垫脚，噌就上
1: 去。这怎么上去的？
0: 坐电梯？
1: 那
0: 太轻松。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哦，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
1: 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儿，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绕我的脑袋，荡荡荡，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哎，
0: 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齐活，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1: 孟苏七世。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司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1: 是
0: 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2: 行呀，
1: 不外行。

0: 房吧？
1: 提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啊。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夜是探海，
1: 嚯，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不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去你的吧！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

感谢听友侯丽娟的倾情演唱，歌声雄浑大气，振奋人心。一腔家国赤诚，不负山河盛世。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英雄以身赴险，默默坚守换来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星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致敬。接下来有请听友王月婷、葛席英带来深情合颂《英雄》，字字深情，句句滚烫，声韵之间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每一位英雄，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风掠过华夏大地，每一寸都镌刻着英雄的足迹。有一群身影，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不朽的传奇。
1: 红船推开苍茫，仁人志士挺立脊梁，十三颗心凝成永恒的信仰，开始把伟大的中国丈量。
0: 他们谈论的是真理，让苦难中国开始有了方向。漫漫征程的航道，二万五千里，写下血染的篇章。
1: 太行山的青纱帐，平原上的地道网，百团大战的硝烟，无数身影都在
0: 黎明的前方。天安门城楼的乡音，把五千年夜色喊成曙光。英雄不只是传说，邱少云的身体至今滚烫，
1: 红旗渠的水日夜流淌，焦裕禄藤椅的破洞让兰考
0: 梧桐成行，王进喜漓江池里翻滚，大庆油田在人民欢呼中歌唱。雷锋的针线缝补衣服，每一针穿过平凡抵达梦想。
1: 钱学森归国的险阻，戈壁腾起蘑菇云的光芒，邓稼先沉默换来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0: 袁隆平的温饱梦，一粒种子喂饱亿万个希望。屠呦呦的青蒿素，大爱把人类照亮。
1: 罗阳的航母，歼十五的轰鸣停在心脏。林俊德病房里的敲击，生命最后十小时
0: 为国争光。南仁东的天眼落进喀斯特的挖谷，黄大岩的地质锤敲出赤子归来的辉煌。
1: 历史的烟云掩不住铁肩担过的风霜，复兴的版图
0: 镌刻下群星归去的诗行。
1: 这么多的英雄，有的把婚礼交给了刑场，铁链下的誓言汇合成绞刑架下的演讲。
0: 纪念碑花岗岩上每一个名字都像鲜活心脏在跳荡，他们从未离开这片深爱的祖国，只是化成了这个国家的
1: 清晨与霞光。英雄原来是暗夜中举起火把的手掌，
0: 是守护共产党的臂膀，
1: 是寒冬里埋下种子的怒放。
0: 而我们要做的是
1: 在先辈的手中接力，
0: 在新征程上续写荣光。
1: 他们的名字与山河同葬，
0: 他们的雄风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

声声动容，致敬初心。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读懂了英雄的担当与坚守。山河锦绣，藏尽人间诗意。在辽阔的西北大地，有一片澄澈圣洁的秘境，那就是纯净治愈的青海湖。下面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青海湖》。温柔治愈的声线，清新悠远的文字，带我们跨越千里山海，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的湛蓝澄澈，静谧辽阔。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倒淌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洪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朝圣的光明。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家国和英雄，下半段让我们把节奏放慢一点，回到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故乡。说起故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独属于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一条老街，可能是一棵老树，也可能是一池飘香的荷花。下面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朋友，就把对故乡的思念都藏在了那片荷香里。有请听友东方金镶玉为我们带来朗诵《荷香深处是故乡》。
2: 一个人在池边走走逛逛，晚风拂过堤岸垂柳，拂去肩头堆积的旧年过往，让尘埃在风中流浪。一池菡萏漫溢清香，满堂碧叶摇曳生光，凭栏远眺云烟茫茫，魂牵梦绕唯有故乡。月色融融，揉碎一池波光，清辉倾覆阡陌田堂，越过再也难寻的年少时光，一弯新月如钩，斜挂故园柳梢之上，一汪碧水悠悠，载满祖孙温情绵长，犹记儿时家门前荷塘，爷爷奶奶常伴我身旁，通关连天碧叶，看蜻蜓轻点层层荷浪，闲听蛙鸣浅唱，柳丝摇曳牵起寸寸柔肠，清光漫洒铺满一方莲塘，这满目温婉清明的风光里，是爷爷手摇蒲扇望月的慈祥，是奶奶静坐池边含笑的模样，和风掠过二老鬓角白霜，丝丝双发之间藏进我年少所有温柔寻常，清风悄悄扣动心窗，故园莲荷岁岁自在盛放，淡淡幽香缓缓荡漾，拂过无忧童真岁月，卷起千般惆怅，随风飘向远方。枝头蝉鸣声声，夏日悠长，池畔蛙声。

阵阵夜色未央，朵朵清荷轻挽流年衣角，一池碧水尽览岁月清光，年年花开依旧，岁岁温柔如常，花香永驻心底，珍藏爷爷奶奶伴我长大的童年时光。

荷香深处是故乡，简简单单七个字却道尽了多少游子的心声。那淡淡的荷香就是故乡的味道，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想起，心里就暖暖的。说到怀旧，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能勾起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熟悉的歌词一出来，是不是一下就把大家拉回了那个年代？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在听友吴四普的歌声中一起重温这首经典老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道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但凡去过承德的游客，都会对那座满含着传奇的古城留下一番感慨。曾经有一位叫做斯文好定的瑞典探险家，他就把承德呀誉为是帝王之都。是什么让他得出这样的说法呢？他的说法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自打这康熙皇帝修建了避暑山庄，清王朝中四代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尤其是康熙、乾隆、嘉庆这几位，每到了夏天都要在避暑山庄里住上四五个月，在这儿既能躲开暑气，又不耽误处理正事儿，如此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这样说来，承德也就成了北京的陪都和夏都。有清一代前后历经了十位帝王，其中雍正、乾隆这两位就是从承德走上的历史舞台。承德见证了这么多的大事儿，您说这里是不是算得上帝王之都呢？
6: 避暑山庄里啊，来来往往的都是大人物，他们在这儿留下了好些个是说不完的老故事。其中那位雍正皇帝就被人编排了好几出阴谋夺权的戏幕，这样的说法到底能不能经得住推敲呢？听听下面这段故事啊，也许您就能得出一个靠谱的结论了。
7: 雍正皇帝胤禛跟承德的感情很不一般，虽然他在位的时候没来过这里，可是在他当皇子的时候可没少来这片地方，就连承德这个名字也还是雍正帝御赐的呢。当年胤禛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承德也还用着热河这个名字。康熙带着几个儿子到了这个塞外之地，这一回是胤禛头一次看到这片风景，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的福地，避暑山庄北面山沟里的狮子园正是他韬光养晦、黄袍加身的策源地之一。一转眼，当年的皇子们都长成了大人，康熙帝也成了一位老人家。要说这当皇帝确实也不容易，本来已经到了享清福的年纪，还得为皇室继承人的问题操心。这时候，康熙皇帝的儿子一共是有35位，其中成年的就有10几个，亲弟兄们各自存着心思，谁的肚子里都拨拉着一副小算盘，都想着有朝一日当上皇帝。在康熙47年1708年时，册立了20多年的皇太子被废掉了，4年之后又一位皇太子丢了宝座，后来康熙帝再也没有明着提过这事儿。他老人家这里按兵不动，别人看着都挺着急，可是大伙儿都摸不明白皇帝的心思，所以也不敢贸然提起这话。曾经有一回， 康熙给大臣们提了个问题，说这册立皇储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不立总是不行的，明着立了也不是事儿，这该怎么办呢？这皇位的事情可是太重大了，皇帝没有明说，别人谁敢接茬呢？于是王公大臣只好齐声回答，臣等愚昧，还请皇帝您来做主。话已说到了这儿，也就不了了之。在这之后，康熙帝又不止一次地跟大臣们提到这事儿，说是我在百年之后一定会选择一位牢靠能干的接班人。他这话里虽然没有明确交代继承人是谁，不过也能看得出来，对于下一任皇帝的人选，康熙他老人家的心里已经是有谱了。
6: 借机用人，四阿哥为何脱胎换骨转变心性？韬光养晦，准皇帝如何积蓄实力有所作为？
7: 历朝历代的各位皇子没几个不垫着皇帝的位置的，当然青年时的胤禛也不例外。在他20岁刚出头的时候，已经显出来一股子聪明好学的机灵劲儿。不过他那毛毛躁躁的性格却让父皇康熙很不放心，为了这事儿，康熙还专门给他写了个条幅，上面借机用忍四个大字，就是为了让他改掉这个毛病。康熙了解胤禛的不足，可是打心眼里还是挺偏爱这个孩子，他把胤禛和皇三子皇五子同时册封为和硕亲王，还把圆明园赐给胤禛来住。咱们掰着指头数一数，当年康熙帝赐给胤禛的宅院在北京有两处，一是雍和宫，二是圆明园，另有承德那一座狮子园。但从住宅分配来看，胤禛享受的待遇是众多皇子中最高级的。当时雍正身边有几位高人指点他为人做事的道理，他们经常提醒这小伙子，让他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情绪，改改从前的脾气，用诚心孝心为自己的形象加分，用潇洒闲适的气度跟兄弟们好好相处。另外还得注意多跟父皇康熙套套近乎，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大计。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听了别人的劝告，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常常找机会陪在父皇的身边。那些年里，雍正陪着父皇去了7回避暑山庄，还跟自己的亲爹用了好多次请客吃饭的老关系大法，这父子二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近了。要不怎么说胤禛有心眼呢？他在私下里用尽了心思讨父皇的喜欢，另一方面又装出来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洒脱姿态，让兄弟们对他放松了警惕。他住在狮子园里的那段时间，写了一大批风格清新、气质闲适的诗歌，其中有一组叫做《热河闲咏》，那字里行间都透着闲适雅致。胤禛在诗里把热河的山水风光描绘得像是世外桃源，还把自己下棋饮酒的生活统统都写进了诗中，说是居闲漫味全无事，一踏临风蝶梦长。胤禛用这样的诗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裹得严严实实，露在面上的只有文人雅士的风度和满腔满腹的孝心。那时候其他的皇子为了争夺皇位都少不了让康熙帝生点嫌弃，只有胤禛从来不惹父皇生气，只为他送去安慰。正是这样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的高明战术，彻底俘获了康熙的心。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

0: 皇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1: 对于康熙晚年的那段历史，很多朋友在小说、电视剧里了解了不少，都知道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竞争最激烈的两位种子选手就是胤禛亲弟弟十四子胤禔。在胤禛被封作亲王的时候，胤禔也当上了抚远大将军，这俩人明里暗里的较着劲儿，都想着立个大功挣点面子。康熙57年，老十四胤禔打马上阵亲征西北，在战场上拼出来一件军功，他心里美得不行，自以为这皇太子的头衔肯定是手拿把攥了，就连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也都觉得胤禔这回指定是胜出了。陕西临洮的知府为了巴结胤禔，还派人专门跑到大西北去为他算命，说这真龙天子一准就是您的了。
0: 老十四胤禔在战场上春风得意，他的四哥胤禛虽然没有那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却在官场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气度。一对兄弟二虎相争，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1: 在康熙生命中最后的那几年里，胤禛时时刻刻陪在他的身边，在很多大场合公开亮相，还直接参与了不少大事件，比如说担当了康熙帝登基60年大庆的主持人，代替皇帝前往盛京祭祖、冬至节祭天、查勘粮仓等等。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胤禛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历练，也赢得了父皇的信任。对于这个老四儿子的表现，康熙帝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给他颁发了不少银子作为奖励。又到了一年的春天，胤禛请父皇到自己的圆明园来赏花，趁机把儿子弘历推荐给他。康熙这个做爷爷的，一看见这聪明伶俐的小孙子，立马就乐开了花，干脆把弘历带进宫里养在自己的身边。要说弘历这孩子确实讨人喜欢，康熙的子子孙孙也不少，唯独这个小家伙成了他的心尖子。在这年的4月里，康熙帝带着弘历去了木兰围场，随行的还有胤禛等10多个人，一行人玩得挺高兴，还在避暑山庄住了一段时间。
2: 你们看啊，这一带青山绿水多好啊。
3: 太好了，跟皇爷到围城打猎可比在宫里好玩多了，这草原可真宽阔呀。
4: 朕就喜欢和这小孙子玩。这样吧，老四，朕送你在热河行宫北面的狮子沟修建一座王府，也兼做弘历读书的地方。
2: 儿臣谢皇阿玛。
3: 孙儿，一万个谢谢了。
4: 啊，好，起来吧。
1: 这是康熙最后一次来到避暑山庄，也是清王朝盛世时期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同时出现在这里，堪称清朝历史和避暑山庄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两头，康熙帝一行人去了承德，十四皇子抚远大将军胤禔回了北京，他一个心眼的等着实现立大功当皇子的美梦。可是康熙帝刚刚到了承德没2天，就下了一道旨意，让十四阿哥胤禔回到了大西北。胤禔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边疆，不久之后康熙帝也从承德回到北京。此后的40多天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历程，这段日子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康熙帝带着人马回到了北京，这一趟回来，他对胤禛的好感和信任又增加了一截。他命令胤禛查看粮仓， 加强粮食储备的管理力度。胤禛心里明白，这正是表现的好机会。他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粮食入库的效率越来越高，这让康熙帝很是高兴，把他好好的表扬了一番。虽然有儿子在眼前尽心尽力的伺候，可是这康熙皇帝到底是老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在这年的11月里，他生了重病，病得连床都下不了了。胤禛三次到父亲床前去请安，让临终的康熙帝得到了亲情的抚慰。人之将死，康熙帝对儿子的感情越来越浓，还把自己常带的那一串念珠送给了胤禛。他说，这是顺治皇帝过世之前送给我的东西，如今我把它留给你，也算是一个纪念。康熙的病一直也不见好，这一年11月15的胤禛代为主持。冬至是清宫里的重大节日，大典前后有不少事情需要忙活。胤禛作为主持人，要提前几天在斋所里闭门吃素，表示虔诚。胤禛的的确确是个有心人，他在斋所里不能出门的那几天，还特意派了护卫太监每天到畅春园去给康熙帝请安。到了13日，临着大典只有2天了，康熙的病情忽然严重起来，他派人赶紧找来了胤禛，又把允祉、胤祀等8位皇子、礼藩院尚书隆科多等都叫到了床前。病床上的康熙皇帝眼看着人都齐了，就发话交代了自己的后事，说是要把皇位交给老四胤禛。
4: 朕把这千斤重担交付于你，朕相信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匡扶朕的过失。带着这串念珠，朕不放心的是你常常过于急躁，待人又欠宽和，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接住朕的话。
5: 皇啊，儿臣记住。
4: 你们听着，朕传位于

0: 最近正式公布的清宫档案中出现了康熙遗诏，这件文物终于为雍正继承大统的事情正了名分。讲过了历史上的真相，影视剧中提到的胤禛阴谋夺权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1: 父业子习，雍正皇帝如何修德安民，继承祖训，改天换地，塞外之城如何继往开来，再展新篇。
0: 康熙皇帝驾崩之后，胤禛登上皇位，成了历史上那位雍正帝。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清朝的大业推向了顶峰。雍正在位的13年里，再也没有举行秋显大典，也没有来过避暑山庄，但是他一直记着康熙的教诲，也深深地明白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做皇子的时候常来常往避暑山庄，胤禛对父皇北巡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一人临塞北，万里西边风。他也把祖传的家训传给后人，常常对子孙们这样说：一定要记着先皇的事迹，习武木兰，无忘家法。皇位上的雍正帝加强对避暑山庄的日常维护，也加强了对山庄所在地的行政管理。雍正上任的头一年就设立了热河直隶厅，把热河作为一级地方组织定名，这在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从这以后，清政府对这一地区

0: 的管理才算是走上了正轨。后来雍正帝还为热河赐名承德，取的是承天之德的意思，也是借这个名字来表现继承康熙修德安民之策，永保大清国祚绵长的心意。为了调动这一代地方官员的工作积极性，雍正还把内地的官员管理制度推广到了这里，对于尽职尽责的好官，只要3年没有犯错，就可以被提拔任用。当年承德境内的八沟厅，也就是如今的平泉县，这一带地方挺大，政府的人员和物资却不多。雍正帝了解到这里的情况，还特意为这里增加了8个人的编制，还添置了5匹马。雍正皇帝堂堂一朝天子，对于这么具体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他确实算得上一位勤政的劳模。十几年后，承德设立了集货、斗秤、牛马、烟酒5行，这几项新兴行业每年都能增加4000多两银子的税收。这不仅是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也能让这一带的经济贸易活跃起来。到了乾隆初年，承德已经聚起了不少的人气，兴起了繁荣的市场，成了塞外一大都会。这正是胤禛闲情诗子园，超然世外观风烟，父子超然记大魏，继往开来著鸿篇。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84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上海滩》在上海电视台首次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迅速被多家电视台转播。那是一个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人们吃过晚饭后，只要听到《上海滩》的主题歌一响，就赶紧聚集到有电视的地方，把小小的黑匣子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剧中旧上海的帮派争斗、恩怨情仇、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恨纠缠，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毫不夸张地说，电视剧《上海滩》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成为一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那么这部在现在看来，不管是拍摄水准还是武打场面都略显粗糙的电视剧，是怎么成为荧幕经典的？它有着怎样的拍摄过程？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又是怎么脱颖而出，获得宝贵角色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上海滩》，一个时代的记忆。
1: 在香港电视史上，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像《上海滩》这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一部电视剧像《上海滩》这样引来如此之多的效仿者。除最初出品《上海滩》的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上海滩》续集和《新上海滩》外，之后还先后出现了《上海风云》《上海大风暴》等多部与《上海滩》内容相似的电视剧。
2: 然而，真正的经典是难以复制的。在观众的心目中，真正的《上海滩》只有一部，那就是这部80版，由周润发、赵雅芝饰演的《上海滩》。那么这部现在看来，不管是拍摄水准还是武打场面，都略显粗糙的电视剧，是如何成为一代经典的呢？虽说以民国时代旧上海为背景的影视剧如今比比皆是，但对于当时只有10年发展史的港剧来说，无线电视的《上海滩》却是头一个吃螃蟹。电视剧《上海滩》的英文名字叫 The Bund， 意为外滩，即为上海外滩。这外滩的外就是外国人的外，因为在1912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的黄浦江滩一带一直被外国人租下，实际上是外国的租界。电视剧《上海滩》要讲述的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发生在这个上海外滩的一段故事。
1: 由于经费有限，本该在上海拍摄的场景只能在香港街头完成拍摄，用夜幕下一些灯红酒绿的招牌来昭示着上海的繁华。因此这部曾经让内地观众万人空巷的电视剧《上海滩》，整部戏都是在香港完成的，根本没有在上海拍过一个镜头。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视剧的制作模式普遍很宽松，每个工作日开拍前，导演才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讲一下今天要拍的什么内容。在实际拍摄中，副导演、演员等都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共同讨论着来做节目。
2: 在拍摄《上海滩》期间，从清晨6点一直拍到半夜12点过后，每天导演、演员都绷得紧紧的。为了赶工期，拍摄组被分成了2个，一组在摄影棚里拍室内戏，一组就去取外景。虽然辛苦，但是所有演职人员都非常敬业。由于拍摄时间短，《上海滩》还没有杀青就已经在电视上和观众见面了。也就是说，这部剧采取的是美剧非常流行的模式，即边拍边播。

0: 对于上海滩拍摄过程的情况，在片中饰演丁力的吕良伟，在他的自传《路是无限宽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写道：大约拍到十多集的时候，无限播出了上海滩的第一集。播出的那一天，全剧组的人都激动了，我们整个剧组人都挤到一台小电视机前面去看播出的上海滩。当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挑着卖梨担子的丁力和许文强，看到上海滩三个字出现，浪奔浪涌的主题曲唱起，心里的激动真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因此只要电视中传来那经典的砰砰砰三声枪响，熟悉的浪奔浪流的主题歌，观众的心就会随着剧中许文强、冯程程、丁力等几位主角的命运，或欢笑或悲伤，起落沉浮。
0: 在80版电视剧上海滩中，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位男女主人公，风度翩翩的许文强和单纯美丽的冯程程。乱世风雨中的这对情侣，命运注定他们只能是擦肩而过，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却挡不住少年们凭空多出的梦想。从此少男们想做许文强，更想娶冯程程为妻，少女们呢则想做个如程程一样的女子，更希望找一个像许文强一样的男子把自己给嫁了。在上海滩热播之后，男孩子们纷纷围起了白围巾，女孩子们则梳起了两条小辫，满街都是许文强和冯程程的影子。
1: 周润发曾说过，我红都是因为上海滩，有了上海滩才有人识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追星族，因为偶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却成了我们共同的偶像。
0: 周润发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那么一副潇洒自如又带点吊儿郎当的样子，正是这样一个红得发紫的偶像，他却不像其他明星那样出门大帽子大墨镜的挡着，人为的制造些神秘感，反而会经常的在大街上自由自在的散步购物，或者是乘地铁公交车回家，碰到影迷向他打招呼，他也会笑眯眯的点头，甚至还会主动的拿起照相机帮助他们合影。周润发曾经说过，荧幕下的我就是普通人，我中学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谋生，大家都知道我本来就是个乡下娃，我从未隐瞒过身世。您听明白了吗？乡下佬。电视剧中的许文强可是个初入上流社会风度翩翩的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我们不禁要问了，周润发作为一个中学还没毕业的乡下佬，是如何将许文强这一角色演绎得出神入化的呢？
2: 上海滩里的男主角许文强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高材生，可他的扮演者周润发从小在农村长大，中学辍学，小小年纪就靠着打工为生。那么周润发是怎么揣摩角色塑造出这个经典形象的？
1: 周润发继承了父亲高大的身材和母亲俊美的相貌，这是作为一个演员天生的禀赋。然而周润发在上海滩中的表演则更多的是一种本色表演。初闯上海滩的许文强和初到大香港的周润发，他们都是怀揣着一份属于年轻人的梦想，他们都有那样一种孤独的忧郁。
0: 许文强是用血汗去摔打，用生命去锤炼，才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地的。而那时的周润发也是靠吃苦跑龙套磨练了多年才熬出来的，他们的身上具有相同的不怕吃苦的坚毅品质。而敏锐智慧善于把握和利用机会也是许文强异于常人的地方，而周润发同样也是这样一个机灵的小伙子。那么周润发是怎么从一个跑龙套的小人物成为上海滩的大主角的呢？据说啊， 周润发当年参加无线艺员培训班，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会经常一个人站在公司的电梯口旁，脸上挂着他那标志性的萌萌哒的笑容，微笑着对进出电梯的人们问好，迎来送往。这么一个大小伙子，笑容可掬的站在电梯口，这是干什么呢？原来呀，周润发早就敏锐地发现，电梯口是电视台高层人士的必经之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位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果然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
1: 正是不怕吃苦又善于把握机会，周润发才从电视台的龙套演员一步步的努力，最终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偶像明星。获得出演《上海滩》的机会后，周润发无需刻意去装作另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灵魂深处有太多相似之处，他只需要充分的调情绪，让自己进入角色，完全与角色融为一体。周润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许文强这个形象于是真正有了生命。
0: 混迹于上海滩的许文强是一个彻底的浪子，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颓废之美。就是这样一个眼中带笑成熟神秘的男子，却在相遇的第一眼就迷住了那个有点叛逆的女孩冯程程。
3: 你是我爹的
4: 朋友。
3: 我以前没见过你。
4: 我认识你爸爸没多久。
3: 我还没谢谢你救了我呢。
4: 听说冯小姐在北平中学念书。
3: 在北平市的第四中学。
4: 是不是长安街那间？
3: 你到过北平？
4: 我在那儿念大学。
3: 啊？
1: 也许只有这种依然带有一些斯文气质的浪子，才会在那种危机重重的情势中，还会去寻找那样一份浪漫。也只有许文强这样的浪子，才会让这样一个女人难以忘怀。
0: 赵雅芝在戏中扮演美丽脱俗的冯程程，而她本身也是无线推出的第一位走红影坛的港姐。1973年，无线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小姐选美大赛，赵雅芝报名参选，并获得了第四名。选美之后，赵雅芝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直接加盟无线当艺人，反而是去当了空姐。因为赵雅芝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周游世界，这梦想也是她选择当空姐的原因。这一点和天真浪漫、理想主义的冯程程是一样的。但是两年后，他发现当了空姐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环游世界，于是他辞去了空姐的工作，正式加入了无线。
1: 1975年，赵雅芝来到了无线。在出演《上海滩》之前，她已经凭借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一角而迅速走红，成为无线的当家花旦之一。也因此，赵雅芝获得了出演冯程程的机会。
0: 当年拍《上海滩》时，赵雅芝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在片场，尤其是在拍奔跑戏的时候，她会非常小心，不知朋友看出来没有？20多年过去以后，赵雅芝依然是影迷心中的那个无可替代的冯程程，而戏外的她，早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岁月的风雨，仿佛都不曾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反而那一股成熟的女人味儿更加令人惊羡，比起青涩年少的程程，更平添了几分优雅和妩媚。周润发和赵雅芝虽然之后又塑造了无数精彩的荧幕形象，但是大多数老百姓眼里依然愿意叫他们许文强、冯程程。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演员们出色的演技，上海滩能成为时代经典还有哪些原因？许文强这个角色又为什么被称为港剧之绝唱？

0: 样呢？
1: 除了无可替代的演员阵容之外，上海滩的剧本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涉及到的社会的多个层面，这也是它成为经典的另一个原因。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说，煽动权术的人看上海滩看到的是帮派争斗，你死我活；热血青年看上海滩看到的是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而少男少女们看上海滩往往都会略去上海滩里的黑帮恶斗和江湖恩怨，独独把目光投向那百转千回的爱情。
2: 第一次遇到许文强，冯程程就被眼前这个成熟稳重又风度翩翩的男人深深吸引，从此他一往情深地主动靠近心上人，却只换回若即若离的失落。
1: 面对程程的一片痴情，许文强却是一味地回避，若即若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在上海，你不杀人，人就杀你，我也逃不出这个命运，迟早而已。谁要是嫁给我，就会一辈子当寡妇，我不想害人害己。
2: 但是冯程程却是义无反顾，宁愿去飞蛾扑火。第二天一早，他抛下去法国的机票，早早敲开文强的门，笑靥如花。
4: 你信命运，我也信，我不怕做寡妇。

0: 传统港剧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有志者事竟成。许文强是有情人也是有志者，而他最终的结局却是毁灭。在以大团圆结局为传统模式的港剧中，像上海滩这样的悲剧实在是不多见。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这悲剧让人看到了人生最为残酷的一面。人们为许文强的悲剧所震撼，这震撼又使人生发出无尽的悲情。正是这种摄人心魄的悲剧力量，才是上海滩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当这种悲剧以爱情破灭的形式呈现出来时，上海滩就拥有了一种更为动人的气质。
1: 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百转千回，最终还是天各一方，仍不免叫人唏嘘。港剧也善于编织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爱情故事，但像程程和文强那样总是阴差阳错被命运之神捉弄，也算是少有的惊心动魄了。当许文强终于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选择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一贯潇洒自如的许文强缩着脖子，穿着白色的西装，冲进冰冷的雨夜里，瑟瑟发抖地向程程求婚。
2: 程程，你答应我，程程，我们结婚，我们结婚。
3: 文强。
1: 两人好不容易走在一起，但这一份沉重而不幸的痴情为那枪声所击碎。准备结婚之时，却因为一个日本间谍，文强舍生取义，从此亡命天涯。可是冯程程却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他不顾一切地四处寻找着许文强。
0: 程程千辛万苦找到情郎，偏偏心上人以成家立室当上了别人的丈夫。文强一家老小被杀，重返上海滩复仇，面对昔日的情侣，今日仇人的女儿，万般情意只能埋藏心底。对感情心灰意冷的程程无奈之余下嫁丁力，却又在新婚典礼上目睹文强那伤心欲绝的背影。
3: 我愿意，
2: 程程。
1: 程程忍住满眼的泪光，静静地回答神父的问题：我愿意。

0: 耳畔却是文强在教堂走廊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一段最美好的缘分就这么在江湖仇恨阴差阳错中碎成片片。
1: 但是命运自始至终都在和这对有情人捉迷藏，几番沉浮下面，许文强和封程程的爱情梦想却终究化为了泡影。
0: 一声枪响过后，仇人终于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但是许文强却一点儿也不开心。赶来的冯程程无法接受这一切，又不忍心杀许文强为父报仇。爱情战胜了仇恨，这爱情令人绝望。绝望中的程程选择了去法国。当许文强意识到即使报仇雪恨雄霸上海滩，但只有程程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却只能应了古人的那句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随着清脆的枪响，一身白衣的许文强犹如秋风中的黄叶一样缓缓飘落，被观众魂牵梦绕的主人公命运就这样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画上了句号。
2: 你知道我上哪儿去啊？我要去法国。
3: 文哥，
1: 有人说许文强之前港剧没有悲剧人物，而在许文强之后，无论港剧中的主人公再怎么卧薪尝胆，再怎么刻苦奋斗，他们与游走于黑道人生与民族大义之间的许文强相比，还是显得相形见绌。许文强已成港剧之绝唱。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经典仿佛只是一种标签而已，流行的同时就是经典，而流行的方式只不过是炒作。廉价的传媒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一起轰动，而轰动的方式呢，只不过是一条消息的疯狂复制。而80版电视剧《上海滩》，因为有着无可替代的演员和多层立体的社会剖析，以及开创性的悲剧模式，使它最终成为绝对经典。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从1976年起，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不断被翻拍成电视剧，其中83版《射雕》堪称经典。在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昔日龙套，今日巨星，83版《射雕》有着怎样惊人的演员阵容？它又为什么能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经典83版《射雕》背后的故事。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任汉
2: 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我是王德顺，49岁。

0: 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1: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2: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3: 退休以后
2: 10年
3: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 你看，你看，
3: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7: 独立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们被人们熟悉，都是因为一张好吃的嘴和一杆厉害的笔。世间事，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爱在有滋有味的生活里，美食在活色生香的文字里。我们的主题是风味人间。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蔡澜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这是蔡澜先生微博里的一段自我介绍。身为美食家，他是毫不掩饰对于吃的热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和您一起讲讲作家美食家蔡澜的故事。蔡澜和金庸、黄沾、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被人称为食神。在谈及香港文化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写流行乐的黄沾，写科幻的倪匡，和写武侠的金庸，还有写美食的蔡澜。不过蔡澜却对这样的称呼一直拒绝。
2: 我不大同意这个四大才子这句话，因为金庸先生是我们都很尊敬的人，他是已经是一位长者，一位巨人，根本就不能够跟我们三个混混小混混拉在一起。
3: 于蔡澜而言，吃喝才是大事，自在方为人生。他是一个永远笑眯眯看着这个花花世界的卓氏玩家。
2: 我不喜欢传统的观念，不喜欢吃货这个名字，我要老不正经。
3: 这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潮州人，一生都与最精致的食物和最有趣的轶事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人们都似乎忘记了他还曾经是邵氏的电影监制，创造了无数人们心中的经典香港电影。偷心眼神在看，织出快乐迷阵，逼我做城市猎人。
1: 美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在当时。

0: 风靡亚洲的《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等商业电影上，我们都能看到监制蔡澜这样的字样。蔡澜说，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韭菜，女人呢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样一种玩家的心态，反而让蔡澜逐渐发现了生活的乐趣。一次，蔡澜和父亲去餐厅吃饭，等不到位置不说，还受到服务生的奚落。回去以后，蔡澜就把餐厅的见闻写成了专栏，后来他逐渐过渡到美食鉴赏，由此呢，他算是真正走进了美食圈。蔡澜放弃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钱权名利，离开了电影界，人生开始了以吃吃喝喝为重心的阶段。渐渐的，他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他说，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蔡澜会告诉读者什么样的酒，酒性烈，什么茶品味好，无聊苦闷的时候写写字儿，做做饭就很好，选女朋友和选衣服领带一样，品味很重要。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也从玩家吃成了行家。这段时期，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极致追求都融入到美食文化里，他出的美食方面的书，做的美食节目，也都蕴含着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或者干脆就是他率性生活的人生态度。蔡澜说，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他还说，人生有限，应该追求一些自己的有趣的东西。蔡澜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路可走，他和电视台合作推出了多档美食节目，去各地探吃，寻找各地的美味。2008年，单是蔡澜探名菜这个节目收视率就排名全香港第5。节目当中，蔡澜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银白的头发往后梳，举止绅士有度，圈粉无数。他是每天带着一大帮的美女寻找美食，他也总会是一边介绍一边夹菜一边招待客人，看到难得的美食在镜头前拿起就啃。在他的脸上仿佛写了几个大字，美食美人，人生乐也。蔡澜丰富的学识常常让美女嘉宾们忘记吃喝，只会崇拜地望着她，也让电视外的观众妒忌不已。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是随处可见，简短轻松，通俗易懂。在香港，一些餐厅也喜欢悬挂蔡澜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者呢，菜单上就标着蔡澜推荐四个字来招揽顾客。一样的食物被蔡澜点名后，那往往是身价倍增。那如何来面对接踵而来的商家邀约和提字邀请呢？蔡澜幽默地回应说，很简单，如果这家餐馆真的好吃，那我的字儿就是送的，如果菜品一般，字儿又一定要，那我就卖嘛。
1: 就是我们去香港很多餐厅，真的好多都有，您提的字，对，他们是特别想请您去提，还是您吃了高兴了，您真的就会给他们写？
2: 如果是我喜欢的话，就送。
1: 送啊、
2: 如果勉强的话，卖。有工匠，
1: 你看蔡先生多可爱呀、啊！
3: 是，我知道蔡先生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你看那个在餐厅里他的照片，如果是嘴角朝上的，这个餐厅是他认可的。如果是有时候会碍于面子，他很严肃地站在那儿合影，这个餐厅你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哎
4: 呀，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5: 看嘴角识店是吧？
2: 对，
1: 既给了对方面子，但是也给了时刻提示。
5: 对。
0: 蔡澜写书、代言、玩微博、当吃货、写食评、开专栏、开餐厅、主持美食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着好友满世界跑，寻找美食美景。

0: 一切有趣的事儿。而且他还在淘宝开启了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且经常到内地和读者交流心得。他说，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儿，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要想吃出门道，一定要花很大力气，要有一种职业精神。蔡澜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一个人要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餐好吃的东西享受，生活就充实。
1: 这菜市场是充满了智慧的地方，
2: 是是是。
1: 那么有些菜市场它菜洗得特别干净，就表现那边的人民很勤劳，那个菜的种类很多，就表现他们爱生活爱吃。古龙说过，古龙那个写小说，一个人如果对生命失去了意义的话，就带他去菜市场吧，看到新鲜的菜，新鲜的肉，他看到好像会笑着跟你讲，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哦，
4: 那您经常逛菜市场，那些人都会都跟您成为朋友了都？
5: 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在那儿，他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会选一条鱼，就在旁边的排档就做了吃。
0: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美食专栏，蔡澜的美食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球。他品尝过美食无数，见过珍馐满桌，可蔡澜呢，却只喜欢简简单单。他说，好吃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食材做出来的，好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能显现最美的味道。他也说，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0: 懂生活，爱美食，乐得快活。您不知道吧，这食神蔡澜的婚姻和太太的故事也是有滋有味的。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吃这件事上，蔡澜和太太方琼文那真的是心有灵犀。方琼文也曾经是电影监制，工作能力特别强，也很聪明，但不算太漂亮，可做出来的菜美，尤其是他能用别人不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佳肴。比如猪肺捆，就是猪肺外面包的那层膜，有肉有筋还有软骨，这东西几乎没人吃，但经过方琼文精心烹饪之后，就变成了绝品的美味。无论是拿来炒还是做捞饭，嚼起来美味一层层的绽放，肉的厚实，筋的筋道，软骨的脆爽，既层次分明又杂糅融合。蔡澜品尝后都说，天下至美。再比如说，大多数人都不吃猪脖子肉，因为淋巴结多，方琼文呢就用柳叶小刀细细地将淋巴剔除干净，用剩下的肉做出泰式酱汁烤、炭烧、花椒八角香叶焖、沙茶水煮等等很多种菜式。吃过之后，蔡澜彻底折服，他说那种鲜嫩又有弹性的口感绝对可以在猪身上的数十个取肉部位当中排名第一。不过虽然厨艺棒，但是想让方琼文下厨也不容易。天气好，心情好，身体好，原材料也好，他才有兴趣露上一手。更有趣的是，蔡澜越想吃什么他就越不做什么。蔡澜吃了半辈子的美食，也认识了不少的名厨大师，却没有见过架子比太太还大的。想吃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做，偶尔做了也不是自己最惦记的那种美食，等到不抱希望的时候，忽然又给了他惊喜。蔡澜说，方琼文绝不是贤惠型太太，她也永远没有享受过那种在家当大爷的待遇。好比有天早晨她犯了懒病，吩咐方琼文为她做一顿早餐送到床上吃，方琼文回答说，那你去厨房睡觉好了。在家时，蔡澜每天的行程如出一辙，尤其是每天早晨，一定是跟太太一起活动，背着她那个标志性的金黄和尚袋，挽着太太准时出现在九龙城街市三楼的乐园茶餐厅。这家餐厅是方琼文发现的，当初推荐给蔡澜是因为这家的茶点是直接从厨房送到餐桌上。方琼文说，食物刚出锅时味道最好，就餐时也没有服务员不停地来换餐碟儿，这才像吃饭。吃真正好吃的东西根本不需要那么殷勤的服务，吃东西讲究的是味道，不是排场。这话让蔡澜心有戚戚焉。
1: 八角，这个我最爱吃的烧麦，手做的，手做的，一块一块猪肉慢慢切出来的。
0: 早茶呢，一般是方琼文点，蒸笼石碟儿会点上七八样，因为他知道蔡澜每天早上吃的最多，肠胃也习惯了这种进食方式。偶尔呢，早茶要是少了一笼虾饺，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蔡澜就会饿得发晕。蔡澜说，没有几个人能像太太这样对她的消化系统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吃，该吃多少，吃得不对后果怎么样，太太心中是一清二楚。早茶过后便是逛菜市场，夫妻两人是九龙城的老住客，在九龙城菜市场有两个大人物，蔡澜和周润发。周润发呢，喜欢没事就在菜市场溜达，经常和菜贩合影，而蔡澜呢，喜欢在那儿买菜，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他是一边看菜，一边跟太太看自己手写的招牌，格外有趣。比如说，有家原来叫陶记鲜果的水果店，就换了一块他写的横匾，叫生果后宫立三千。因为这家的水果品种实在是多，就连三角形的西瓜都有的卖。 蔡澜和太太买的菜一般不会多，一把生菜，几块豆腐，一条鱼。但是碰上有格外生猛的海鲜时，他们也绝不会错过机会。比如说遇到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龙虾，两个人会如获至宝地拎回家，也不管是不是该做饭的时间，进门就动手。蔡澜在炉子上铺张锡纸，把虾头卸下，斩成两半，放在锡纸上面，撒些盐，慢火烤，再用剪刀把虾肉取出后，横切薄片扔进水里，马上就卷成了像花儿一样的形状，然后把辣椒、芹菜和冬菇剁碎，红红绿绿黑黑的放在花朵一样的虾肉中间当花心儿，最后倒点酱油，加点芥末。太太将虾壳加了豆腐、芥菜和两片姜煲汤喝，这样的虾一虾三吃，专业厨师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夫妻俩喜欢慢慢的做，两个人一起动手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蔡澜以前做菜属于快手，但是太太说做菜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做一道自己很想吃的菜时，一定要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每个步骤都要考究，就像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两个人用小勺吃虾脑、虾膏、刺身喝汤，外加一瓶好香槟，再加上贝多芬的音乐，哪怕刚刚是上午十点，刚刚吃了早茶还不到两个小时，他们两个人依然是胃口大开，兴趣盎然。真正的美食是能让人在不饿的时候产生饥饿感的。蔡澜曾经很羡慕金庸，因为金庸有个比他小29岁的太太林乐怡，金庸似乎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去到哪儿都爱带着太太。可是一次饭局之后，蔡澜再也不羡慕他了。林乐怡对金庸的饮食监管的是滴水不漏，海鲜不能吃怕痛风，猪肉不能吃担心血脂高，浓酱不能沾会影响血粘度，豆腐不能吃血酸浓度会增高。一顿饭下来，估计金庸老先生能吃的只是一份白灼青菜，可怜巴巴的。至于餐桌上的美酒，那更是无缘，饭后一支烟想都别想。所以蔡澜是很怕跟金庸一起吃饭的，看着对方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些想吃而不能吃的美食，他顿生涟漪，而且觉得自己下筷子简直是有犯罪感。反观自家太太，对于他吃什么喝什么抽什么绝不干涉，或许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不是那么健康，但那种无拘无束畅快淋漓的好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蔡澜说，抽烟伤肺，喝酒伤肝，吃肉伤胃，可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伤心。只要吃得开心，人就会快乐，身体自然会健康，会好起来。
1: 健康有两种，一种肉体上的健康，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如果你的老婆说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你这个听着是是是是是，那么你就会很忧郁，那你精神上不健康。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人就身体上会产生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让你很健康的。吃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以后，什么都不必去想，都很满足，这种是有福气的人。
0: 蔡澜跟太太平时互不干涉，偶尔想增进情感很容易，不必买这个买那个当礼物制造惊喜，他下厨做个皇帝蟹，或者太太亲手做个鲈鱼羹，然后开上一瓶好酒，一顿美味就可以让两个人和平共处好几天。如果两个人都有下厨的兴致，那就更棒了。先去乐园茶餐厅喝早茶，然后去逛九龙城的菜市场，各自计划好要做的菜，回家后各忙各的，忙完之后餐桌上见。规模够大可以宴客的话，就会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吃饭。方琼文有好酒量，比起自称酒喝得太多血型是 XO 型的蔡澜是毫不逊色， 无论是白兰地、茅台、清酒还是黑啤，他都不在话下。两个人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应一帮朋友的要求，蔡澜和方琼文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朋友们起哄让蔡澜说说太太的优点，蔡澜用七个字总结：会做、爱吃、不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之间少了些较劲，多了些默契和服帖。蔡澜脚受了伤，太太用轮椅推着他去吃早茶、买菜、赴约。餐桌上，太太也会用眼神提醒他不要吃牛肉、海鲜之类对伤口不利的东西，但最后允许他用猪油浇在面条上当主食。蔡澜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庆幸自己没有儿女的文章，说了不要孩子的理由。没有孩子，方琼文略觉遗憾，但也不勉强。他说，嫁了这么个爱吃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吃；嫁了这么个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老。大哥江湖行，美食尽囊中。蔡澜呢，是一个真正把人生活透了的人，把生活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他说，无趣的人生只能叫我来过，只有有趣的人生才敢叫我活过。讲个蔡澜的小故事吧。有一次他夜间坐飞机，在万米的高空上，飞机突然遇到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面色土灰，死死地抓住座椅的扶手，浑身不停地发抖。蔡澜却一直悠然地一口口地品着红酒。飞机稳定后，那个人不解地问他说，老兄，难道你死过吗？蔡澜缓缓地放下酒中的酒杯说，我活过。有人问，你不怕吗？蔡澜回以洒脱一笑说，对我来说，这一生已经活得够痛快。您看，如此豁达，那是经历世事后的领悟，只有精彩的活过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说。在谈到老年生活时，蔡澜也说，生老病死是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没钱也能好好玩，不玩对不起自己。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都可以玩个够。老了不要等，想到什么就要即刻做，想学什么马上学，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1: 就是说，你衰老避免不了，但是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的这些晚年能过得生活质素高一点，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努力了。当然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太多东西，很贪心的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烦恼就来了。那么怎么把自己的生活质素提高呢？就是你的兴趣啊，你的琴棋书画书法，你的好朋友啊，教育你的下一代，怎么会跟你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怎么跟你沟通啊，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在那边很努力的去计算，去令到你年纪大的时候过得好一点。
0: 做了几十年的电影监制，然后成了闻名中外的美食家，成了名嘴主持人，成了到处走走吃吃的旅行家，成了作家。蔡澜出了很多的书，畅销代表作有《旅行实记》、《不如任性过生活》、今天也要好好吃饭等等等等。推荐您读读2018年夏天蔡澜的这本精选散文随笔集吧，叫《随心随意去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书里面，蔡澜是谈吃、谈酒、谈茶、谈花、谈猫、谈爱情、谈读书、谈旅行、谈自己喜欢做的事、谈生活的意义，无所不谈，看似散漫琐碎，实则深藏智慧。 那些简短的小文章，数百字或者是千余字，活泼有趣，让人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从小我们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不允许有什么废话，写作也尽量的简洁，所以受了明朝小品的影响很深，连一个废字都没有。我写作呢是写完了我就从头到尾修改一次，又放在那边，第二天早上起身已经冷静了，那么再看再修改，写过的东西很冷静以后看，那就会发现很多废话，就把它删掉，那么或者重新组织，或者再添加一段，那么就把这篇文章呢传真到出版社或者报馆或者杂志，那么那边排好字以后再把它传真回来，那么我再修改一次。每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随手拈来，但是很严谨的，至少要修改了三次以后才能够出去，所以可以把每一个废话都删掉。
0: 泰兰讲的这种对文字的认真是源于他对写作的珍视，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发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对待每一篇文章。蔡澜都坚持不用电脑写作，每一篇文字都是用手写。他说纸质的手稿有电子屏幕不能取代的书香。
2: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3: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啊、南通

0: 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腌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见蔡澜点了京味早餐套装，有粥、豆腐脑、火烧和小菜儿。陈小青犹豫了半天，还是替他要了西式套餐，看上去更实惠一点。那蔡澜就不明白了，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吃当地的美食呢？在陈小青看来，酒店里是没有好早餐的，最好吃的早餐都在居民区的寻常小胡同里，冒着烟火气的地方。在那儿呢，每个人都可以站在锅灶前跟店老板说要咸的还是要淡的，或者呢用筷子在卤蛋的锅里仔细地翻找最入味儿的那一个。这种感受在酒店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你看，这样的不辜负美味的人，自然是尝到了美食，也品到了烟火，既吃出了肚腩，也吃出了一肚子的文化。
1: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美食它是文化的，食物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食物里面，我们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在大概在10000年前 生活在现在土耳其南部。

0: 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他们驯服了小麦，狩猎时代到采集时代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间。大概过了1000年，小麦呢开始向东和向西传播，向西他们遇到了火，就变成了面包；向东他们遇到了水，就变成了面条和馒头。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人类历史这么多浩繁的发展，能看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1: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0: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你已经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要一定要养10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4月肥，就是5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 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的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用食物给我们的观众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学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10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写的美食专栏文章的精选。没有什么名贵食材，没有什么顶级佳肴，城市角落、家乡山野，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百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5-6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
0: 对《舌尖上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 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
2: 从日常生活出发，
0: 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1: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三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10月，一部被称为残酷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已经过了50岁的陈小青携舌尖的原班人马拍了风味人间，互联网上线才几个小时，总播放量就过亿，豆瓣给出了9.4的高分。更丰富的食物，更诱人的风味，更有想象力的呈现，什么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 CG 特效再现，还有更温暖人心的关怀，又是一部爆品，又一次将美食纪录片的格局拉回到了见食物、见天地、见众生的境界。拍了《风味人间》，直接圆了刚才说的陈小青的那三个目标。网上人们也评论说，陈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地打造爆品，那就不得不承认那是本事了。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3: 油面馍馍真好吃，
4: 馍馍两杯。
5: 这样吃个饭，要你咋就快？
6: 包上人参，巴适得很。
7: 晚上做成更好吃。
8: 我最近我妈咪煮个大酒。
1: 在中国拍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上百人的拍摄制作团队，2年跨越6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0: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那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之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它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枝。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地选择了篇幅的1/3作为世界美食的接入。如果这一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们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
9: 一半和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美食是多元的，

0: 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对民间美食的热爱，他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欲仙欲死。陈教授说，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0: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

0: 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2: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雍正帝在避暑山庄外的狮子园韬光养晦，留下了不少的故事。这其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他儿子乾隆的出生。在清朝历史上，顺治出家，皇太后下嫁，乾隆出生地是三个未解之谜。乾隆帝究竟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出生在狮子园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我们承德有一段流传很广的乾隆出生地的传说，说的是当年皇四子胤禛陪着康熙爷木兰秋显住在避暑山庄外的狮子园雍亲王府邸，有一天狩猎回来，喝了新鲜鹿血的四阿哥跟一位路遇的女子发生关系，那女子就怀上了皇家的骨血。第二年在狮子园的一间草房里咕咕落地一个男婴，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听到这儿，您一准将信将疑，没凭没据的故事像是没事人天马行空想出来的，一听就是民间传说野史逸闻。其实乾隆出生在热河的说法不是凭空捏造的，在乾隆当朝就有这个说法，来源于当时官员和文人的笔下，在乾隆诗文中也几次写过，不全是传说。先说官员文人的记载，乾隆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明，也是位高产的诗人，他随乾隆来热河的时候写了30多首诗，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圣恩。诗人感怀的是当年乾隆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雍正的忌日都在乾隆皇帝陪同下到狮子园去上香，感受父皇的圣恩。值得注意的是，诗后小注中言之凿凿地写着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再就是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在乾隆47年秋天，他在御制避暑山庄后续中写道，祖父康熙帝在辛卯年1711年建好了避暑山庄36景，而他也是在那一年出生的。他感慨这其中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还有乾隆帝的儿子嘉庆皇帝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是乾隆皇帝退位当太上皇那一年，在避暑山庄过86岁生日，嘉庆皇帝写诗庆贺，诗注中也有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督府之庭的话。第二年写诗庆贺皇太后生日，再次提到乾隆出生于避暑山庄。
2: 由此可见呀，乾隆皇帝是在热河避暑山庄出生，这八九不离十。可是乾隆帝晚年又在诗中说自己出生在北京雍和宫，嘉庆一看父皇改口，自己也得跟着改呀，在官方修的是清高宗实录里写乾隆诞生于雍和宫。这么一来，乾隆的出生地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后来呢还引发了一个轰动朝野的遗诏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知道雍正皇帝继位以后，为了避免皇室争夺皇位自相残杀，创立了秘密立储的方式，就是把皇帝接班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放进专门的爵匣里，存在紫禁城太和殿正大光明匾后。嘉庆25年七月，60岁的嘉庆帝到避暑山庄小住几日，没想到一场疾病人就过去了。皇帝死得太突然，大臣们手忙脚乱，既要寻找爵匣，就是装遗嘱的木匣子，又要准备皇帝的后事和安排新皇帝的登基， 觉侠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只能派人到北京请示皇太后发遗旨了。当大家费尽周折从一个小太监身上找到遗诏，皇太后的遗旨也传过来，都是道光帝继位。就在这会儿，有人发现遗诏中有这样几个字：皇祖诞降避暑山庄，也就是说乾隆皇帝诞生在避暑山庄。道光皇帝一看这事儿了不得，赶紧让人从皇宫里面找来遗诏副本进行核对，又找来清代官修史书一一查检，确认乾隆帝生于雍和宫。可道光帝还是不放心，命大学士曹振雍等人遍查皇祖御制诗集，说乾隆降生雍和宫的记载共有三处，没有找到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的言论。可这样一来，诗句中的那些话怎么解释呢？道光皇帝搬出自己的理由，他说皇祖诗里的意思泛指山庄为都府之庭，并没有诞降山庄之句，你们这些起草遗诏的官员没好好读，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导致遗诏中出现错误，应该重重责罚。就这样，道光帝怪罪的大臣身上将负责起草遗诏的大学士托金、戴君元等降职的降职、查办的查办。那些已经发出去的诏书怎么办呢？道光帝连忙派人600里加急给追回来，并将遗诏中的错误产生的原因明白地宣示中外，以正视听。这样忙活了两个月，直到9月底，遗诏中的错误才得以纠正。这个扑朔迷离、轰动朝野的遗诏风波终于平息，可是民间传说却愈演愈烈。
2: 盘根错节，乾隆身世为何成为难解谜团？证据确凿，原始档案何以成为最新挑战？
3: 前面我们讲过，这狮子园是胤禛的园子，他从这里走上皇帝宝座。当年胤禛

0: 人来热河时，除了随父皇处理政务、狩猎以外，常在狮子园喝酒下棋、写诗作画，还将他的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带到这里，让他们在乐山书院读书。由此可见，乾隆皇帝跟避暑山庄的确有着很深的渊源。乾隆帝的出身始终是个谜团，就乾隆皇帝生母也存在疑问，不但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就连影视作品更也是推波助澜。有人说了，这些民间传说都是捕风捉影，不可相信。但近年发现的史料证明，乾隆的出生确有疑点。先说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二月，格格钮钴禄氏封为熹妃，这个熹妃就是乾隆的生母。可是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一批档案中，其中就有上边这个汉文谕旨的原始档案。令人惊讶的是，未经修改的原文竟然是格格前世封为熹妃，这就是说乾隆的生母是汉人前世，这可真是一个大疑点。现在看，乾隆皇帝生于热河的可能非常大。我们知道，古代皇帝的诞生地及其身世本属宫闱秘闻，不可能让外人知道。按照清代规定，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清代的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上面明确记载着弘历出生于圆明园，母亲是钮钴禄氏，即孝圣宪皇太后。可这件档案的公布明确表示，乾隆的生母是汉人前世，又引起人们对乾隆帝生母和出生地问题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教授说，不应该把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的观点武断地看作野史谬说而不屑一顾，应该当作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来讨论。现如今乾隆生母是满族人钮钴禄氏，这个定论已经受到新公布档案的严峻挑战。乾隆诞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得到支持。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在承德还有一个乾隆下江南巡抚的传说。故事说，一天乾隆帝微服私访，听到有人传说当今皇帝不是满人所生，而是某汉族大臣之子，说得有鼻子有眼。
2: 当今大清朝的天子居然不是满人，而是汉人，你大胆！
0: 乾隆听了非常生气，想把那人捉拿治罪，又怕妄杀无辜，若不治罪又有损自己的尊严。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处理，回到宫中闷闷不乐。奶娘李氏问他有啥心事，乾隆猛然想起奶娘是把自己从小抚养大的，对自己的身世一定知晓，于是他恳请奶娘说出他的真实出身。奶娘叹了口气，他年事已高，若再不说出实情，恐怕乾隆帝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身世的秘密了。在乾隆的再三恳求下，奶娘李氏讲了下面的故事。那是康熙年间，康熙帝带着皇子们到山庄避暑，皇四子胤禛34岁，他的福晋快要生了，没法回京，就住在狮子园。恰好胤禛手下的汉族大臣杨林也因为妻子临产留在热河，这事儿也凑巧，就在同一天，胤禛的福晋生了个女孩，杨林的妻子生了个男孩。胤禛探儿心切，听说杨家生了个胖小子，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命王府上下对外宣称自己得了个男孩，不准任何人去内室看望。转眼间孩子满月了，胤禛派人到杨家传信儿，说要看看杨家的孩子，这可把杨家

0: 乐坏了，赶紧把孩子送到雍王府。王府太监接过孩子送进内宅，杨林就在客厅里等候。
1: 母亲，小孩子抱来了，抱来了，不哭啊！可福晋，你看，他一见您就笑了，本来就是我的儿子嘛。
0: 足足过了两个时辰，太监才把孩子抱出来，说是雍亲王夫妇很喜欢这个孩子，赏黄金千两以示祝福，并让杨林好好抚养。杨林听了喜出望外，连忙叩头谢恩。等他接过孩子一看，才傻了眼，他送进去的是男孩，抱回来的却是女孩。杨林吓得脸都白了，这事儿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连忙找了个借口辞了官，带着老婆孩子回江南老家了。
2: 乾隆听了乳母这番真情话，心中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他原以为自己啊鸿福齐天，十全十美，没想到竟还有这样不幸的身世。这天底下人人都有父母，自己虽然是当今皇帝，却不能跟亲生的爹妈团聚，这又是多大的不幸啊。他呢想找到双亲接进宫来尽尽孝心，可如果自己的身世真相大白，那些皇亲国戚岂肯善罢甘休啊，这个皇帝又怎么当得下去呀、啊、可是生而为人，又怎能置双亲于不顾啊。他苦苦思索，寝食难安，这该怎么办呢？
0: 奶娘李氏知道他的心思，劝导他，圣上何不借南巡之际暗地查访，将双亲妥善安置奉养。乾隆听了觉得有理，他仔细询问了杨林的年龄、相貌特征以及可能的隐居地点，牢记在心。南巡的时候，乾隆四处打听，终于得知自己的母亲早已经去世，那个女孩已经长大出嫁，父亲杨林改名换姓，到镇江金山寺出家为僧了。乾隆激动不已，立即起驾来到金山。金山寺的大小僧人在长老的带领下排着队在码头岸边接驾。乾隆帝上岸以后，故意压住脚步，慢慢地走着，挨着个儿地打量所有的僧人，看他们的相貌是否与杨林相符。结果200来僧人一一看过，竟然没有一个跟杨林相似。乾隆哪能甘心呢，就问长老，金山寺的僧人都到齐了吗？长老躬身答道，阿弥陀佛，寺中除了一个疯和尚留寺烧茶炉外，其余的全都来了。乾隆说道，朕今天要看看这个疯和尚是何等模样。长老引乾隆来到寺内茶炉旁，只见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污秽的老和尚，一双鞋倒穿着，双目紧闭，盘腿打坐。长老忙上前叫道，圣上驾到，还不快起来接驾，说着伸手就拽他。乾隆挥手制止，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老僧双眼紧闭，纹丝未动。长老急了，拽他说，圣上问你姓名，你为什么不回答？那老僧还是不理不睬。长老急忙向乾隆解释，禀圣上，这个人疯得厉害，真是罪孽。乾隆听了却不在乎，又问道，请问师父尊姓大名？只见老僧双目微睁，泪珠滚落下来，双唇颤抖着说，我叫八叉。众人吓得目瞪口呆，乾隆听了哈哈大笑，说了声，果然疯癫，朕不怪罪，随即转身离去。那么这个疯和尚究竟是谁呢？他是乾隆要找的人吗？
2: 隐姓埋名，八叉和尚因何故作疯癫？徒劳无功，乾隆皇帝怎样空留遗憾？
0: 回到京城， 乾隆把金山寺茶炉旁遇到疯和尚的事儿叙说了一遍。奶娘听完哎呀一声，叹着气说道，那个疯和尚正是圣上的亲生父亲呀。乾隆惊讶不已，这怎么见得？奶娘直摇头说，万岁爷，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难道不知道南方人把鞋子叫孩子吗？他知道您到了，故意把鞋倒穿着，意思是孩子到了。还有，您再三追问他的姓名，他不是回答叫八叉吗？那不就是个父字吗？他是隐姓埋名，故作疯癫。如果真的疯了，那他见你为什么还掉泪呢？听了这席话，乾隆恍然大悟，细细地回想那个疯僧的相貌，果然跟奶妈说的一样。乾隆皇帝懊悔不已，明明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了，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他立即下诏再次南巡，这一次直奔目的地，到金山寺寻找那个疯和尚，心想这次一定要见到他。可谁知等乾隆来到金山，那个疯和尚早已经失踪了。乾隆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却只能空留遗憾。乾隆没有找到他的父亲，可从此以后对金山更加眷恋，每次南巡时一定要去，还在避暑山庄里仿建了金山寺，用巨石人工堆叠了金山，高低错落，雄斥水中，就像天开地造一般。也许是他喜欢这里的优美景色，也许是在思念自己的父亲呢。传说终究是传说，乾隆皇帝的身世的确成为历史上难以解开的谜团，这个问题暂且留作学术疑问，等着后人解答。这正是皇帝出生成疑案，满汉族属无需辨，身世之谜流传说，帝王避讳有难言。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85年初，国内50家电视台共同出资，以110万元人民币引进了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一个电视剧的收视奇迹就这样开始了。晚饭后，经常能看到一个院子里坐满了街坊四邻，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津津有味地看着里面上演的精彩江湖。作为在内地播放的首部香港古装武侠剧，83版《射雕英雄传》深入人心，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多年来，《射雕英雄传》被多次翻拍，至今已经有6个版本。虽说投资越来越大，画面越来越美，广告宣传越来越火爆，可只有83版始终让观众们念念不忘。那么这部武侠剧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发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83版射雕背后的故事。
1: 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路边的孩子们一边跳着橡皮筋，嘴里会一边念叨着这样的顺口溜：东邪西毒欧阳锋，南帝北丐洪七公，进取黄蓉，美丽的公主是画筝。可见83版射雕英雄传在当时的影响力。多年来，《射雕英雄传》被多次翻拍，至今已达到6个版本，唯有这83版始终令观众念念不忘。那么这部武侠剧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跟您一起重温经典，说说这部剧台前幕后的故事。
2: 1976年，香港嘉义电视台曾经拍摄过一版《射雕英雄传》，由香港著名演员米雪和白彪分别饰演黄蓉和郭靖。该剧播出后，在当时的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便给当时香港电视界的老大无线电视台带来了冲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无线电视台决定再拍一部《射雕英雄传》，目标就是打败嘉义的76版。
1: 在决定拍这部剧之前，1982年7月，香港无线针对《射雕英雄传》的影响力，面对香港市民就做了一次抽样调查。我们来看一下调查结果。71%的被访者知道有《射雕英雄传》这样一部武侠小说，接近20%的人看过原著，而对于无线重拍《射雕英雄传》，赞成的占了70%。抽样调查的结果无疑坚定了无线重拍的决心。然而要打败已经先入为主的76版射雕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香港无线电视台开始物色主创团队的人员。总导演王天林，香港无线电视的金牌监制。或许王天林这个名字大家听着有点陌生，但是只要一提起他儿子的名字，您一定听说过，就是他，王晶，如今香港知名的商业片王牌导演。执行导演杜琪峰、徐克、具觉亮，他们都是日后武侠片的大师。

0: 静由外形老成持重的白彪出演，王天林则决定启用形象英俊。七六版射雕中，穆念慈由楚楚动人的孟秋扮演，王天林则决定让有女成龙之称的杨盼盼出演。七六版射雕中，杨康由梁小龙扮演，而王天林则启用了外形俊朗帅气的新人苗侨伟。
1: 这是实力派梁小龙版的杨康，这是帅气型苗侨伟版的杨康，究竟哪一个更受观众喜爱呢？让我们来看看七六版射雕中的杨康和八三版射雕中的杨康究竟有怎样的不同。
0: 穆念慈比武招亲，还是巾帼小王爷的完颜康上台打擂的片段。梁小龙扮演的这位小王爷武功高强，风度翩翩，而八三版射雕中苗侨伟扮演的帅气贵气中又透露着一股邪气的小王爷，似乎更能笼络一批年轻观众的心。
1: 读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人都知道，金庸先生对灵魂人物黄蓉倾注了不少的心血，因此王天林也非常清楚，重拍能否成功，黄蓉的角色至关重要。为了选出一个最符合条件的黄蓉，王天林首开先河，公开招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海选。
0: 1982年9月27日到10月30日，香港无线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举行了一个理想黄蓉形象试镜活动，5000多名佳丽蜂拥而至。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翁美玲以她的智慧和特有的灵气脱颖而出，更是得到金庸先生的钦点。
1: 就这样，剧中的四大主角纷纷登场亮相了，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摆在了王天林的面前，剧中那些年轻主角们出场都比较晚，如何能够保证开场的精彩表现，从而烘托出全剧的气氛呢？
0: 针对剧中出场人物杨铁心、包惜弱、完颜洪烈等角色，王天林全部启用无线的当红演员谢贤、李思琪、刘江等担纲。不仅如此，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铁木真和老顽童更是由曾江、杨泽林、刘兆明、刘丹以及秦沛、秦皇等一批知名明星出演，甚至连英姑这样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也启用当年以冷眼闻名一时的港姐曾庆瑜。
1: 虽然是巨星云集，但是剧好不好看还得观众说了算。王天林决定边拍边播，这样便可以根据观众的反应随时做出调整。1983年3月，射雕第一部《铁血丹心》开播后，观众对翁美玲扮演的黄蓉从质疑到接受，王天林便在第二部《东邪西毒》中加重了黄蓉的戏份，观众也逐步认可。到了第三部《华山论剑》开播，在全港掀起了收视狂潮之后，翁美玲便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2: 在香港，外景地很难找，那么剧组是怎么搭建布景，创造出气势恢宏的大漠和草原的呢？在八三版之后的各版射雕中，也不乏一些出色的导演和实力演员，可为什么这些版本很难超越八三版呢？
1: 刚才我们讲到，八三版射雕在拍摄之初，为了与香港嘉义电视台拍摄的七六版射雕打擂台，在策划团队和演员的选择上都尽力赶超七六版。但是随后翻拍的众多版本中也不乏优秀导演和实力演员，为什么这些版本就无法超越八三版呢？
0: 大家都知道，《射雕英雄传》的故事有很多情节是发生在蒙古草原，因此不少人以为八三版射雕开创了在内地取景的先河。事实上，在拍摄

0: 程中，剧组始终就没有离开过香港。
1: 现在香港的机场就是我们以前的外景地，外景地就拍一个大幕。王俊华的成长就是过程的成长，就在那边成长。我们那时候就记得大概买了十只羊，两匹马，就在那边就做成一个大幕。
0: 香港地小人多，当时的社交剧组很难找到合适的拍摄场地，因此很多戏都是通过搭建布景在摄影棚里完成的，只有一些在森林里和海边的戏才是实景。
2: 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香港早期的古装电视剧大多都是小成本制作，很少去外地取景。时任执行导演的鞠学亮说，他们当时就是想用最简单的东西拍出最好的效果。
0: 为了能够找到拍摄蒙古草原场景的地方，剧组经过多次实地取景，最终在香港大屿山附近找到了一块比较开阔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香港机场这里。他们搭起一个个小小的蒙古包，购草买羊，修建羊圈，仅仅十只羊两匹马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草原景象。
2: 除了广袤的蒙古草原，还有一个场景一定是观众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大雪纷飞的塞北雪景。为了拍摄出最佳效果，在科技还不太发达的80年代，香港无线还专门购买了一台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造雪机。
0: 在83版《射雕》第一集中，大家看到的这塞北雪景可不是真雪，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台喷雪机的杰作。为了营造更加逼真的塞北雪景，香港无线公司专门从日本购买了这台喷雪机，这也算得上当年《射雕》中最高大上的科技产品了。
2: 83版《射雕》除了拍摄场景逼真，剧组的服装造型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其中仅黄蓉的造型就多达10多个，而全剧共有80多个人物，服装和头套达到300多件，这个规模在当年绝对是首屈一指。
0: 剧中黄蓉的服装有粉红、粉蓝、粉绿、粉紫、淡黄等10多套，粉色系正好贴合黄蓉这个妙龄少女，又融入了原著中的重要元素，整体造型简单大方又个性十足，为温美玲塑造的角色增色不少。这套朝廷官服造型相信大家印象都比较深，既显得聪明娇俏又讨人喜欢，大红官袍，金色镶边，霸气又富贵。
2: 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版本的黄蓉造型。1976年，香港嘉义米雪版黄蓉。1988年，台湾中视陈玉莲版黄蓉。1994年，香港无线再拍朱茵版黄蓉。2003年，张纪中导演的周迅版黄蓉。2008年，内地出品的林依晨版黄蓉。你发现没有？只有83版黄蓉。活泼飘逸的服装造型和翁美玲一起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当年在83版《射雕》中跑龙套的演员们，如今有哪些成为了大明星？小说中出神入化的武功招数是怎么在电视剧中表现出来的？演员们在拍摄过程中又遭遇了哪些突发情况呢？
2: 83版《射雕》还有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亮点，那就是它有着史上最豪华的龙套阵容，不仅有台面上的一帮红人明星，在剧中潜伏的巨星也非常的多。有人还曾经说，看83版《射雕英雄传》，随便一眨眼就会错过一个当年不起眼，如今却响当。

0: 此脱离巫医派，加
1: 吴孟达饰演丐帮彭长老，还有几集的戏份。
0: 父王，
1: 关礼杰饰演成吉思汗其中的一个儿子，也有几句台词儿。而家丁和士兵则是射雕中潜伏巨星最多的地方。你可以找到扮演门卫的吴镇宇，给华珍公主当侍女的刘嘉玲，
2: 驸马爷醒了，
1: 扮演家丁的欧阳振华，还有羁绊宋兵小头目又扮平民，转眼又被杨康送去给梅超风练功的囚犯周星驰。
3: 我现在有个制度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一个戏，拍个大场面打的，我们先考虑有对白的，先找训练班同学过来，他就是训练班同学啊。刘德华，你今天做了什么角色？梁朝伟，你做什么角色？就连名更不知道他能演什么。
4: 相信很多男生当年在看了《射雕英雄传》以后，都会憧憬着一个武侠梦，什么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打狗棒法等。很多男孩子应该都偷偷的练。业内人士都知道，一部武侠剧，故事是骨干，情感是血肉，而武打则是灵魂。很多人对83版《射雕》印象深刻，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里面的精彩的武打场面。但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演员，除了饰演穆念慈的杨盼盼外，其他人员一点武功都不会，他们是如何把武打场面拍得虎虎生威、引人入胜的呢？开拍的时候，总导演王天林依据市场调查发现，大部分观众对射雕的武打场面有很高的期盼，这让王天林想到了一个人，谁呢？程晓东，让他来担当83版射雕英雄传的动作指导。因为程晓东他的武术设计风格飘逸，擅长移形换影，后来他还成功指导过电影英雄，获得200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武术指导。
3: 不在了。
1: 程晓东凭着他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射雕英雄传》创造出很多精彩的武打场面。
4: 程晓东将电影化的动作设计运用到了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拍摄当中。为了能呈现出最好的效果，程晓东从案图设计到实拍，他都不敢有一丝懈怠。

0: 王日华这一个拉弓射雕的镜头要从高处跳下来，这一个难度高的动作除了要靠自己的信心之外，更加要依赖其他工作人员的合作才能完成。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摄和制作方面还没有太多的高科技手段，很多精彩的画面只能依靠演员们不怕吃苦的敬业精神来实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观众才会觉得片子拍得真实，百看不厌。武术指导卖力指导，演员们自然纷纷玩命出演，那受伤就是经常的事儿。
0: 在拍摄过程中，翁美玲手上的打狗棒经常会打在黄日华的身上，而饰演杨汤的苗侨伟则更惨，在一次对打中，翁美玲一棒就刺中了他的眼睛。
2: 当时我给他刺中的时候，我挡住眼睛，我在想找想在 地上找我的眼球，你知道吗？好痛啊，我以为掉了出来了已经。
1: 从此翁美玲手中的打狗棒那是出了名了，在剧组里被封为第一杀器。在拍摄过程中，剧组里的演员几乎人人身上都带着伤，不过呢，拍武打戏哪有不受伤的道理呢？由于是边拍边播，通宵戏也比较常见，演员的体力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考验。剧中欧阳克的扮演者叫黄允才，在拍摄过程中还差点把命都给丢了。
0: 这是海上的一场戏，欧阳克欧阳锋叔侄射箭想杀死洪七公和郭靖，没想到作茧自缚，欧阳锋反被困在船上，欧阳克情急之下跳海前去营救。拍这场戏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在码头上，轮到谁的戏就乘道具船到海里去。扮演欧阳克的黄允才是最后一个，可他刚一跳下去，一个大浪打过来，人一下子被冲到距离道具船几十米远的地方。
1: 本来呢，黄允才水性还不错，可是前一天刚刚拍了一个通宵，体力已经透支，再加上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正值寒冷的冬天，为了取暖又方便随时换装，黄允才身上穿了8层戏服，脚上还穿着长靴，他在水里是拼命的蹬水，却怎么也浮不起来。当时离黄允才最近的是洪七公的扮演者刘丹，但是刘丹又不会水，急得他是又喊又跳。在远处拍摄镜头的一艘救生艇听到喊声赶了过来，这才把黄允才给救了上。83版《射雕英雄传》，这是一期演员的诚挚出演和工作人员精细的制作，给观众打造出了一场视觉盛宴。然而有趣的是，《射雕》播出以后，其中大部分男演员后来都有所成就，但女主角反而淡出了演艺圈。比如饰演穆念慈的杨盼盼，回台湾后淡出荧屏，转向幕后，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并投拍影视剧。饰演化真公主的黄皂石，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芳华早逝的翁美玲则成为人们永远的怀念。其实一部成功的电视剧，导演的功力、编剧的打磨、演员的表演，再加上精美的服装、化妆、道具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真要探究83版《射雕》成为经典的秘诀，那就是那个时代电视人的诚意和奉献。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渴望，它是中国第一部室内家庭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里程碑，曾经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播出记录。刘慧芳、宋大成、王沪生，他们是一代人的记忆。可当初挑选演员的过程为什么一波三折呢？是什么让渴望成为了电视剧史上的神话？经典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渴望戏里戏外的故事。什么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0: 写的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我们今天说一说林语堂与苏东坡传，同时也来看一看在苏东坡身上告诉我们的那些人生道理。林语堂应该是为苏东坡立传最为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视野通达各个方面，林语堂和苏东坡可谓是有着心灵上的沟通。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关于苏东坡的考证以及苏东坡的著作，在对苏东坡资料详实研究的基础上，他剪裁取舍，融合西方传记的笔法，最终在1947年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苏东坡传》。它不仅仅是史实上的整理记录，生动细致的描述叙事，或沉重或诙谐的议论评判，更是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去年我在读这本《苏东坡传》的时候，就时时会被这位古人的旷世才情和人格力量所感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就是那个真实可爱的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的文人，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喜欢的文人。那至于为什么要写苏东坡，林语堂在这本书的开篇序里面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存在心中有年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心里，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写的人。序里面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其实来看看林语堂本人，他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列强欺凌，为了躲避战乱，他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但这样的人生际遇带给林语堂的不是苦闷，而是幽默。这种幽默饱含了人生的智慧，总是能够在一两句话间或者一则小故事里去点破领悟生命里的一些无奈，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与无奈相处，甚至化无奈为力量，从中看到光明。林语堂写苏东坡就像是两个有趣且灵性的灵魂，虽然隔着千年时光，万里重洋，却相通于对生命的积极和热爱。
1: 林语堂先生说啊，就是苏轼本人才气纵横，这个才气遍布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是自己见过苏轼画的墨竹图一样，墨迹灿然，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刚刚完成的。记载苏轼一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是苏轼自己写的诗啊、词啊、各种散文啊、札记啊，另一方面还有同时代的别人写他的文字、写他的传记。所以正是这两个方面给林语堂先生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
0: 可以这么说，苏东坡是林语堂一生的挚爱，那在他的笔下，苏东坡就像自己的忘年之交。我们还是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吧。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苏东坡的人品 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你看，听众朋友，林语堂真是不吝将所有的美誉之词都给了苏东坡。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怎么能跨越千百年的时光阻隔，把苏东坡传写得色彩鲜明、情感丰富呢？或者苏东坡就是林语堂对世间人性的解读、对人情冷暖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剖析吧。

0: 写进偶像一生之后，林语堂这样来评价苏东坡，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威力，他究竟是哪一个威力，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读《苏东坡传》，这个伟大的诗人、词者、造物高手、顶级美食家所酣畅的一生，虽流离不定、仕途难畅，却也是自由于心，无悔于生。《苏东坡传》这本书可以说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苏东坡传》的写作，1947年完稿。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也成为历来研究苏东坡之人士所必引的语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酒仙，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可以说，苏东坡是很多人最喜爱的古代诗人。这种喜爱其实不仅源于他的诗词，更多的是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旷达、慈悲善良、自由随性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其实在苏东坡的身上，不仅具备了我们中国人理想的那种生命状态，而且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说，苏东坡自己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懂了他，也许我们就能够读懂了生活。我们继续走进苏东坡，来听听他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首先是处世之道，坚守原则，真诚待人。苏东坡2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漂亮的文章让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一个劲儿的夸赞，说苏轼文章独步天下，30年后没人再谈论我，但还会谈论苏轼。苏轼名动天下，仕途之路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可是这个富有才华的大才子在政坛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耿直男孩，因为他内心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呢，是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反对变法。其实他是主张改革的，只不过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太过于激进，剥削百姓，不得民心。比如青苗法，其实就是古代的高利贷，利用农民极难时盘剥农民的一种方法。苏轼将百姓的利益放在治国理政的首要考虑，他认为一切使民不聊生的改革都是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这就是他心中的原则和底线，因此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来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执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禁废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苏轼青云直上。可苏轼并不支持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因为他认为变法中有正确合理的地方，并不应该完全废除。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辞外放，出任杭州太守。在政坛上，苏轼从来没有迎合谁，他一直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底线，为民着想。这种不为名利左右的孤高性格，非常人可及。苏轼不仅在政坛上是真诚的，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样记录：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碑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您看，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胸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给了苏轼“百姓之友”的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他身为地方长官，既没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大文豪的骄傲，反而亲切体贴地办实事，比如兴修水利、抗旱防洪、放粮救灾、开官办的医院等等，并且办的是严谨妥帖。所以所到之处，他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1: 在徐州任职的第二年，赶上了徐州发洪水。作为太守的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连日奋战抗洪，亲自挑簸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未曾回过一次家，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在杭州，他判官纪从良，灭蝗灾，与太守陈襄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他遇旱灾祈雨，罢给田牧人充役，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强盗。在登州，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上书要求固定驻军，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建设，写登州海事一诗。一时间天下传阅，使建成仅20年的蓬莱阁飞升中华，成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在颍州，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苏轼把扬州芍药万花会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使久困之民得以温饱，奏请改革仓法，改布置仓俸金为重禄法，奏请降低米价赈济灾民及部队。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他传学于海南学子，受教于苏轼门下的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林语堂说，苏轼是英雄，古今看来都名副其实啊。
0: 在《苏东坡传》这本书当中，关于苏东坡与亲人、友人、平民百姓间的交往互动的描述是特别的生动，所以对一切事物抱以最可贵的真诚，就是苏东坡的处世哲学。再来看一蓑烟雨一生清欢的生活之道。 苏东坡既能在文坛上文采飞扬，也能够带着一帮农夫研究如何把贱价的猪肉煮成美味红烧肉。看看苏东坡传里所写的吧。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我们常说要把生活过成诗，但是苏东坡却把诗和远方过成了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海南岛，苏东坡依然吃出了一片天。他刚刚到的时候就发现了美食生蚝，于是写信给儿子说，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朝廷里那些大官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说不定都要学我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佳肴呢。东坡肉、桂花酒、青菜羹、油酥饼，还有什么不能琢磨出来呢？不仅仅是美食，就连人生酸甜苦辣、大千世界，苏东坡都可以进行烹制和加工，变成脍炙人口的诗句，变成人间独一无二的味道。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自己的一生写了一首短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高官至杭州太守、吏部尚书，而苏东坡却把自己平生的功业归于被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政治上最为失败和惨烈的地方，这是多么极致的豁达啊。一个人居然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抛开才华，抛开人们的评价，只愿相信我一生至宝就埋藏在那最偏远、饱受磨难的远方。我想您可能知道，苏东坡还有一句诗是：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安然自适，活得随遇而安，所以他的心千古不死，活在诗文里，在赤壁旁，在雪泥中，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在东方既白的朝霞里。就像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们就一起来共读苏轼的几首经典诗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久旱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差不多20年前，一部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播出，一时间呢，那个乖萌逗趣有睿智的纪晓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电视剧一连推了4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才子，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会说段子，会讲故事，无论是夸人还是怼人，都能自带一种文化人的幽默。正是这样有趣的灵魂，让他成为无论朝堂还是民间都喜爱的一等人物。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纪晓岚，号称河间才子的纪先生。要说纪晓岚能从一个平凡的科举士子到官至太子少保，一路的蜕变其实都离不开父亲纪荣叔的家教失传，从为人到处官不入浊流，父亲的教诲伴随了纪晓岚的终生。所以说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他基本是来源于小时候的。1724年，雍正统治的河间府崔庄，当地的富户纪家住在朝南开的大宅子里，院内小巷曲折，好几处四合院毗连坐落，又有几座小楼耸立其间，被称为九门九冠巷。那这一年的6月，纪晓岚出生在了这里。他是父亲纪荣叔和第3位纪佩夫人所生的儿子，因此呢，纪晓岚往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纪晴胡，比他大19岁。过去的那些大户人家是讲究嫡庶之分的，兄弟姐妹也有亲疏远近，但是在纪家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并不如此。纪荣叔曾说，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以。平心是什么呢？平心就像是把一碗水端平，把一颗心摆正。之前纪晴胡一直都是独子，但是他性格纯实淡静，正是不纵容不溺爱的家教使然。后来幼小懵懂的纪晓岚总爱跟着大哥一块玩，而对于纪晴胡来说，年龄不是差距，谁叫你是弟弟呢？有了大哥的提携和保护，纪晓岚的童年很快乐，直到7、8岁，他才知道原来两人是异母兄弟。但这点血缘间隙早已经在那么多年的亲密相处间化解无形了。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让纪晓岚在一个充满友爱的环境里长大，让他的天性得以不被禁锢和压抑，才气天赋也一点点地展露出来。
2: 上学时期的纪晓岚除了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之外，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十分的顽皮，对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有着痴迷的喜爱。一日，他将爱不释手的家养的麻雀带到了学堂，但是走到学堂门前，他思索道，如果我把它带入学堂里面，先生肯定是要骂我的，但是送回家吧又不舍得，怎么办呢？于是他便灵机一动，将麻雀塞到了学堂的墙洞里，并用砖块将洞口堵住，这样就一举两得了。于是他屁颠屁颠的进了学堂，但是洞里缺氧呀，很快麻雀就窒息死亡了。当纪晓岚放学见此状后，甚是

0: 伤心。当他处理麻雀尸体的时候，猛然发现墙上写着一句话：细雨佳琴专后死。本就心情郁闷的纪晓岚见此嘲笑后更是大怒，他知道这是先生在挖苦自己，于是便挥笔写下粗毛野兽石先生。第二日，当先生看到墙上回复的下联时，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自己姓氏为石，他知道这一定是纪晓岚做的，于是便将纪晓岚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目无尊长，不学无术。虽然是晚辈，但纪晓岚也不甘示弱，我这不正是活学活用吗？你看我的下联与你的上联对得多工整，细对粗，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砖对石，先对后，生对死。先生听后竟然一时语塞，找不到反驳的话语，双颊憋得通红。遇到这样天资聪颖又调皮捣蛋的学生，做先生的不知是该喜还是该乐。
1: 纪晓岚到底有多么调皮呢？在一本书《随园诗话》当中，曾经就有批语说，纪晓岚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常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那会儿纪晓岚21岁，还享受着朝廷补贴的生活费用，可是呢，在后来的例行院试当中，他考了一个四等，重重的摔了个跟头。究其原因，纪晓岚自己也承认是愚少好嘲弄，他常常以戏弄别人为乐，同学老师乃至邻里和尚都没逃过。面对这个自小聪明但又调皮守不住心的儿子，作为父亲的纪荣书心里非常清楚，跟他硬讲道理的效果约等于零，所以呢，他选择先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纪荣书在自己家门口跟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交谈了起来，随即便喊了纪晓岚，叫他给这人行礼。纪晓岚看见这个人落魄得像个乞丐一样，自然有些奇怪，也不情愿。纪荣书却跟他说，在前朝末年四处闹兵乱，你的曾祖那会儿才11岁，不幸流落在乱军之中，多亏了这位兄台的曾祖父搭救，才得以生存下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他家的音信了，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人。随后纪晓岚便见父亲把这人留下，并为他妥善安排了生计。纪荣书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藏着做人需懂得知恩的道理的，他让纪晓岚明白，老师是传道解惑，朋友有同窗之谊，有时候为了自己开心而伤害那些对你好的人，那往后当你需要帮助时，还会有人真心对你吗？在那之后，纪晓岚果然收敛了心性，认真积蓄学历，迎接3年后的秋闱。1747年，纪晓岚中举，被定为第一名解元。按例，乡试考中的举人第二年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纪晓岚踌躇满志地跨进贡院，可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是，乡试拔得头筹的才子竟然名落孙山。面对灰心丧气的儿子，纪荣书平心静气地说，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过的话，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知道什么？纪晓岚答，子弟读书之余，亦当是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纪荣书点了点头，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明崇祯15年，河间兵乱，当时大家都准备出城避难，你两位曾伯祖在门口收拾行李时，忽然听到邻居一老人指着门神说，如果今天有像唐朝这两位尉迟敬德和秦琼那样的武将，也不至于国家败落到这种地步。你两位曾伯祖是年轻秀才，听了话便跟人争辩说，这门神是神荼和郁垒。那老人不服气，回屋找出《西游记》做证据，你两位曾伯祖自是读书多，说《西游记》是末流小说，不足为凭。于是进屋翻检出东方朔的《神异记》，继续跟老人辩论。本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又翻书又争论，一来二去，城门关闭。第二天想再走，却已经兵临城下，丢了性命。 季荣叔告诉儿子，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叫你把自己困在里面。科举不中可以再考，但如果人不懂得从困境中走出，晓得再多道理也过不好这一生。沉淀下来的纪晓岚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在求学的过程中享受乐趣，结识同道好友，并且在6年后的科举中名列2甲第四名，进入翰林院。身为父亲的纪荣叔遇事从不先指责，而是用一个个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你走过的路别人都走过，当你知道结局时又该如何做出改变。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去给予孩子，而是要以孩子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想这一点我们现代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应该多加思考呢？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接着讲河间才子纪晓岚的故事。那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让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哑口无言的话，那一定就是他的老爹纪荣书。1763年，纪晓岚到福州考试院上任，从一名考生成了一名考官。试院里有两棵充满灵气的唐朝古树，当地的官员说，考试前考官都要拜一拜，传说他们是朱衣人，在阅卷的时候，但凡他们点头，那卷子定被取中。纪晓岚回想起年少的时候，老师李若龙曾经8次会试都没考中，就感慨地说，考试场上其实并不公平，一个人是穷是达都是命。当他对父亲谈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却遭到了一顿痛批。父亲说，若龙是应举的世子，发发牢骚就罢了，而你身为主考官，听信这种宿命之说来搪塞考生，是大不应该。从那以后，对于试卷的批改和取舍，纪晓岚是慎之又慎。他本身便是靠科举入仕，深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所以对有才的考生更是爱惜，哪怕是落地的世子，都会在他们的卷子中认真做出批语和勉励，以至于这些落榜的书生再考高中的时候，都会登门拜谢，执弟子之礼。
2: 从1759年这一年呢，也就是说纪晓岚35岁这一年，到纪晓岚去世，前后主持了省级的、地级的、全国级的各种考试10多次之多。没有人敢跟纪晓岚比，说我主持的考试比你还多。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臣，他的学生、他的门生比纪晓岚多。日后纪晓岚的名声能火起来，比刘墉啊、比阿桂啊都能够火，他的门生太多了。
3: 狗屁文章，写这种文章在打屁股，不中。这篇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惜这一笔臭字儿，不中。
4: 大人，府衙的人送来请帖，请您今日去赴宴。
3: 赴宴？不去。啊，对了，你替我谢谢吴大人，就说我不能去。这里头啊，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咱们可不能马虎。哎，去回来吧。
1: 在纪晓岚做官的那些年，深受父亲纪荣书的影响，他能以清廉正直贯穿一生。应该说，纪晓岚一生的经历都聚于《四库全书提要》，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另修了《四库全书》。而等到晚年，他写了一本杂记，叫《阅微草堂笔记》。在这本书里呢，他用了1200多个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以笔记的形式，以那种质朴简淡的文风，编写成了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鲁迅曾经说过，纪晓岚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正是这样一个有魄力的人，也和他父亲一样，把道理都藏在了这些后来人爱听的故事里，一直讲到了82岁。如果说历史是浩瀚长夜，那总会有人化作星辰和灯塔，他们来过，并用智慧的闪光穿过时空，和我们现代的人们相遇，说上一句：“你好，在下纪晓岚。”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前几天读到一篇有关分享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共享。他说，读书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种境界。一是在书籍中逃避世界，二是在书籍中营造世界，三是在书籍中理解世界，四是在书籍中超越世界。那读书呢，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真实的世界，排解自己的忧闷，但是我们终究是要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和勇气的。那在某种意义上，读书既是一种出世，又是一种入世，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当我们越多的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的理解自己。我们用读书向先贤致敬，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那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够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啊，即便站得再高，离天依然是无限的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智慧。好，首先向您推荐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是张新颖，豆瓣评分9.1分。这是一部传记图书。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浪漫美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因精神危机一度自杀，故人背叛，社会离弃，让他几度精神崩溃。后来沈从文多了一些柔和和宽容，他屏蔽了外界的恶语，转向新的人生，去做文物研究，终于在后半生寻到了内心的宁静。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同样会遇到无数的难以逾越的困局，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像沈从文那样另开新局吧。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短暂而有限，所以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借助他人的触手，不断延伸自己对世界的感知。百态故事，况味人生。那今天首先我要带您走进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一个人越真越有格局。嵇康生于官宦人家，人生道路却与父兄截然不同。父亲嵇昭曾任治书侍御史，相当于就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室。哥哥嵇喜智勇双全，还当过太仆，做过宗正，是齐王司马攸的得力助手。由于自幼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养，因为怜惜他无父又体弱，并不严加管束。就这样，世家子弟却如林间飞鸟般的自由成长。小嵇康天性聪颖，对各类技艺都很感兴趣，又悟性极佳，无师自通，而且博览群书，很快就以奇才之称闻名乡里。光阴似箭，眨眼间，昔日的聪慧童子长成了潇洒不羁的青年。嵇康的不羁要从外形说起，嵇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男子，龙章风姿，天质自然，这是 禁书当中对嵇康外貌和仪态的描述，那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世说新语当中也写道，嵇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素素，爽朗轻举。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描写，说嵇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魁峨若玉山之将崩。站如松，坐如钟，即便是酩酊大醉倒下，也像玉山将崩一样。玉山将崩这个成语恐怕只有嵇康担得起。但是嵇康虽然颜值高，却是不修边幅，只有闷痒难耐才会去沐浴。曾经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演员何冰就读了一封嵇康写给朋友的信，当然是以现代文的方式为我们解读的。
2: 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哥哥教纵我，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性情懒散，筋骨无力，肌肉松弛，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要不是特别的闷痒，绝不洗澡，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骄纵的日子长了，就生成了孤傲散漫的个性，行为简慢无礼，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这就像那些鸟兽啊，小的时候加以驯化，它就能有规矩，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必定是乱踢乱踹，宁死不屈。你就是金标玉佩、锦衣玉食，它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
1: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生性不羁，难忍做官，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做官就要早起，如何使得？再比如，他说自己最喜野游，性之所至，席地而坐，抱琴吟唱，为官却要枯坐衙内，不可不可。他还开玩笑似的说，做官要端坐堂上，难免腿脚麻痹，本人满身虱子，如何忍受？最重要的是，生性散漫，而做官必得暗读劳刑，应酬往来，那简直跟坐牢一样。为了加强说服力，嵇康还用麋鹿来举例子，说一头麋鹿如果幼时被驯服，那长大后便会服从管束，倘若成年后再去约束，即便配上金龙头喂养肥美的饲料，它还是会强烈思念自由山林、野外风草。言外之意就是，我自幼习惯无拘无束了，做官好处再多也不稀罕。其实约束只是外因，潇洒不羁是流淌在嵇康血液里的真性情。最能体现这份真的，不只是生活细节，而在于他的作品。论诗，嵇康写诗发乎本心，爱憎分明，却又清俊自然。论书法，他喜欢恣意洒脱的草书，作品被赞为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食集，群乌乍散。论音乐，嵇康更是名家，他常常抱琴在松下水边，超逸的琴声就是他潇洒的心声。相似的灵魂终会相遇。三国魏正史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还有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常常聚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清谈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史称竹林七贤。
3: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4: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5: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悦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1: 当其他的世家子弟身着冠带华服高居庙堂之时，他们是远离政治，拒绝权贵，痛饮狂歌，林间长啸。许多人认为这七个人放浪形骸，犹如斯文。其实在那个遍地污浊的年代，他们不愿向掌权者摇尾乞怜，用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宣泄情绪，表达不满。在嵇康看来，比起戴上面具做人，憋屈着长寿终老，在竹林间率性相聚的人生更值得一过。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风神俊秀的嵇康竟然爱好打铁。他在后院的柳树下搭建了锻铁铺子，又在树旁引水为池，打铁累了便泡在池中休憩。在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锻铁声中，嵇康的心越来越澄澈安定，水池里泡一泡又让他痛快淋漓。如此的酣畅，在权臣幕府的区域逢迎又怎能比呢？
6: 在天门山山路，他建起了打铁铺，打铁淬剑。天高云阔，嵇康淬一支剑，写一首游仙诗，谱一曲广陵散。他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在自然中得到了安慰。

0: 嵇康在历史上以狂傲著称，他有一个粉丝叫钟会，此人也是名门之后，在官场游刃有余，不到30岁便被封为关内侯，也是很傲气的人。可是面对嵇康，那简直就是谦卑。嵇康精通玄学，又善写文赋，钟会写完了《四本论》，一直想找个机会面见嵇康，求得一下指点，可是又担心偶像瞧不上自己的文章，到了嵇康的住处迟迟不敢拿出来，在门外溜得来溜得去，不敢进又不愿回，最后隔着窗户把书稿扔进去，匆忙离去。显赫之后，这个钟会又再次拜访嵇康，自觉今非昔比了，可是不料偶像却是不理不睬。
1: 一天，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想进行结交，但嵇康却不予理睬，独自扬锤打铁，完全漠视钟会的存在。受了冷落，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这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便怀恨在心，这也为后来嵇康的悲剧埋下隐患。
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提醒钟会记住今天的冷遇，不要再自取其辱了。钟会从此怀恨在心。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曾经权臣司马昭想召嵇康为官，嵇康只因不愿俯首帖耳，就躲去了河东郡。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生来就不是做官的人，他崇尚老子、庄子，觉得做人就应该是顺应天性，自由伸展，什么儒家的伦理纲常通通靠边站，官场的约束又那么多，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
2: 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的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3: 哎，叔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两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
4: 巨人兄
5: 其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试以金镖，降以佳肴，而我思长陵而志在封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
1: 回绝了山涛引荐的同时，嵇康还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以自己喜欢睡懒觉，喜欢抱琴行吟不能坐班，喜欢挠痒痒不能穿官服，不喜欢写信不能胜任公务案牍之累，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不喜欢机务缠身等七不堪，明确拒绝了在司马氏当局下为官，同时还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呐喊和抗争。
6: 他这个提倡思想自由啊，这个不用那过去那老一套来束缚人思想。嵇康跟山涛的关系非常好，亲密得很，实际上那个作假是表面的，实质内容上呢，就是嵇康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
0: 其实嵇康想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独揽大权的司马氏。我们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史书记载司马昭闻而怒焉，勃然大怒，对嵇康起了杀心。可嵇康好像还生怕得罪不够似的，又画了一幅画叫《潮游洗耳图》。相传许由听到尧想让位给自己，觉得污俗不堪，便跑去水边洗耳朵。巢父得知后觉得洗耳之水太脏，不让牛在下游饮水。嵇康画这样的一幅画，是表明根本不屑与司马昭为伍。痛快是痛快了，却是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嵇康的狂傲也是坚持正义的豪情和深入骨髓的不屈。公元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侮辱，嵇康与这兄弟俩素有往来，他就从中调停。可是哥哥却恶人先告状，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嵇康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要给吕安作证，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将哥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而这个时候，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人钟会落井下石，和司马昭合谋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定了嵇康和吕安的死刑。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忧愤诗，恨苍天无眼，却不悔仗义直言。这一年他39岁。
1: 公元263年，洛阳东市刑场，嵇康即将被问斩。他被司马昭扣上不孝的罪名，这背后是钟会愤恨的谗言。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醒过来。
6: 上书给司马昭，要求把他留下来做他们老师。
4: 当时整个太师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所以只好杀子。
7: 在临行之前呢，他叫他的哥哥姬熙拉了一把琴啊，就来弹一曲《黄陵山》。在弹《黄陵山》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恨沈氏，只恨你黄陵山失传。”
0: 当年我曾游于洛溪，目宿华阳亭，夜遇世外高人。习得神曲《广陵散》，始终谨记教诲，从未传于外人。今日愿以此曲作别诸位，只可惜这《广陵散》怕是要成为绝唱了。
1: 嵇康看一眼人群，看一眼落日，席地而奏《广陵散》。曲中嵇康死，未尽风骨绝。
0: 嵇康的智慧和文学才华可能比不了谢安、诸葛亮、曹植，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是可抛世俗挂碍的洒脱，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放得下。人这一辈子舍不了、放不下、丢不掉、忘不了的太多了，是太多的人生枷锁。而嵇康提醒我们，不要越活越狭隘，只有一次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宽广些。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时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宿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
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其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

0: 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奸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每个士兵都205个人，依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任贤王是跟牛一样的力气，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把就抓到马上去了，拿了马上，他们3个人就冲出去，当时

0: 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建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建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两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建康府通判。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建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2: 建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建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建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建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建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5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史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史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3: 《美秦史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特别不喜欢。那么用美琴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芹菜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琴时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时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0: 美秦时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它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

0: 级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健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政治叶恒的赏识。在叶恒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健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而且对于辛弃疾的诗词创作来说，健康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辛弃疾在健康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上司文友，大家常在一起交友往来，诗词唱和。最有名的是他不同时期登《赏心亭》写的三首词。
1: 第一首是《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臣使之道留守。那第二首呢，是《蒲扇南》，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在这三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健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0: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健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2: 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既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3: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三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0: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4: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镇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稼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

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0: 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永遇乐，金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

0: 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恃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斯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纯天然形成的一种地貌。
1: 啊，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集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这里曾经米漕、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嗯，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和河的这个交汇处。
2: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界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曹妃甸城市馆。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2: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曹妃甸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岩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京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
1: 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2: 对，有一个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曹妃甸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仅有1000件的文物。
1: 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
2: 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仙，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鲜、住城堡、赶潮流，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曹妃甸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曹妃甸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乡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曹妃甸，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1: 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
2: 河豚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
1: 然后
2: 对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2: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凉拌河豚鱼等等。
1: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2: 对，我们那儿有这个河豚全宴，它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1: 非常丰富。
2: 对。
1: 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胜地之美誉，从海陆空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1: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2: 揽游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

0: 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但游玩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0: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6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月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10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市生活比较累的时候呢，就去沙滩上放松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组织的全国的电动冲浪板联赛，然后还有全国徒步大会，这些其实都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同时呢也给景区带来了拉动了经济效益。
1: 那平常就是大家来这里旅游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这个住在哪儿啊？
0: 当然是住在美丽的揽月湾景区内的一些城堡酒店，还有一些亲子酒店，然后我们还有网红的流浪舱的这种露营基地，然后还有康养亲水的木屋别墅，让游客享受及运动员们享受这个夜晚枕水而眠、清晨推窗面朝大海的绝佳体验。
1: 那这个刚刚您讲的这个木屋，它是就是一个树的，
0: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1: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0: 说到难题，其实揽月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0: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种这个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0: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施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啊、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 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都配有家庭式的卫生间。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这个科技化、智能化的一个体验，比如 VR 啊、AR 什么的，咱们这个景区有吗？
0: 对，现在这个文旅行业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其实真的是与时俱进，一直在科技化呀、数字化呀不断的更新。对啊，懒鱼湾景区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河北省文旅厅呢评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我们拥有这样的荣誉呢，就致力于提供便捷、智慧、舒适的旅游体验。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持续推进智慧景区的优化升级，形成景区加科技的数字文旅新形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通过这些努力呢，懒鱼湾景区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为景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和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懒鱼湾整体的这个概况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聊到了这个吃喝住行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懒鱼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1: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1: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0: 对，
1: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懒鱼湾景区游玩。
0: 懒鱼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懒鱼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懒鱼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1: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懒鱼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0: 懒鱼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静、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 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揽月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0: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人名，它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1: 那我们这个曹妃甸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揽月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啊揽月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揽月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断水致受
4: 影响，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8: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7: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9: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0: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16: 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罗家罗老师，
3: 对，
2: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3: 相互学习。
2: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3: 是，
2: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3: 发小。
2: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3: 对，
2: 一起上的小学，
3: 不错，
2: 一起上的初中，
3: 是，
2: 一起上的高中，
3: 哎，
2: 一起留学。
3: 你等会儿，
2: 结果呢？
3: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2: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3: 啊，
2: 咱俩，
3: 对呀、啊，
2: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3: 那是留级，
2: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3: 嘿呦，我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2: 没有，就是打小在一块玩，
3: 那说清楚了、
2: 啊。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3: 啊，
2: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3: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2: 啊。哎，模样真不像。
3: 对对对，
2: 哪儿像啊？
3: 啊，
2: 身材比较像。
3: 哎，确实是、啊，
2: 身材差不多
3: 啊。
2: 往这儿一站，
3: 怎么样？
2: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3: 你听吧，怀武，
2: 啊。身体壮吗？
3: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2: 那个字念鬼啊？
3: 魁梧啊，
2: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3: 那你说对了，
2: 来给大家说说
3: 啊，
2: 你为什么这么壮？
3: 我经常去健身房，
2: 嗯，
3: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2: 这事儿我知道。
3: 哎，你怎么知道啊？
2: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3: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3: 哦，巧了，
2: 我。主要你那卡呀，
3: 啊，
2: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3: 你用的我的卡呀？
2: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3: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2: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3: 这麻烦什么呀？
2: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3: 啊。
2: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3: 啊，
2: 您到了地铁门口
3: 啊，是
2: 超市门口
3: 啊，对，
2: 小区门口
3: 啊，
2: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3: 啊，
2: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3: 嗯、
2: 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3: 哦，
2: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3: 啊，说什么呀？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3: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2: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3: 啊，
2: 年卡八折优惠，
3: 哎呦，
2: 还送四节私教课，
3: 这么好，那就办吧。
2: 不办，
3: 哟嚯，
2: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3: 办吧。
2: 不办，
3: 行。
2: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3: 办吧。
2: 不办，
3: 可以。
2: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3: 啊，
2: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3: 不办，
2: 我考虑考虑。
3: 哎嗯。
2: 但是我没办，
3: 有志气，
2: 你有卡，
3: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2: 你。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3: 啊，
2: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3: 啊，什么问题呀、啊？
2: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3: 为什么？
2: 嗯，
3: 强身健体呀、啊，
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3: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2: 是，
3: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2: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3: 啊。
2: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3: 啊，
2: 先给自己拍个照，
3: 哎呦，
2: 发个朋友圈
3: 啊，
2: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3: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2: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3: 那是啊，
2: 我这是第一步。
3: 哎呦，
2: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3: 哦，哎，第二步呢？
2: 第二步
3: 啊，
2: 哼，
3: 干嘛呢？
2: 学嘛。
3: 什么叫学嘛呀？
2: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3: 我天哪、
2: 嗯，
3: 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2: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
3: 啊，
2: 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3: 哦，那你看吧，
2: 对吧？看一看。啊、哎，
3: 啊，
2: 这行哎，
3: 怎么呢？
2: 你看，哑铃区域
3: 啊，
2: 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3: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2: 说人家瘦，
3: 那是纤细。你这儿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3: 那得说对了。
2: 哎，你说
3: 啊，
2: 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3: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
3: 啊，
2: 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3: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3: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
3: 哎，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
3: 啊。
2: 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3: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
3: 啊，
2: 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3: 没听说过啊。
2: 嗯，
3: 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2: 磅。
3: 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
3: 啊，
2: 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3: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2: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3: 什么样呢？
2: 切，
3: 这是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3: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2: 怎么了，
3: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
3: 啊，
2: 16磅
3: 啊，
2: 我
3: 30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3: 60磅，
2: 长，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3: 怎么着？
2: 直接上100斤的，
3: 一百磅。
2: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3: 我天哪，
2: 对吧？啊，双腿深蹲，
3: 怎么着？

0: 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0: 人家这个懂，我哪学得上来、啊？
1: 那这人是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啊，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这是
0: ？Hello， 小姐姐。嗯、啊、嗯，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嗯。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啊、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就这么美、啊。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嗯，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了？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九天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谁图，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我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确实上震慑住了？
1: 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 有。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1: 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疼、
0: 啊、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
0: 蛤蟆
1: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小可得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啊，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 玩去。听我的吧。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嗯，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易骄傲、
1: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1: 是吗？
0: 有这么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闷听。哎
0: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嗯？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您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

0: 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咧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我不会骑呀、啊，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1: 啊，
0: 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
1: 啊，
0: 大家喊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1: 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
1: 哎，
0: 一二三
1: 嘿，
0: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
1: 啊
0: 啊，齐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
1: 咱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
1: 嘿，不是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
2: 哎，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0: 差不多就行
1: 啊。
0: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0: 还有啊，
1: 啊，
0: 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0: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没问题。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 我们拭目。
0: 开始了。
1: 好嘞，
0: 嗯。
1: 不是。哎呦，兄弟，哎，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0: 你别看我这样
1: 啊，
0: 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 哦呦，我得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哦，那行了，行了，
0: 来，好吧，
1: 我看看，
0: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 好，
0: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次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这是怎么停了？
1: 大胯咧了。
0: 怎么老咧大胯呀？哎呦呵，
2: 啊，行行，
0: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2: 还真爽。
0: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2: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0: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2: 那你
0: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2: 说什么？
0: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2: 还是办卡。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

0: 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3: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4: 是
3: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4: 哎，
3: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4: 没错，
3: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4: 没有没有没有，建筑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3: 怎么了？
4: 您这年轻人，您都说的这方言了，这都是。
3: 这不是方言呀，
4: 听不懂了。
3: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4: 啊，
3: 上学啊。对不对？
4: 什么？
3: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树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树小，上大小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小不小？
4: 你有病吧？
3: 怎么有病？
4: 谁这么说话呀？
3: 都这么说话？
4: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3: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4: 听不懂，听不懂。
3: 上小学？
4: 上小学。
3: 小数小
4: 学数学
3: 上小小小小数小
4: 上小学校学数学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4: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3: 这不都明白吗？
4: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3: 学习呀、
4: 啊、学习学习
3: 学习
4: 学习
3: 学习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4: 是是是，
3: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4: 应该是这样，
3: 这词儿没说错吧？
4: 没说错，
3: 读音没错吧？
4: 对对对，
3: 文学素养
4: 啊。
3: 你像我，
4: 你
3: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4: 你啊？
3: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4: 什么？
3: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4: 就是、业余，那太业余了也。什么叫业余？
3: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4: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4: 嗯嗯嗯，
3: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4: 你师姐知道吗？
3: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4: 什么呀？
3: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4: 哪个
3: 不是那么写？
4: 哪个
3: 那么写的那个？
4: 哪个哪个
3: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4: 什么？
3: 不是
4: 哪个
3: 诗？
4: 到底说清楚了。
3: 诗词歌赋的诗。
4: 歌呢？
3: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达巴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4: 怎么？
3: 就是这俩字儿。
4: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就
3: 也行也行、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4: 啊，
3: 舞文弄墨
4: 哦，
3: 这个最擅长了。
4: 是吗？
3: 你看啊、
4: 嗯、
3: 这个诗歌的种类
4: 啊
3: 特别的多。
4: 是啊，
3: 咱们国家
4: 啊，
3: 什么外国的
4: 啊，
3: 古今中外
4: 啊，
3: 种类太多了。
4: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3: 我呀，
4: 嗯，
3: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4: 什么呀？
3: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4: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3: 谁猥琐了？
4: 你就喜欢爱情了。
3: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4: 啊，
3: 古典文学
4: 啊，
3: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4: 《诗经》
3: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4: 是吗？
3: 《关雎》呀，
4: 嗯。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4: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3: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4: 嗯。
3: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4: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3: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4: 从那边说。
3: 回眸一笑百媚生，
4: 我躲过去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3: 这都是古诗。
4: 嗯嗯，
3: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4: 嗯，挺多的，
3: 全会背
4: 啊、嗯、
3: 不光会背
4: 啊、嗯、
3: 我还会写。
4: 还会写呢？
3: 会创作呀。
4: 你呀、
3: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4: 是吗？
3: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4: 哦，
3: 真的
4: 啊、
3: 都是我写的作品
4: 啊、你啊，
3: 我报，你跟
4: 报刊上还发表？
3: 你什么？
4: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
3: 什么叫不开眼呢？
4: 报刊还发表你的诗歌？
3: 写作品可多了。
4: 嗯。
3: 哎，你要不信的话，
4: 嗯，
3: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4: 嗯，
3: 我朗诵一个， 我自己创作作品，
4: 你来
3: 朗诵一个，
4: 来没问题，
3: 我的代表诗，
4: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3: 谢谢啊。

0: 拿手作品
1: 啊，
0: 注意。
1: 要不然上不上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
0: 酝酿感情
1: 啊、哦，
0: 爱情的啊、
1: 哦，
0: 这是一个悲情的
1: 哦
0: 小诗。
1: 那你应该说在前边呢。
0: 悲情、
1: 啊，我知道。
0: 嗯，悲情的，
1: 嗯、啊、嗯，
0: 悲情歌曲，注意啊。
1: 嗯嗯。
0: 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1: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0: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绝句呀、啊！
1: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0: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0: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1: 啊，
0: 我喜欢诗歌呀，
1: 啊，
0: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1: 啊、
0: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1: 哦，
0: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0: 诗歌种类太多了，
1: 啊，
0: 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0: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1: 嗯、
0: 啊，我全会唱。
1: 哎呦哎呦，
0: 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还
0: 这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0: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0: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啊。
0: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0: 啊。你那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0: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
0: 啊，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0: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注意
1: 啊。
0: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干嘛呀、
1: 啊？你干嘛？
0: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0: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0: 出个声，
1: 出个声，
0: 出个动静，
1: 对、啊，
0: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啊，
0: 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0: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0: 还想接下句
1: 啊、
0: 嗯？听我这歌、个，
1: 来呀、
0: 啊。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0: 把你的心
2: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0: 别
2: 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终于
2: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眼睛
0: 走嘞，撒
2: 疯家人，撒疯家人。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0: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0: 我有发现呀、啊。
1: 什么发现？
0: 通过我的研究啊、
1: 嗯、
0: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 嗯、
0: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哦，
0: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哦、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啊？
1: 谁同类啊？
0: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的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0: 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唱马，
1: 唱跟马有关系。
0: 给你换一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
1: 对对啊，
0: 有了，听那个啊。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爱呢？
0: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的吧？
0: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0: 哎，你看没有？
1: 没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0: 不是都走了吗？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0: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的吗？
0: 对呀、
1: 是有爱，
0: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0: 后头有
1: 了，后边没马
0: 呀。别着急往后听
1: 吧。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
11: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2: 我只吃纸制品。
1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1: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3: 果皮是我的最爱。
1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4: 垃圾分类，
3: 从我做起。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8: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5: 幸会幸会
36: 幸会，多多指教。
3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5: 可不是吗？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方案有，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那这期节目啊，我们重点和大家谈一谈平衡运动。说到平衡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名人的故事。那么这个名人叫宋美龄。北京时间2003年的10月24日，宋美龄逝世，享年106岁。宋美龄数十年坚持全身按摩。第一，为何常年不间断的按摩呢？原因之一就是她身体病痛的刚需。因为宋美龄早年呢，她患有严重的荨麻疹、肠胃不适、肩颈腰背劳损。啊，宋美龄年轻的时候还出过两次车祸，还做过手术，是吧？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啊，西医西药缓解有限，那么她十分信赖中式的经络推拿，啊，认为推拿按摩能够疏通气血，缓解神经紧绷，是吧？既能止痛放松筋骨，又能改善睡眠，因此他每天把推拿按摩定为固定的作息习惯。其次，是一种长期的养生理念，因为他信奉内外调养，啊，除了饮食静养还有读书，那么全身按摩是他核心的保养手段。从青年时期呀，在南京重庆，到晚年到台湾的士林官邸，再到美国定居，前后坚持60-70年。大家算一下，是吧，就是从不到40岁就开始每天做全身推拿按摩，而且是平躺着做的，是不是啊？在这60-70年当中啊，他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和专人伺候。其中专职的按摩副官叫郭素梅，长期贴身服侍啊，每天早晚各一整套完整的全身推拿。第一个，早晨起来先进行足底按摩，然后再按脸部肩颈。二，晚间睡觉之前哈，按摩胸和腹、腰背、四肢，是吧？进行全套的推拿，而且要求副官怎么的，力度轻柔舒缓，每次耗时1个小时左右。第三个，细节比较讲究，就是按摩的时候要搭配什么润肤精油哈，避开寒凉，啊，全程呢室温严格调控，啊，侍卫和护士都在门外等候，不允许旁人打扰。那么他坚持到什么程度啊？据记载哈，宋美龄即使是出访，或者是去避暑，外出旅游吧，是吧？包括生病时候的休养都不会中断的，啊，就旅行途中哈，随行一定会带上保健人员，就接替替班给他进行按摩。啊，不同阶段人员的变化，刚才说了哈。首先在大陆时期，都是由多名侍从就轮流给他做按摩，没有固定的专人。你等到迁到台湾以后，他就选定了郭素梅这个副官哈，专职负责。郭素梅跟随他数十年呐，啊，就是兼顾保健还有贴身照料了哈。哎，第三就是晚年赴美，啊，那么到美国的时候呢，随行那个编制就缩减了哈，没那么多人了，这郭素梅就留在台湾了，没跟着去。那么到美国以后，他就由美国当地的护士 还有华人理疗师接续给他做每日按摩，是吧？这个习惯仍然保留。那客观的评价啊，长期规律的推拿按摩啊，确实缓解了他常年的神经啊、皮肤啊、关节的问题啊，再配合他清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成为他高寿的重要养生方式之一。但是呢，这个方法啊，也依赖专人伺候，是不是啊？这就是当年高层人物优渥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大家注意哈，为啥讲宋美龄的长寿故事啊？这里面我最看重的就是她这个全身推拿按摩。推拿按摩的时候，她是坐着还是躺着？平躺着，对吧？就像我们讲到平衡运动哈，平躺着，然后全身都要动，属于平衡运动。那过去他们是有条件啊，专人伺候。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哎，我们也可以享受像宋美龄一样的待遇呀，是不是？我们花不起钱，雇不起人，我们可以用机器呀。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全家都享受推拿和按摩的完美结合。我们反复强调哈，健康的四大基石，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这两大基础我们必须要把握。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么说完了平衡运动，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平衡膳食。为啥我要反复强调平衡膳食啊？大家记住哈，真传只有一句话，假传才是万卷书呢，是不是？那么大家记住我讲的一句话，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第一种就是营养失衡。我们现在不是营养过剩的年代哈，是营养失衡的年代。自从1993年粮食放开了，那么精米白面我们随便吃啊。我记得1992-93年我上高中那会儿哈，一开始吃那个马铃薯，吃玉米碴子，是吧？再后来在小米里放一点点大米，是吧？那小米饭里能看到几个大米粒都有数的，能数得出来。但是后来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主食就全变成大米饭了。咱们大多数人啊，60后70后，精米白面30年了，啊，营养失衡已经3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吃12种全谷物种子粮，是吧？咱们再加上用养元锅熬制养元汤和养元胶，我们荤素搭配，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又大大增强了，把过去的这个营养失衡啊，我们快速的弥补上。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那么第二种就是慢性中毒。我们强调了熬汤解百毒，是吧？长时间的熬煮不但能把肉里的火毒和痰湿都化掉，而且呢，多种氨基酸呢还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我给大家讲了18种常见的氨基酸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全谷物种子粮呢，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呢也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呢，白扁豆 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在古代有记载说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的医案。所以说啊，养元汤加上全谷物种子粮啊，这个养元三宝哈，让我们的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啊，我们的血液哎，营养又丰富，那么毒素又少，这种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是吧？这优质的血液它不断的供应咱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干活啊。啊，说到毒的问题哈，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尿毒症。记得2013年啊，我的一个外甥哈，他本人是一名人民教师，哎，他从老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岳母在当地的县医院诊断结果是尿毒症，已经开始透析了。大家知道那个年代透析人是很遭罪的哈，那么他岳母不想透析，哎，于是呢向我求助，我当时给他出了个食疗方。因为那时候我正研究养元菇研究汤呢，是不是什么来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鲤鱼汤

0: 啥？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啊？因为孙思邈的一本书叫啥？叫《千金方》。哎，这里面记载就是用鲜活鲤鱼一条，就一斤左右的哈，把它处理干净了，加中药杀仁儿。杀仁就是调味的是吧？哎，开胃健脾的也是。哎，熬煮10个小时以上，每天就喝这个鱼汤。那么，患者呢，2个月一共喝了10来锅，啊，平均就3-5天一锅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停止透析，出院了。这不已经10几年过去了哈。那么前段时间呢，恰好就见到我外甥。哎，我就问我说：“你岳母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岳母现在身体非常好啊。”那我就说：“我当初他尿毒症确实已经透析了，我再核实一下啊。”哎，他说：“确实透析了，而且已经透析好几次了。”然后就给您打电话吗？啊，您让他喝鱼汤，但是当时县医院大夫不让他喝鱼汤，他就背着医院的大夫就偷偷的喝。那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不用透析了。当时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你是第一例呀，也是唯一的一例，尿毒症透析2个月，彻底治好了的患者。”那对于这家医院来说，他们做什么了？他们做了透析这件事了，是吧？哎，他们认为就是透析把病治好的，而实际上呢？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做透析了，是吧？他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那么说到千金鲤鱼汤，因为鲤鱼经过熬煮以后，肉已经熬化了，是吧？鱼肉蛋白已经化掉，水解成氨基酸了。哎，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必需氨基酸呢，是我们人身自身无法合成的哈，就必须从外界摄入的。哎，喝这鱼汤给他补充了，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你看现在前段时间啊，有很多专治肾病的哈，用什么？用药用菌。你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金水宝胶囊大家知道吧，是吧？治肾病的金水宝胶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冬虫夏草。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蘑菇是怎么来的吧？是吧？天上打雷下雨，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水结合形成氨基酸。哎，也就是说，蘑菇当中的主要成分都是多种氨基酸。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大家你有时间查查资料哈，20种氨基酸，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冬虫夏草它也是主要是通过补充必需氨基酸来治肾病的。好，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哈，啊，平衡膳食呢，讲到这儿，我们再谈谈平衡运动。啊，平衡运动具体该怎么做？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人平躺下，然后把身体拉长，怎么拉长呢？就是你把头。比如说咱们枕在枕头上哈，哎，你把头向上探一探，对吧？哎，把脚呢向下伸一伸，把身子拉长，然后全身放松，呼吸加深。我们做的是特定频率的摆动，怎么摆动呢？哎，就像金鱼游泳一样。当然在外力的作用下是最好的，是吧？所以咱们推荐大家呀，每个家庭都要配备一台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因为不光你一个人用啊，是不是？你全家人都能用啊。而且这一台机器你能用好几年吧，是不是？那么补氧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那么补氧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 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你看我们遇到很多同志哈，就是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就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是吧？两条腿还在这个平衡器上放着，人就睡着了。包括老年记忆力减退，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哈，哎，上了年岁以后啊，心脏和肺脏这个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而你呢又不爱运动，那么你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啊，很多人检查说脑供血不足，是不是？脑动脉硬化。那么，请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加供血供氧。这是第一类人啊。第二类，就是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啊，你看年龄大，腿脚不方便，还有中风偏瘫的，包括腰椎有问题的啊，说我不敢动，是不是？我膝关节不好，啊，我告诉大家，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啊，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你站着运动的话，那骨头和骨头之间上下是互相压迫的，而平躺呢，平躺你这个骨头和这个骨头之间，它还能互相压迫了吗？不能了，是不是？所以平躺就消除了你关节之间的压迫和症状。是吧？总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的，你坐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啊，骨头节都轻松的。还有，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啊，咱们很多人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但是还有极少数人效果不好，什么原因呢？哎，可能就是由颈椎、胸椎啊、腰椎的神经受压迫了，然后影响你的肠道的神经了，啊，叫颈型胃病是吧？或者是由腰椎造成的便秘。这时候你别说吃全谷物粥了，你就吃什么药你都不好使是吧？不管用。但是如果说你做伸展啊，先把身子拉长，然后呢做平衡运动呢，这人往那一躺，我们这肚子是不是也开始晃荡了？啊，你要是刚喝半杯水，当然不能喝太多哈，喝半杯水，然后你就做平衡运动，你都能听见胃肠里那水咣当咣当响，是不是？做平衡运动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在动吧，你的肠蠕动肯定会增强啊。哎，所以说便秘的人，你吃全谷物粥，同时做平衡运动就对了。还有静脉曲张的人，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啊，地球引力造成你血管往下坠。那你要平躺着运动呢，肯定是有利于静脉曲张的恢复啊。我要重点强调一下，糖尿病人，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要迈开腿，对吧？这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再强调一点，就是咱们各类骨关节的问题哈，特别是颈椎的问题，你最好要配合颈椎氧行枕。那这次为啥给大家用梧桐木做的氧行枕呢？是吧？说到梧桐木啊，它被誉为是什么佛教的三大圣树之一啊，说不种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哈。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哈，它的原理。说一般的枕头呢，软绵绵的啊，包括那个棉花做的或者是海绵的，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所谓的乳胶啊，这上面也有一层乳胶啊，乳胶。你看很多枕头又是什么 B 字形的，又是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设计的，哎，它设计的挺好，但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脑袋十多斤重的是吧？你躺上去以后就把枕头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所以说我提出哈，说一个好枕头啊，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要具备一定的硬度，是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一压，它就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是不是？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有高度， 这高度呢大约是5到8公分啊，一个人拳头这么高。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啊，这个弯曲度要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枕骨这个位置。啊，大家你拿到养形枕，拿到说明书一看你就了解了哈。咱们这次凡是报名真气分养会员的朋友啊，啊，就是吃动平衡组合的会员哈，哎，只需2瓶名牌白酒的钱，是吧？你不但可以拿走一套养元锅，6箱，够你吃半年的全谷物种子粮，还送你一台什么补养平衡运动器，外加上一个颈椎养形枕。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我们做平衡运动啊，对整个大梁骨都有一个梳理的作用。啥叫梳理呀？哎，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啊，就很轻易地让我们的大梁骨啊都把它捋成一条直线啊，这叫梳理，是吧？叫脊柱梳理啊，我们大梁骨都给它捋成一条直线，它不偏不倚。那么不偏不倚呢，它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啊，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啊。平衡摇摆运动呢，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和推拿一样，享受宋美龄式的这种按摩推拿，是不是啊？你往那一躺，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呢，你家那地板是不是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了？消除了疲劳，缓解了骨骼的压力，缓解了内脏下坠和下垂的趋势，而且使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加平衡，有利于我们心脏啊。当然，最最最关键的哈，就是这种运动，不像你家里头那些健身器材，是吧？什么跑步机呀、啊，各种健身器材都需要你出力，是吧？累得浑身是汗。啊，不需要你出力，大家记住。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有很多人都很难坚持下来呀。啊，你说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需要毅力呀，是吧？我们讲人都有个惰性。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你很容易就坚持下去，你每次做平衡运动都很舒服，你都在享受。所以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呀、啊，包括子宫下垂、前列腺下垂、膀胱下坠啊，由此造成的尿频尿急或者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啊，这个下垂和下坠还有个坏处哈，就是这些内脏下坠以后啊，脏器都堆在盆腔，都挤在一起了，是不是？就造成我们盆腔血瘀，啊，盆腔淤血，哎，结果就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妇科炎症。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些问题，它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是不是？它是因为物理的力量，是地球引力造成的，你用药物你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任何药物它都没有对抗地球引力这个作用吧，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嘛，我们平躺嘛，啊，要是能倒立当然更好了。平躺，哎，做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循环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还有助于呢消除我们的盆腔的淤血和血瘀。啊，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 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啊，那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子，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用全谷物加杂豆，这个种子粮哈，来熬制养元粥。再加上呢，我们自己用鱼啊、鸡肉啊、牛肉啊来熬制养元汤，肉皮和骨头熬制养元胶啊，哎，这叫养元三宝。一，能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呢，还能够帮我们净化血液；最后呢，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这个优质的血液啊，它不能在那儿不动，是吧？你再好的血液，如果它不流动，那就麻烦了。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每个细胞利用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借助真气运行。真气，我们体内的真气怎么运行啊？哎，我们可以借助补养平衡运动，让真气运行起来，把优质的血液及时地送达全身各个部位。目受血而能视。啊，我们的眼睛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么你的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发受血自然黑，啊，很多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三五个月以后发现，哎呦，自己这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脚受血能行，啊，腿脚轻松，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还能慢跑了，是吧？很多老同志以前说都不能走，现在哈能绕广场走几圈，是吧？甚至能爬山。五脏六腑受血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这个时候你全身上下你身体肯定好啊。我特别强调，包括男女同志的生殖系统啊，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卵巢它分泌的就旺盛正常啊。所以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啊，就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啊，月经变得更规律了，甚至有的就是已经停经一两年以上的又重新来月经了。为什么呢？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而至于说反应啊，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得香睡得甜了，那么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啊，甚至包括很多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我给大家听的哈，来自青岛黄岛的一位老同志，79岁了，是吧？他听我的节目以后，当时这个吃动平衡组合呢是在黄岛一个商场里面哈，哎呀，老人家要亲自到商场去购买，正准备去买呢，下楼跟楼下邻居说了，说我要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了。邻居一听，哎呦，老太太你可别买了，那都是忽悠人的，都骗人的。第一次啊，老太太被劝阻了。过了一段时间呢，继续听我的课呀，越听越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呀。第二次老太太又准备去买，结果下楼了，走到小区，在小区里碰见熟人，是吧？又聊几句话，说你干嘛去啊，老太太。老太太，我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去。好嘛，亲戚朋友都说了，你可别买了，那都是骗人的。啊，老太太说不能啊，我听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么多那个患者都用顾客啊用吃动平衡身体都好了。哎，街坊邻居怎么说？那都是他们雇的托，你可不能信。老太太又被劝住了。回到家跟儿子说，儿子也反对。哎呀，又继续听节目，听来听去听了好几个月呀，老太太最后下定决心，我这次谁都不跟谁说，拿定主意就直接就去买了。买回来以后就开始用，用了两个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反映哈，右手的老年斑，就是大老年斑掉了4个。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老年斑掉了，那皮肤是什么样子的？哎，他说，哎，老年斑掉完了以后，那个皮肤啊，瓷白瓷白的，就跟那个婴儿的皮肤那么光滑，啊，伤口愈合以后，那个皮肤啊，更新鲜了。 所以说呀，优

0: 不止这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咱们全身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是不是？你的肉都长健康了，你还有什么病痛吗？根据医学研究，我们全身600,000,000个细胞啊，平均经过29个月，平均哈，有的快的120天，我们的血液的红血球120天更新，对吧？我们皮肤细胞呢是大约1个月能更新，我们的骨头需要10年以上，我们的肌肉呢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我们的肝和肾平均需要6到8个月。那么这样时间有长有短哈，所以估算平均全身的话呢，29个月就是2.5年的时间。更新呢，所以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能坚持连续29个月，当然我如果有了这套工具，有了这套吃动平衡组合工具来帮忙的话，说实话坚持下来也不是很难的事儿吧。那么坚持下来的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我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有些夸张哈，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好，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我是去年10月份买的那养元锅啊，我给我母亲用，我母亲今年80多了。
3: 这个
2: 脑血栓。开始呢，他那个腿脚行动不便。
3: 嗯。
2: 或者是用那个养元锅以后。感觉挺好，
3: 腿脚比以前灵便了啊！
2: 自己能出来，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3: 以前自己出不来门。
2: 啊，以前硬扶着。
3: 他是哪年得的脑中风啊？
2: 2011年冬天2月份得的。
3: 2011年得的中风，然后就一直就不能出门了。
2: 是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还挺好，那个效果挺好。
3: 现在就是自己出门不用扶着啊。
2: 这现在这就是自己可以出门，就是这个到马路上去溜圈了。
3: 好。但是
2: 那个养元锅，他那个吃那个粥到那个3点来钟吃了以后，他就不饿了，晚上就不敢吃饭了。
3: 晚上不吃就不吃了，健康长寿就少吃晚饭。你到甘肃和新疆那一带啊，很多同志都是过午不食。你到甘肃兰州去那牛肉拉面馆，到下午2点以后人家就关门不接客了。
2: 晚上不吃个
3: 可以
2: 啊。
3: 哎，养元粥他早上一顿中午一顿，这2顿养元粥已经够他的营养了。老人家平时活动又不是很大啊，这点营养就够了啊。
2: 我就是给你汇报，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我问一下这个养元锅谁给他买的？
2: 我给他买的。
3: 他平时不听广播也不知道是吧？
2: 他不知道，他个老人，老人家就是。
3: 哎，你给他买的就感谢你对吧？另外呢，我提示你自己有没有给他照顾好了，自己也要照顾照顾啊！
2: 好的，再见。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那个，我反馈一下子，

0: 就是他俩喝的这个养元汤和这个八宝粥，这睡眠呢就呜的呀，就睡得可好呢。
1: 啊，
0: 这是第一个
1: 啊。
0: 第二个呢，我原来我跟你咨询过，我那个大便吧哈，后天后天的也不变。
1: 啊，
0: 然后你给我出的那方，里边搁玉米呀、小豆这个。然后我又掺了不少米，什么糙米呀、燕麦呀、我搁了七八种，你不按就成八宝粥了吗？这不是八种，一共八种吗？
1: 啊，
0: 现在就大便相当正常了，一天一次，一天一次，就特别特别的正常，这个喝这些都能喝的，原来我不可能这样式的。
1: 哎呀，
0: 第三个就是咋的，我原来胃疼，因为总吃药，我有病吗？
1: 啊，
0: 我那四大疾病我都跟你说过，很重很重的。
1: 啊，
0: 现在我胃吧一点都不疼了，从喝八宝粥开始，这胃就开始就是又不疼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吃激素嘛，我也类风湿嘛。
1: 啊，
0: 我吃激素，激素现在比原来吃的少了，减的减量减到四分之一了，就一下、一下吧，它是四颗，然后我减到四分之一，这一下我能吃四天。
1: 哎呀，
0: 多少哈？原来吃的多呀，你不吃多我不行，我疼的要死要活的。
1: 以前你也是类风湿，
0: 对呀、还有一个好的出山懒的哈，我的腿的浑身的关节啊，我全身都疼
1: 啊，
0: 就现在疼的就比原来轻多了。
1: 哎呀，
0: 我自己做饭呢，最起码我自己能照顾点自己了。原来都得不是伺候，都家都得有保姆那样式的
1: 啊，
0: 累，我成天疼的总哭，现在我不用哭了，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然后我说话嘛哈，你有劲了，你听我的精神状态说话是不是？
1: 啊，
0: 你这玩意不是装的，我装我也装不出来。我跟你说的那位，那个
1: 啊，
0: 四大疾病那个就是我。
1: 您，也是您。
0: 哎，对对对。
1: 啊，当时这属于。
0: 哎，对对，完了还有那个肾病，这两天肾炎、然后还有那个眼睛就是看不见，都是我。
1: 哎呦。
0: 现在你看我的精神状态哈、是不是说话啥的好多了
1: 啊？是你高兴了，因为你能睡好觉了，你这精神好起来了。
0: 哎、对，
1: 是
0: 就是我这个觉睡得可好可好，不想睡都不行。
1: 哎呀，
0: 白天完了还得来一阵中午。
1: 哦，
0: 完再一个呢，我天天都大便特别好。原来，哎呀，我就愁着吃那药，我吃的就是往下排便的药，就别提了，太多了吃的，所有排便药我都吃过，包血。
1: 啊，
0: 就是现在也不用吃了，把我药都放那嘎达一摞一大摞子、哎，不用吃了，
1: 你看看、
0: 特别特别好，
1: 不再遭受毒素的迫害。
0: 嗯，对对对，我一天就身上的毒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1: 对呀，你这叫良性循环了、
0: 再一个激素我减到四分之一，是不是减的不少的？
1: 不少，而且我估计你要是再观察十天八天的，要是说没有加重的趋势越来越好，你那四分之一的激素也没有意义了。我们讲养元汤氨基酸细胞营养液、它对于免疫相关疾病也有很好的作用。
0: 然后啊，我还年年打那个白蛋白呀、补嘛，我也没打，就喝这些东西，我天天早一遍晚一遍中午一遍，我不停的喝，这锅一直在工作。
1: 你是养元锅使用的模范，但是我分析弄不好，这养元锅用一年多就累坏了。
0: 行、坏了，到时候一年多坏了，我就再买。
1: 坏是不会坏的，用十年二十年它都没事儿。
0: 行，谢谢
2: 林
0: 老师啊。
1: 客气啊。
2: 好
0: 了，谢谢。
2: 我想向那个李老师反馈一下我用的这些事儿。我那个买的那养元锅，我那阵儿有一段住院了的，就是脑血栓呐、脑血栓不是啥的，就是迷糊
1: 啊。
2: 脑干堵塞，还没全堵，反正我手脚啥都没啥毛病，就是迷糊
1: 啊，
2: 就不行就是
1: 啊。
2: 完了之后挺长时间之后出来还是迷糊，迷糊之后完了听你这个节目之后吧，完就买的那个养元锅啊，养元汤就是天天喝，完就做这嘎子，完了我寻思你吃药呢你也花钱，你吃喝这个汤这不是有好是吗？那还行，比吃药好是不是？我就喝这玩意儿，这一段时间就感觉到你不迷糊了，
1: 不迷糊了，
2: 不迷糊了之后呢，我这个血压呢，我现在你量呢。而且还正常了，也不用吃药了。
1: 啊，以前血压还高。
2: 哎呀，我是二十多岁前我就家族史的，就是那个遗传性的高血压。
1: 哦，那你用咱这个之前，你那时候是吃着药呢吧，是吧？
2: 吃药天天离不了那高血压药啊。
1: 那时候
2: 高血压药肯定不能离啊。
1: 那时候是吃降压药，血压多高？
2: 那时候这么160，100或110都。
1: 就吃药还那个那么高。
2: 那你维持啊，那我就那事儿
1: 啊。然后现在还是照样吃药，但是是不是还照样？

0: 现在不吃药了，
1: 不吃药了，
0: 现在不吃药了，是90/140左右。
1: 啊，140/190比以前降了一块。
0: 啊，那前儿就是做这个玩意儿前吧，我吃药前吧，完了就迷糊。我说这血压高了，我说再减点量。我老伴说你别瞎吃，你量量血压。
1: 啊，
0: 我一量血压低了。
1: 啊。
0: 完了低了之后，我说就别吃了吧，完了就别吃了几天。我说这皮皮呢，完了就做这玩意儿，搁那点喝眼汤。完了之后这就不用吃了，没看。现在喝那个养颜汤吧，我感觉了吧，
1: 嗯，
0: 好像就是身体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好像脸的气色也比原先好了。
1: 啊，脸的气色那当然了，养颜汤补气补血，它补的是细胞营养素嘛。
0: 反正就是周一我上完医院，我年年定期检查，我就换一个血液。
1: 啊。
0: 今年检查一下这个血液呢，各项指标都特别好。
1: 啊。
0: 就是尤其许年的高血脂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1: 啊，
0: 都特别好，
1: 都特别好。
0: 哎，是不是就和养元汤那东西有关呢？我也不太相信吧。
1: 有关养元汤，你拿到养元锅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说明了吧？那上不写着呢？养元汤当中各种氨基酸有什么作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哎，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都能够降血脂、降胆固醇。哎，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你能有这样的改变。哈哈。
0: 所以说我这个天天离不了的，一天做2到3遍
1: 啊，
0: 挺好的，谢谢您，
1: 哎、
0: 你李老师啊、哦，
1: 日积月累的积累健康了，现在属于是不是？
0: 哦，那谢谢你，知道了啊，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啊，
2: 哎，你好，我真的表示感谢啊，
1: 嗯，
2: 我是你的老用户啊，我用你这个配套使用啊，
1: 和食疗锅配套使用。
2: 和我的这个运动锻炼自然想计划效果体会比较理想的。
1: 嗯，
2: 我自己呢，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还有这个头疼，这个慢性隐炎，有时候这个慢性肠炎发起来很厉害啊，都拉过血的，
1: 拉过血。
2: 那么我就很少上医院，有了你这个医疗后，
1: 嗯，
2: 现在啊效果很好，这个不打发了。
1: 嗯，
2: 另外成绩进医院了以后啊。这个做过神经疼啊，
1: 哦，做过神经痛，
2: 这个脸的腿，这个屁股头子，这个都不能坐小凳子，
1: 都不能坐小凳子，
2: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1: 哦，
2: 这个骨头没有散，做过神经治了效果很好，
1: 哦，
2: 讲讲我家老伴的情况，我和老伴两个人同岁啊，现在属于78，现在77了，我们从60岁开始用的，用了17年啊，会很好啊，
1: 哦。
2: 我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呢？更年期以后啊，身体很差。
1: 更年期以后身体很差。
2: 今后这个什么病呢？胸膜炎住过医院呢，肺结核住过医院呢。
1: 胸膜炎、肺结核住过院。
2: 后来查出来冠心病，他这个慢性隐炎急性发作很厉害，每年都发，我秋冬咳嗽的要命啊，这个喉咙都咳出锈来啊。
1: 嗯。
2: 吃药也不行啊。他也怕吃药啊，后来这个他这个增强综合抵抗力，综合抵抗力这个最近用了17年啊，特别是最近10年来啊，效果很好。
1: 嗯，
2: 2001年到医院看病啊，医院留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在这里观察，必要时给你开刀。他一下说是不得了了，不治，因为他怕打针，怕吃药，每天都用。现在这个。隐隐咳嗽啊，好几年不发了，
1: 好几年不咳嗽了，
2: 不发了。
1: 嗯，
2: 最近10年都没发过啊，这个偶尔撸了一次，很轻，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嗯，
2: 这个慢性胃炎，这个关节炎也有时减轻，关节病啊，原来3个楼就惨得要命啊，现在啊慢慢3楼没得已经惨了。
1: 嗯，
2: 所以1987年正式戴上关节病的帽子，现在啊没得事。
1: 现在没事了，
2: 所以他这个17年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
1: 嗯，
2: 根本就没有到医院，就没有吃任何药，他就相信这个。我呢也是这样，做操、锻炼、散步，有空就回来做这个。所以感谢你啊！所以我们全家体会就是继续用，就是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医院呢、啊，
1: 嗯，
2: 我们的观念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这个食药三分毒。
1: 嗯，
2: 有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老伴体会特别深啊， 所以他当然做得很特殊一点，不上医院，不吃药，完全靠这个，也基本上不上医院，是吧？这个感谢你们了
1: 啊！祝你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2: 这个祝你们也健康啊！好，
1: 好，哎，再见。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哎，正在听广播是吧？
4: 对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体疗机的？
4: 我是2000年。
1: 用的还比较早啊。
4: 对。
1: 当时你是什么情况呢？
4: 当时我一个就是坐骨神经
1: 啊，
4: 还有就是血压高，还有眩晕症，天翻地覆睡在床上，眼睛不能睁，喝水都吐。
1: 哦，喝水都吐。
4: 嗯。
1: 哎，其实眩晕症啊，就是大脑缺血缺氧，用很多药呢，一般都不起作用。
4: 没用。
1: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4: 高，180-200，还有低压也，低压100-130。那时候走路又不能走，缺棉花样的，住医院。
1: 啊。
4: 不能动啊。
1: 嗯。后来做多长时间体疗机有感觉的？
4: 做到40几天，哎，后来就慢慢就因为吃油打针都没用嘛，那怎么办呢？反正就拿它试试看不，就这样子用下来了。
1: 哦，
4: 但是坚持用下来，用到40几天，血压才慢慢逐步有的下降。但是我现在好了。
1: 那你现在吃不吃降压药了？
4: 不吃药，我好多年了，我七八年了。
1: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的血压一般的是，有时候75-135，有时候80，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有时候85，就这个范围之内。
1: 哦，那这非常正常啊。
4: 对，我什么时候可以量都是这样
1: 的。通过你的实践证明，一开始呢，要配合着降压药，
4: 慢慢的下来以后，然后就逐步减掉了。
1: 后来血压越来越平稳了，这个降压药呢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是停药，
4: 减掉以后我就一直就没吃，但是这个血压也没反弹，但是还是要坚持用啊。
1: 但是要坚持做，经常测血压。
4: 对，要坚持。
1: 那现在坐骨神经痛的患者很多，那你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什么症状啊？
4: 坐骨神经痛怪了个厉害哦，从这个腰一直到下面，疼的放射性的疼，他那个疼的就像触电一样的。
1: 哎呦，
4: 受不了。我那时候也厉害，我基本上就在床上不能下来，大小便都不能下来，大小便都用便盆。
1: 用便盆啊。
4: 对，受不了受不了。推拿针灸，中医西医。
1: 推拿针灸啊，也上医院看过吗？
4: 看过的。
1: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吗？
4: 没得用，第一搞还是严重，他又好像又不缓解，缓解都不缓解，就是疼，就是疼，就叫你受不了。
1: 这是不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啊？
4: 对。
1: 您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过去就是打煤机的。
1: 打煤机。
4: 蜂窝煤。
1: 啊，打蜂窝煤。
4: 然后天热的时候，不是一身黑灰脏兮兮的，就在自来水高头冲冲嘛。因为淌汗嘛，那个汗。
1: 淌汗。
4: 然后再弄凉水一冲，当时觉得舒服啊。
1: 用凉水冲。
4: 那时候年轻不在乎啊，对吧？到老了就不行了。
1: 那做多长时间有改变的？
4: 做到大概要有4个月左右，才开始有点缓解。
1: 哦。
4: 就这样慢慢摇，慢慢摇，大概一共摇了有2年，全部消失了。
1: 哦。
4: 而且从来没反弹。
1: 哦，这10多年、10年了，也没有复发。
4: 没有没有，没反弹过，蛮好的。说个老实话，
1: 很轻松，很舒适啊。
4: 对，我家里我弟弟我妹妹他们都买的。
1: 哦。
4: 因为我看我好了嘛，我原来身体最差，他们都看得见的。
1: 您原来身体最差？
4: 对吧？
1: 现在您身体最好了啊，
4: 这是只是是这个样子。
1: 好，我们也祝贺您啊，祝您身体更健康啊。
4: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4: 好，再见。
5: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对，
5: 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1: 嗯。
5: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十月份开始使的那养羊锅，我是糖尿病。
1: 哦。
5: 我还有胃病哈。
1: 嗯。
5: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十年了。
5: 哎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1: 嗯。
5: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1: 嗯，
5: 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儿。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1: 啊。
5: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1: 嗯。
5: 就您说那个啊，我
1: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5: 燕麦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1: 你加的好
5: 一下、
1: 嗯、
5: 啊，
1: 加的好啊，
5: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那会儿跟您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
1: 嗯、
5: 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1: 嗯、
5: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
1: 啊、
5: 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1: 哎呦，
5: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1: 前我记得
5: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呀，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1: 多少年糖尿病了？
5: 我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5: 将近20个左右。
1: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5: 啊？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1: 啊，
5: 也是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1: 啊，
5: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1: 啊，
5: 还在干活儿、
1: 啊，
5: 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1: 还是十，都是到十以下了。
5: 哎，没有超过10的。
1: 然后降糖药呢？
5: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1: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5: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1: 胰岛素减少了、
5: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1: 啊，
5: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
1: 啊、
5: 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1: 一天胰岛素减了10几个了，是吧？
5: 哎，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1: 哦，然后血糖还是比以前还低。
5: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5: 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谢谢老师啊。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羊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羊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6: 好，就听到这儿哈。大家注意哈，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啊，包括那个时候的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后来呢，考虑到大家购买不方便，也买不全，哎，咱们栏目组帮大家呢，从全国的5大产区，啊，选择12种全谷物种子粮哈，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帮大家给它进行配比，啊，分装好，目的就是方便。大家呢运输、储藏和烹饪，是吧？你熬粥的时候，你下多少米啊？哎，这一包是一个人一天的量，50到150克，是吧？这一包就基本上一个人一天的量，能熬2碗粥哈。那么这一箱里头装是30包。那么这次报名珍奇分享的会员，咱们一次性给大家6箱啊，够你吃半年的。啊，咱们回去自己熬养元3宝吃，养元粥、养元汤。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啊，把营养补足了，然后呢，咱们再通过平衡运动，促进血脉顺畅，及时的送达全身，滋润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坚持29个月，我们的身体就更新了。我再提示一下啊， 现在呀，你只。

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啊，也就是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那么还有呢，哎，我亲自撰写的这本《正道修行》，啊，这电子书方便大家收看，手机上就可以看啊，哎，而且还可以听，用手机可以听这本书的内容。那么为了配合平衡运动，哎，还给大家赠送一个用梧桐木做的啊，我把它拿出来啊，用梧桐木造型做的什么养形枕啊，这是用梧桐木啊，他把梧桐木原木从中间劈开，然后呢再经过处理啊，这次呢名额数量不多啊，就这两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我再解释一下哈，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养元锅一台和六箱种子粮。那么今天李院长又提到说名牌白酒，这名牌白酒它和品牌白酒有没有区别呀？啊，说品牌白酒，那么全国各地某一个县城都有它的品牌白酒，对吧？而名牌白酒，那么全国只有几种，所以说呀，名牌白酒可能价格就相对高一些了，是不是？所以你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才能把吃动两平衡全拿回去。那么之前那品牌白酒的钱呢，你只能把平衡膳食组合拿回去，它是分两个级别、两个档次的哈。哎呀，无论是名牌白酒还是品牌白酒，啊，说很多人他舍得花钱买品牌白酒，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却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也舍不得买一套吃动平衡组合。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了，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毛6了吧？
4: 2毛6，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毛6，那也得2毛5。你没有2毛5。那怎么也得那2毛4了吧？
4: 这
3: 没有2毛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毛6啊，我只卖1毛8，这个一尺1毛8，那十尺1块8。这个4尺7毛2，我一共就收您了2块5毛2了吧？这不要2分0啊，2块5毛你拿了去了吧？
4: 您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块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2块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3: 我额外。
4: 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别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我二钱呢，
4: 都得赔进钱去了。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0: 呀、
1: 啊？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我

0: 我心疼你呢，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0: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
2: 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等等，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0: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7: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 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这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走。
1: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5: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真是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出来。
5: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5: 嘿，
3: 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5: 我能唱。
4: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5: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5: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三米。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1: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1: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啊！你才不是东西。
7: 那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
7: 嗯，
1: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1: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1: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1: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1: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1: 他撞的你，他

0: 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倒茶、
5: 啊、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哎、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5: 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0: 开始。
5: 出去。
0: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5: 是吧？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0: 什么？
7: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
0: 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8: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得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4: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吗？
4: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同样呢，也感谢各位持续来收听我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所以加95号汽油更经济实惠的说法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车它的型号不同，它会有标定让你加95的汽油或者是92的汽油啊，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说那我就加这个高标号的汽油吧，希望能够做到省油省钱。那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对于汽车的发动机油箱有什么损伤没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用汽油规定呢，简单来说，95号汽油是指研究法辛烷值为95，相当于就是95%的异辛烷加上5%的正庚烷所组成的混合物的抗爆震性能，属于是高标号汽油。92号汽油呢，指的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为92，相当于就是92%的异辛烷加上8%的正庚烷所组成的混合物的抗爆震性能。也就是说啊，这两种标号指的是研究法辛烷值仅仅表示汽油的抗爆震性能，并不能代表油的品质等级。两种汽油的耐烧性差异呢，也是微乎其微的。中石化石科院专门针对不同的辛烷值的汽油展开了油耗实验，使用同一台车，按照国家的标准，采用相同的试验测试工况以及条件下呢，每种油品开展了2次的重复试验，取结果的平均值。92号汽油的表现是每100公里6.462升，95号汽油的表现是每100公里6.525升。结果表示啊，92号汽油的100公里油耗和95号汽油的差别不大。那么这两种标号的汽油呢，主要区别于它们的抗爆性及抗爆震性能，指的就是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时抵抗爆震的能力。这个爆震呢，是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不正常引起的。专家表示，标号越高的汽油抗爆性越强，但是啊，这跟耐烧不耐烧、省油不省油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如果用错了汽油会有什么后果呢？不同的发动机设计的压缩比是不同的，对汽油的抗爆性需求不同。专家表示，汽油发动机依据压缩比来选用汽油标号，从动力和经济性方面来说呢，原则上是压缩比越大越好。比如说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压缩比比较高，需要使用到95号汽油。那么比如说低标号的油用于了高标号要求的车，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的功率下降、油耗上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零部件。而高标号的油用于低标号的车呢，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增加积碳。一般情况下，92号汽油的车用上了95号汽油，不会有太多的不良影响，只是多花点钱。如果您是95号汽油的车，用上92号的汽油呢，就有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损伤了。国内某权威机构2024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呢，我国83%的车型出厂时明确要求使用的是92号汽油，只有另外的17%的车型需要使用95号或者以上标号的汽油。这意味着啊，其实咱大多数的车主根本无需纠结于高标号汽油的选择。专家另外还提示您，虽然这95号的汽油普遍比92号的贵，但这也不意味着95号汽油更高端或者更环保，它们仅仅相差在加工成本和成分比例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